0: 一脚刹车，一个挥手，一抹微笑，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传递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明。让我们一起为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司机点赞，让文明之花盛开在每一条斑马线前。
1: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2: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1: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3: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1: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3: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0: 爱听广播，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气候凉爽的避暑胜地，入境便利化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外国入境外国人超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免签入境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咁喺今年暑期入境游 top 20全球客源国同埋地区当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175%，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其中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客源合计占比近42%，同比总体增幅近150%。高原清爽，山岳立体，海滨清凉，森林富养。中国拥有层次丰富的避暑资源，无论是偏爱干凉、温润，定是海风拂面，海外游客都可以在中国找到量身定制的清凉。那国内有哪些避暑地成为了外国游客的心头好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六月以来，国内高海拔生态避暑目的地入境热度领跑全国，成为国际游客出行新热点。其中新疆喀什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11倍，西藏林芝同比增长2.7倍。截至6月26号，云南昆明长水机场口岸年内出入境人员突破200万人次，同比增长16.66%。盛夏时节，昆明凭借22摄氏度的清凉气候，带动跨境旅游热度攀升。叠加斗南花市、城市特色咖啡等多元旅居业态，昆明入境游正从单一短途观光向长线深度体验转变，吸引全球游客。近十年来，长白山六到八月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凭借宜人舒适的清爽气候，成为游客避暑出行热门目的地。百万公顷的连片林海就好似一个巨大的天然凉棚，令长白山成为康养休闲的天然氧吧。七月以来，长白山景区依托面向俄罗斯、韩国等入境免签政策红利，优化入境游客个性化产品供给，暑期入境游客大幅增长。韩国游客闵元花：
5: 长白山景色好，气候清凉，现在服务也这么周到，来旅游特别方便，几分钟就能办理完流程。我身边想来长白山旅游的韩国人越来越多。
4: 韩国游客李军：
6: 长白山的夏天尤其夜晚格外凉爽，白天也丝毫不觉得闷热，四周尽是郁郁葱葱的林木，别具一格，风景也美极了。今后我打算一定推荐家人和朋友都来此亲身体验一番。
4: 当地商铺经营者齐丹：
7: 入夜后气温降至15度左右，每晚都能看到外国游客，夜市餐饮文创销量暑期翻倍。
4: 渤海之滨的河北秦皇岛气候凉爽，是著名的避暑胜地。今年暑期，秦皇岛推出系列活动，涵盖水上运动、飞围展演、长城博物馆 VR 沉浸体验等。日头可以体验帆船、快艇等水上项目，夜幕降临、海边音乐会、夜游演艺等项目陆续登场。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共接待入境游游客4.3万人次，同比增长50%。境外游客平均停留时长由7日延长至15日。而喺海拔1800多米嘅天门山，呢度就好似天然嘅空调房，山间均温仅22摄氏度至26摄氏度。有众多外国游客上山纳凉， 沿崖壁栈道漫步，远眺群山，沉浸式感受喀斯特枫林地貌。而标志性的天门洞999级天梯依山而建，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项目。
0: And it was great actually for walks.
4: 我觉得呢度真系避暑胜地，真系好好啊！加上气温热人稳定，景色更加系美得无与伦比。游客们走进张家界大峡谷景区，青山峡谷间溪流潺潺，形态各异嘅枫林同缓缓流淌嘅溪水，构成咗天然画卷。沿山间步道悠然漫步，沉浸式唱响山野清风同自然凉意。标志性的云天道玻璃桥横跨峡谷之上，吸引众多外国游客驻足打卡。
8: We are here, doing tourism in China. This,
9: 我哋系嚟中国旅游嘅。你哋喺咁样嘅高空建造咗一座令人惊叹嘅桥。

0: 好犀利。
1: 除了自然风光之外，飞檐走壁的飞拉达、攀岩凌空飞跃山谷的高空滑索等特色体验项目，正准其合境外游客喜爱极限运动的出游编号，成为海外游客必打卡的游玩项目，人气居高不下。
2: We're here at the Zhangjiajie.
1: 我哋成家人嚟到张家界大峡谷，去企一次家庭出游。

0: 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麦小宇表示，六月以来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超 20.6%，其中以观光休闲为主要目的的游客占比超 45.2%，同比增长超 25.7%。 六月下旬起，深圳一家主题乐园开启盛夏泼水节活动，每到周末傍晚都有数千名游客参与，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园区内上线多语总售票机、 AI 智能翻译讲解设备，方便海外游客无障碍游玩。数据显示，进入暑期以来，这家主题乐园接待的外籍游客数量同比增长超 50%。 阿联酋游客，
1: 我们在互联网上了解到这个地方，现在是夏天，来到这个很漂亮的地方玩水可以放松，我们带着小朋友来，对他们来讲玩水就更有意思了。
0: 在深圳虽然没有天然空调房，但是凭借全域空调自由，照样是圈粉无数海外游客。英国游客，
1: 这里34摄氏度也都会很热，但到处都有空调，所以间屋入面很凉爽。
0: 在华强北步行街上边，随处可见吹着小风扇、饮着冰饮料的海外游客。昔日电子彩卡一条街，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法国游客乔斯林，因为在家真的太热了，这里的商场真的很好，到处都有空调，而且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多商品可以选择。随着海外游客来华避暑游持续升温，深圳全市多家酒店客流量都出现了明显增长。一家酒店的市场销售部中国区助理副总裁陆景月表示，以前来深圳的外国游客以商旅为主，今年来度假的游客数量大幅增长。
2: 外国旅客以前对消费的需求从基础的食宿转向沉浸式对本地美食和文化的体验，越来越多的外国客人选择广式早茶，对美食背后的故事和文化也相当的有兴趣。
0: 业内人士表示，深圳、上海、北京、成都、丽江、重庆、兰州等城市入境旅游订单同步大涨，入境游客亦都喺度一路向西向北。飞往伊宁、林芝的外籍游客数量同比增长 6.3 倍，飞往大同、义乌、佳木斯、敦煌的外籍旅客数量均实现了翻倍增长。咁最近咧，一个热词系出现喺国外媒体同埋社交平台上面嘅，就系 China Mixing。Mixing 咧本身系欧美年轻人惯用嘅网络后缀，咁从 Looks Mixing 即系颜值进阶，到 Sleep Mixing 就系睡眠拉满，乜嘢都可以最大化。咁 China Mixing 咧翻译过嚟就系极致中国化啦。咁唔少外媒对 China Mixing 咧系进行咗报道嘅，有观点认为啊，社交媒体上嘅中国流行一波接一波，正系由于现实世界入边嘅真实中国不断走进外国民众嘅视野，令外国人对中国越嚟越着迷。法国对外贸易顾问委员会亚洲区主席海森林肖曼克认为，一些外国用户，尤其是美国消费者，通过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发现了中国的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如今他们纷纷体验到了饮热水、中式按摩等传统习惯的种种好处，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正向的传播循环，这个就是所谓的 China Mixing， 即是最大限度地聚焦于中国传统。而这些传统正被这些外国博主加以彰显，例如在上海茶馆、水疗或者桑拿门前排队的都是外国人，他们前来体验本地的传统，这些是近几年先有的新现象。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统计，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他们来不再是只为了打卡地标，更是想融入中国的日常。有外国博主专门拍中国的便利店，惊叹在凌晨两点还可以买到热食，有人持续更新高铁系列，只是因为准点就成为了值得记录的事情。旅途半径在度延伸，观察的视觉亦都在度变化，从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一场自下而上的真实中国记录正在发生。而便利政策就是坚实的底座。中国目前对50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55个国家可以享受240小时过境免签。扩大消费十五规划进一步提出稳步扩大免签国家范围，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有外国媒体评价说，这些措施目标清晰， 另外国游客来得容易。

0: 玩得方便，买得尽兴。咁有一个有趣嘅反差就随之出现啦。好多外国游客嚟之前最担心嘅系语言唔通，离开嘅时候却最怀念嘅系日常。凌晨唔熄灯嘅夜市，安全嘅城市，街角十几蚊嘅牛肉面，素不相识但系又热心指路嘅普通中国人。相比于嚟咗，咁更值得追问嘅系佢哋点解而嚟？英国卫报话，中国正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嚟中国自己评判。咁呢句说话就精准咁样捕捉咗当下嘅变化。越嚟越多外国人唔再满足于二手信息，佢哋选择亲自落地，自己睇，自己感受。旅游系人同人嘅相遇。China Missing 真正在海外流行的内核，不是中国突然之间变得更好了，而是越来越多外国人决定不再隔着二手信息认识中国，他们选择亲自来到中国，然后将真实的中国分享出来。一个词语远不足以定义这一片古老的土地，但是它透露了一个信号，关于今日的中国，正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相信的不再是人哋口中的版本，而是自己脚下行过的路。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欣。咁啱先嘅节目咧，我哋就一齐了解咗海外游客为咗躲避酷暑，跨越山海嚟到中国。咁同时都以咁样嘅方式重新认识咗中国。其实啊，唔单止系远方嘅客人愿意为清凉买单，我哋国内嘅消费者亦都喺度用紧自己嘅方法，令到呢一场清凉经济乘热而上。咁样呢一股从远方延伸到身边嘅清凉消费浪潮，究竟有几火热呢？一齐嚟了解一下啦。如今避暑旅游咧，早就已经跳出咗传统嘅纳凉观光嘅单一模式啦，而系转向咗避暑加多元体验嘅融合式消费。喺贵州遵义嘅睢阳县，有唔少游客前嚟体验洞穴桨板，每人每次150元左右，边滑水边观赏溶洞景观，成为咗游客们喺呢个夏天嘅新玩法。游客
3: 现在周边小镇的特色水上体验项目越来越多，不用出远门就能体验到清水乐趣。
0: 遵义睢阳县双河洞景区桨板项目运营副经理罗飘飘，
4: 人群结构变化非常的明显，从以往单一的年轻爱好者转变为现在的亲子家庭、中青年游客、团体游客的占比例大幅度提升。
0: 如今水上运动正从沿海向内陆拓展，各地围绕内河、湖泊等开发了一系列水上项目。在云南的虎仙湖、皮划艇等水上运动项目人气好旺。游客
5: 第一次来虎仙湖这里玩这个皮划艇，我们一家三口买了188的票，感觉是挺不错的。
0: 云南虎仙湖明星鱼洞景区水上运动主教练何尚刚，
6: 周六和周天的话，我们这边人流量就很快，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的直线上升了。到差不多要九月份，是我们属于我们的旺季。
0: 在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一条串联地下溶洞、峡谷漂流的清凉线路，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清凉的夏天。这里常年恒温18摄氏度，就好似一座天然空调房。咁当地仲推出水上桨板体验，在3公里河道上边，桨板小火车趣味冲浪玩法多样，令游客们轻松感受水上运动的乐趣。游客许雪：
7: 第一次来这边玩漂流，我玩的是桨板漂流，感觉很刺激，然后感觉非常的凉快，水质非常好，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0: 咁喺户外纳凉场景不断丰富嘅同时，防晒需求亦都喺度日益增长。防晒化妆品、防晒衣、冰袖等产品销量暴涨。咁相关数据显示啊，2023年我国防晒服配市场规模咧达到742亿元，咁预计2026年将达到958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3.6%。如今消费者既睇重具有专业防晒功能的化妆品，亦都追求修身款式、时尚设计的防晒衣物，兼具功能性和颜值的产品成为市场主流。咁今夏防晒消费亦都呈现两大新的特征，一是凉感科技成为标配，原砂防晒工艺叠加凉感、透气、速干、抑菌面料、冰丝防晒衫 斗篷式

0: 防晒衫、防晒衬衫热销。某电商平台数据显示，入夏以嚟，防晒服饰成交额环比增长47%，清凉寝具环比增长234%。咁第二个咧就系防晒衣时装化，山系、赛车风、职场风等版型设计走红。UPF 50加成为底线要求之后，消费者更加在意版型百搭同埋日常穿搭属性。而150到300元中高端价格带占防晒衣超半数成交份额，防晒即穿搭成为年轻群体嘅共识。咁除咗防晒之外咧，夏凉用品同步升级，凉席向天丝、亚麻材质迭代，凝胶冰垫同午睡凉毡进入办公场景，便携遮阳伞强调超轻同晴雨两用，形成居家、通勤、户外三位一体嘅夏凉消费矩阵。咁当然啦，避暑咧唔单止系远方嘅旅程，亦都渗透入日常嘅每个细节。清凉消费正全方位覆盖生活场景，呈现明显嘅场景细分、功能升级、跨界融合特征，成为拉动消费增长嘅重要动力。咁嚟自微场景变携制冷设备就成为咗新嘅消费增长亮点。今夏变携小家电向轻量化、冰感化进化。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入边，一条睇落普通的毛巾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咁样浸湿，揈一揈，瞬间就变得好冰凉。
1: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和老人合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从5月份天气慢慢的上升，这个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
0: 睇落简单嘅毛巾喺材质同埋设计上边都玩出咗新花样。黄涛介绍，佢解决咗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嘅痛点，卷起身只有手掌大细，成为咗户外使用者嘅随身空调。
1: 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直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配料，可能做到抑菌啊，摸起来更舒服、更厚实的那种感觉，然后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0: 咁如果话冰凉毛巾解决咗降温问题，咁腰挂风扇即系解决咗双手唔够用嘅尴尬。商户丁俊介绍，
2: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到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0: 咁呢一款风扇咧就结合咗空气动力学同埋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加好似一个时尚腰包，仲加入咗 RGB 氛围灯同充电宝功能。咁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或者活动场景，厂家仲设计咗双风扇款，系真正做到咗解放双手、清凉随行。丁俊话：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咗风扇语音控制功能。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因地制宜，拿得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
2: 在2026年，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0: 夏日供温刚需持续释放，带动清凉饮品消费大幅攀升。咁曾经系餐饮消费中嘅配角嘅食用冰咧，亦都逐渐系转变为零售主角啦。2025中国都市消费行为白皮书显示，以冰杯为代表的便携产品销量连续2年增速超过300%，一线城市人均年消费达48杯，表现尤为突出。咁呢个背后是消费者对于冰块品质、安全性同使用便利性的需求升级，以及 DIY 饮品、户外社交等食用冰消费热门新场景的涌现信号。在广州番禺的一家制冰企业已经深耕制冰行业20年，这个企业开创性研发出活水换冻加微小分子泉水结晶双核心技术， 该技术令到自来水在专用储水箱中持续流动，精准模拟自然情况下的水结晶过程，令水分子有序排列，成功攻克高品质纯冰的量产难题。目前冰工厂还配套高温杀菌空气净化系统，50公斤冰砖需要16小时缓慢冻结，最终形成无气泡、高透亮、硬度高的优质冰品。企业负责人介绍，在便利店 DIY 饮料这一标签在国内社交网络掀起热潮的时候，他们生产的纯水食用冰就真正做到了百搭，不单止满足消费者对冰爽饮品的需求，更可以令他们在 DIY 冷饮的时候获得自我创造的愉悦感。2026年清凉经济的升温绝非短期高温催生的偶然现象，而是消费升级、气候变化、产业创新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如今无论是追求防晒即穿搭的精致，定是享受随时随地降温的科技，这一股清凉经济已经从单纯的道下刚需变成了一种追求品质的生活态度。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今节目最后呢，等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大湾区，依托室内滑雪、冰雪乐园等新消费场景，这个夏天大湾区不断丰富物旅供给。在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记者可以看到，尽管是工作日的时候，雪道上边依然是一片热闹景象，不少游客在这里体验滑雪、戏雪。冰雪场馆打破季节限制，将冬季专属运动转化为全年可体验的休闲娱乐项目。香港游客邓先生：
5: 我来自香港，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然后因为新开嘛，然后也很干净，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0: 咁珠海部分嘅酒店针对性咁升级冰雪游乐设施，同时推出暑期专属游玩套餐、亲子优惠活动，令更多游客由当日往返逐步咁转向深度体验。澳门游客周先生：
6: 因为这里离澳门比较近，所以很适合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带孩子过来。还有因为现在很多亲子的地方的设备还有地方很大，很适合孩子到外面走一走。
0: 随着体验的深入，冰雪消费场景亦都在度不断延伸。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不少家庭游客带着小朋友走进企鹅馆，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了众多孩子驻足。咁为咗进一步激活市场，今年暑期横琴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本次活动入住商户超300家，规模较上一届提升近50%，覆盖餐饮、零售、交通、住宿全链条消费业态，以政策红利精准对接群众嘅文旅需求，有效释放湾区消费潜力。游客程女士：
7: 进到一些极地馆啊，可以乘着凉，可以见到不同的动物，我感觉还是体验挺不错的，更加消暑一些吧，不用那么被日头直晒。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0: 咁除咗喺室外避暑咧，各种水上活动啦，亦都系市民们纳凉避暑嘅好去处嚟噶。广州长隆水上乐园今年暑假继续以长隆水上电音节引爆年轻市场，造浪池变身巨型舞池。奥运会级别的舞美星光电系统搭配彩火、冷烟花、水炮特效，游客可以在水中随着电音律动，打造独一无二的泵水的体验。咁呢个项目已经入选第二批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累计举办超1500场，吸引600万人次参与，成为现象级夏季文旅盛事。增城森林海溪水乐园则主打森林加汽水的自然沉浸感，首创水上过山车、古海森林区等差异化项目。晚间烟花秀更是将单日游拉长至昼夜全覆盖，成为亲子家庭的热门选择。肇庆打出26摄氏度的夏天的核心概念，依托鼎湖山天然避暑优势做足水文章。从7月中起至8月16号的每个周末举办鼎湖山电音泼水节，将天然氧吧和年轻态狂欢结合。游客一边呼吸负离子，一边跟着电音节奏狂欢泼水，主打淘

0: 离城市热浪的情绪价值。今肇庆仲推出了全城玩水联票机制，游客凭星湖、三十湾、鼎湖、燕阳湖、福开水上运动中心等项目消费凭证，可享受市内联动玩水项目 6.6 折优惠。以政策杠杆叫动全域消费联动，紫云谷的天然山泉水世界则走小众精品路线，游客渡船横渡西江进入索溪，食冰镇西瓜搭配西江河鲜美食，成为湾区游客私藏的避暑秘境。佛山深水云东海湿地公园今年6月底全新推出水上方程式活力卡丁船项目，被誉为水上 F1， 咁儿童都可以在安全指导下参与湖面漂移，配套水上单板等设施，打造集竞速、影相、打卡于一体的夏日狂欢地。而白泥文创特色小镇则是依托15公里西江黄金水道，打造五人龙舟博物馆、西江河鲜美食街、亲艺文化村等 IP， 实现以水兴旅、水旅共赢。深圳则是城市公园入边做水文章，洪湖公园荷花节期间引入水上扁担特技表演，白帽荷塘之上表演者脚踏扁舟扁担，展现轻功水上漂，将自然观赏和极限表演结合，成为城市微度假的流量密码。欢乐谷玛雅水公园以沉浸式玛雅文化加夜间电音灯光秀，持续吸引年轻客群。惠州双月湾、信寮湾构成大湾区滨海玩水核心区，除了传统的沙滩踏浪，今年暑期海上运动进一步升级，狮子岛冲浪教学、桨板体验、小星山浮潜深潜、快艇海钓、夜钓游鱼等多元项目，满足从入门级到专业级的不同需求。礁石酒吧、滨海古城、海鲜美食等配套业态形成完整度假链条，令睇海升级为玩海。江门群星公园夏日亲水嘉年华大西坑水库水上运动项目于7月底已全面投入运营，涵盖休闲体验、特色展演等板块，多元活动覆盖全年龄段游客需求。园区设置皮划艇竞速赛道，市民可单人体验、组队竞技，感受湖面泛舟的速度乐趣。面向亲子家庭推出水上接力展演活动，以趣味水上闯关搭建亲子互动平台。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佳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9:00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农历6月2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四会广宁调研百千万工程和基层治理，做强乡村产业文章，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复兴万物雕塑展开幕，四会玉雕借国际视野破局；肇庆微短剧不服就衰斩获国际影展两项大奖。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四会市广宁县，就持续深入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加强基层治理、深化爱国卫生运动等工作进行调研。近年来，广宁全面实施县域特色产业培育、镇村发展提质等五大行动，推动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提质增效。 张爱军来到南街街道

和睦新村、江屯镇响道里田园综合体、快乐普洱茶基地、谭布镇除尘食品加工及冷链物流项目，实地查看农村风貌整治提升、特色产业发展等情况。张爱军指出，要牢牢扭住五年显著变化的目标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努力交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广宁好答卷。要做强做优乡村产业文章，在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基础上，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推动小田变大田、零散变连片，坚持以全产业链思维发展现代农业，做好农业规模化种植和农产品精深加工，把甘薯、茶叶、龙须菜、百香果等竹乡土特产做成农业大单品，加快培育壮大百亿级主产业集群，更好带动村集体和农民群众致富增收。要统筹推进乡村风貌提升与农文旅融合，深入开展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深化红之源、绿之韵、镇村片区组团建设，充分挖掘活用地方独特的红色文化、厨师之乡、茶文旅等资源禀赋，以运营前置理念建好用好乡村美学工坊，用心打造一批特色村、精品村，通过资源串珠成链、多元业态融合，激活更多人气流量、消费增量。在四会市大沙镇、广宁县江屯镇，张爱军深入部分居民小区、乡村，与基层干部群众交流，调研基层治理工作推进情况。张爱军强调，要深化13331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健全多元共治、长效管理机制，以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为出发点和着力点，用心用情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聚焦小区物业服务等领域，扎实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提升城镇功能品质、基层治理效能。调研期间，张爱军还督导检查了基层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情况，强调要坚持常态化推进好，紧盯房前屋后、闲置地块、背街冷巷、卫生死角等重点区域，做好两热防控工作，充分运用网格化工作法，广泛发动干部职工、志愿者、居民群众等力量，清积水、除杂物、灭蚊虫，加强健康科普宣传，筑牢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走进四会市庄家七美术馆一楼展厅，柔和灯光铺洒在高低错落的大理石雕塑上，简约流畅的曲面石材分列展台，展柜一隅，冷峻极简的石雕与温润雅致的玉雕相互映衬，碰撞出别具一格的材质美学。近日，复兴万物 The Embodiment 国际当代雕塑展在该馆拉开帷幕，构筑东西方雕塑艺术对话的专属平台。本次展览以石材、玉石为核心创作媒介，围绕自然、材质、尺度三大主题开展创作。现场集中展出国际雕塑家萨灿如、尼古拉·贝杜创作的46件中型石雕作品，以及一座大型互动艺术装置。庄家翡翠设计团队联合两位艺术家共同创作的5款玉雕首饰同步亮相。作品打通现代雕塑语言与传统玉雕审美的壁垒，呈现兼容中西、新颖多元的艺术表达。为延伸展览价值，激活本土艺术创作活力，展馆配套举办多场高规格、多层次学术交流活动。展览开幕当天举行专场学术论坛，来自清华美院、中央美院、香港中文大学等顶尖艺术院校的学者齐聚一堂，共论雕刻艺术融合发展路径。萨灿如、尼古拉·贝杜走进广州华商学院肇庆校区，举行专题讲座，并受聘为珠宝设计专业客座教授，为肇庆培育珠宝创意人才注入专业力量。此外，两人还走访四会市多家标杆玉雕大师工作室，与本土匠人深度交流创作理念、雕刻技法，体验玉石雕琢工艺，实现东西方雕刻艺术思维的深度交融碰撞。四会素有中国玉器之乡美誉，玉器产业是当地支柱产业，庄家七美术馆正是四会实施玉器加战略的成果之一。自运营以来，这座由本土翡翠企业出资打造的美术馆

0: 跳出以展销陈列为主的模式，持续推出摄影、石雕、当代装置、玉石创意跨界等多元艺术展。场馆以传承弘扬玉文化、助推玉器产业转型升级为使命，持续推动玉雕产业与各类当代艺术跨界联动，已成为四会玉器产业融合创新的标杆阵地。本次复行万物展览是该馆落成后首场国际艺术家专项展览。庄家漆美术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复行万物并非一场短期单次展览，而是场馆常态化开展跨国艺术交流项目的崭新开端。未来，美术馆将持续联动海外顶尖专业艺术机构，落地中外艺术家长期驻地共创项目，常态化引进优质跨文化艺术作品，打造稳定长效的东西方艺术交流平台，以源源不断的交流赋能，驱动四会玉器产业不断创新迭代，焕发全新生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第五届亚洲国际青年电影展颁奖典礼在香港盛大举行。经业内专家多轮严格评审，肇庆柔道题材微短剧《不服就摔》凭借饱满励志的故事内核、成熟流畅的镜头叙事成功突围，斩获最佳短剧导演、最佳短剧编剧两项核心奖项。据悉，《不服就摔》由肇庆市委宣传部、四会市委宣传部联合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共同出品，紧扣全省跟着微短剧去运动创作规划，由肇庆本地企业参与联合设置。该剧聚焦女子柔道赛道，以竞技与成长为主线，讲述青年运动员在柔道训练与赛场中迎难而上、突破自我的故事。聚集实景还原柔道训练、赛事对决场景，传递以柔克刚、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兼具热血竞技氛围与温暖青年成长叙事。作为肇庆重点打造的网络视听作品，该剧集此前入选2026年广东省原创网络视听精品项目库、广东省微短剧五个一批工程重点项目，并入围第九届香港国际青年电影节，是粤港澳大湾区本土微短剧创作标杆成果。创作过程融合校地校企协同模式，整合本地宣传、影视资源与高校实践力量，以项目实践培育本土青年影视创作人才。记者了解到，以此为契机，肇庆将持续探索微短剧加体育、非遗、乡村振兴创作路径，孵化更多兼具思想性、观赏性的本土网络文艺作品。据悉，《不服就摔》已于7月25日上线，7月31日起，肇庆市融媒体中心新闻综合频道每天播出，敬请关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当前，肇庆各地工业企业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全力稳产保供、增资扩产、技改升级、拓市创新。记者日前走访高邀四会获悉，重点企业率先发力，通过迭代产品体系、升级智能产能、拓宽内外市场，为肇庆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产业集群集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立足全市洗护产业提质升级布局。高邀金利高新区企业活力持续迸发。广东明珠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深耕日化清洁领域，主营洗衣明珠、洗碗明珠系列产品，依托恒温无尘自动化生产线，实现精细化、标准化、规模化生产。企业坚持内外贸协同发展，海外市场占比达70%，产品畅销日韩、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针对不同区域消费需求，企业持续创新产品形态与功能，依托酵素洁净技术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差异化市场。广东明珠时代科技有限公司营销副总何炳通。
2: 在产品上面呢，我们会更加深入地去做一些相对地区性的需求，主要都是在成分做调整，欧美啊，去到一些那个日韩啊，它针对地方性的不同的需求，咁我哋就会喺实验室入边去做一个测试。
0: 优质的园区配套和肇庆优良的营商环境，为企业持续扩产发展、深耕海外市场提供了坚实保障。下半年，企业将重点升级产品规格，同时积极开拓欧美、南美新兴。

0: 海外市场，深化商超、电商代工合作，持续拓宽市场覆盖面。在金属制造领域，四会企业以智能技改、绿色升级赋能全市制造业转型提质。落户四会下毛镇的广东禅运钢构有限公司，是四会钢结构领域高新技术骨干企业，主营电力、通讯、铁塔及各类钢结构构建，手握多项核心专利技术，产品长期服务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重点领域，综合实力稳居行业前列。为持续释放产能、优化工艺、降本增效，企业全力推进二期智能化镀锌车间项目建设，今年8月正式启动建设，预计2027年春夏建成投产。广东禅运钢构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振龙：
1: 二期呢，我们是规划式建设智能化镀锌生产车间项目，坚持以绿色发展和智能制造为导向，就是打造绿色智能生产线。我们预计建成之后会新增热镀锌生产车间的生产产能是10万吨，预计增加的效益会达到2个亿。
0: 项目紧扣肇庆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发展方向，搭建 MES 数字化管理系统，以智能装备替代传统人工操作，实现生产全流程数据可控、供需联动、溯源可查，有效破解传统生产效率低、误差大、人工成本高等痛点。
1: 自二期增金扩展项目推进以来，四会市和下毛镇政府从政策申报、手续办理到土地竞拍、要素保障等各个环节都主动与我们对接，全程协助，确实为我们企业纾困解难，让我们能够责心旁骛地深耕主业，继续壮大我们的经营规模与综合竞争力。
0: 下半年，肇庆将持续夯实工业经济基本盘，全力支持企业技改升级、增资扩产、拓市创新，推动全市制造业产业能级、创新能级、开放能级持续提升，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1日，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自行车公路比赛在茂名信宜鸣枪开赛，全省13支地市队伍同台竞技。在女子 C1 级公路个人计时赛中，封开级运动员李杰丽以沉稳表现为肇庆代表团摘下本届省残运会首枚金牌。日前，粤澳肇庆南药与创新药物研发中心试运行启动仪式暨学术报告会在肇庆医学院新区校区举行，标志着有关各方在南药与创新药物研发领域的合作由交流谋划迈入实体化运行的新阶段。该中心将以此次启动为契机，持续深化粤澳科研协同，努力把肇庆南药资源优势转化为科研优势、人才优势和产业优势，为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协同创新和肇庆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近日，高腰区2026年社村合作夏粮收购工作在高腰区活道镇茶头村300亩示范田块全面启动，水稻收割、运输、检测、结算等环节运转顺畅，农户受粮意愿积极，收粮开局良好。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 11.2 万亿元。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 9.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3日可预约10月1日的车票。截至目前，我国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我国特有极危物种川东灯台报春近日在重庆阴条岭迁地保护成功。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8月1日发生山火，迫使树

0: 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鲍勃·弗格森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政府二日发表联合公报称，双方同意逐步实现外交和领事关系正常化。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日，国道 G32 一线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马须河特大桥单幅顺利架通，为项目全线贯通、2026年底如期交工通车奠定坚实基础。记者来到国道 G32 一线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项目桥梁，在箱梁架设完成后，在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同步有序推进施接缝浇筑、护栏安装等配套工序。该项目生产副经理介绍，自2026年1月启动首片箱梁架设工作以来，经过6个月攻坚，顺利完成半塘村大桥、马须河特大桥共计265片箱梁架设任务。中铁广州局德庆 G321 工程项目生产副经理李家军：
5: 我们现在单幅架通以后呢，我们后期将架桥就将继续将剩余的马须河特大桥的右幅继续架通，会在9月中下旬的时候完成整个马须河特大桥的一个架设工作，然后整个321的490片的架设任务会在10月份完成整个桥梁的架设，而桥梁架设完以后，给后续的一个桥面系，也为整个321年底通车的目标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4: 据悉，该工程是德庆县推进百千万工程、完善区域交通路网、助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点民生枢纽工程。项目全长 12.56 公里，按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是德庆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1.5 小时交通圈的重要通道。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分流德庆县城过境车流，极大缓解城区交通拥堵，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与行车安全。德庆台记者报道。7月30日晚，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德庆医院健康文化夜市在德庆崇德广场举行，由钟南山院士领衔建设的国家呼吸医学中心的骨干专家夏晨一线，把国家级诊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汇聚了涵盖呼吸、肿瘤、中医等多个领域的名医专家，社内科、外科、中医康复、妇产儿科、皮肤科四个义诊区。现场采取先分诊测血压后登记领号的流程，引导市民有序就诊，享受优质健康咨询服务。市民张女士：
6: 因为有少少错位，他刚才帮我复过位，复过位之后你感觉即系个颈咧顺，然后舒服，然后肝内嗰边松松之后再针灸，希望即系可以维持耐啲。
4: 除了义诊，市民群众还可以免费体验梁氏推拿手法、针灸疗法、耳穴压豆、拔火罐等中医理疗服务，学习中医药知识，亲手制作中药香囊、中草药挂饰。在儿童妇女健康知识宣传区，不仅免费为儿童青少年验光检测，还为妇女普及两癌筛查知识、婚前孕前检查、生殖健康等知识，学生梁同学：
7: 我就拿了一杯养生茶，因为然后喝了之后感觉就是很好喝，就干干的，也学习到了很多养生的知识啊，那些中医的知识之类的。
4: 本次活动依托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

0: 优质医疗资源，推动德庆县医疗服务持续提升。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绑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1: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0: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1: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了。
0: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1: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是如果在无人看顾的野外水域，这一声之后可能就是一个悲剧的发生。溺水大多数是悄无声息的，只会在一瞬间夺走你的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是野外不是你表演的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0: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在今天的929关注当中呢，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关注到的视线呢，还是在我们肇庆。那首先来说到的是党来肇福微时事的小环节，大变样，看鼎湖如何把闲置地变成增收田。那么眼下正是玉米收获的时节，鼎湖区的广利街道黎桥社区田间

0: 地头呢也是热火朝天。昔日闲置的河边荒地焕发新机，连片的玉米是迎风而立，农户们呢也是抢抓晴日采收，一个个沉甸甸的玉米棒子压弯了枝头。据了解，这一次的丰收的地块呢共计30亩，紧邻河冲，此前长期闲置荒废。那么为了切实盘活闲置的耕地，还有稳牢粮食生产基本盘，黎桥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呢也是主动靠前，精准发力，切实地推进了料荒地复耕复种的工作。工作人员呢也是深入到田间地头摸排地块的情况，耐心向农户宣讲复耕的一些政策，讲解种植的益处，那积极引导农户盘活闲置的土地。来自黎桥社区的党支部书记陈永峰就介绍，他说我们逐户做好了这个农户的思想工作，顺利的推动了地块的复耕，2个月前就完成了玉米的播种。那么今年的天气啊是雨水偏多，对玉米生长呢也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今年的这个玉米亩产量是约1500斤。那么据悉啊，本轮的玉米收割结束之后呢，该地块将立即整地备耕，紧接着种植晚造玉米，实现土地的高效利用。此外呢，经过前期的实地的勘察，社区内还有50亩具备耕种条件的闲置荒地，后续将逐步的纳入垦造计划。那今年以来呢，鼎湖区始终把料荒地复耕复种作为保障粮食安全、赋能乡村振兴的重点民生工作，科学的统筹、精准的施策，指导各社区村全面的摸排辖区的闲置土地，因地制宜盘活料荒资源。通过地块的勘察、政策的宣讲、农户动员等等一系列的务实的举措，来有效的推动闲置的荒地变良田，料荒地块稳产增收，依托各村民的各村居的精细化的一个落地落实，全区的料荒地整治工作也是在有序推进当中。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咱们接着来看咱们肇庆的一个物流枢纽的打造，咱们西江航道的升级。那么在6月份的时候呢，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一直在说咱们西江的这个航道扩能升级工程的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个通航能力是跃升至了3000吨级。2年来呢，这个西江分开段从运输通道升级为经济走廊，为本地的航运物流以及绿色建材产业以及临港经济是注入了强劲的动能。咱们来说说以前啊，在过去这种2000吨级的限制之下，西江航道的部分航段呢需减载通行。那么如今3000吨级的船舶是畅行无阻，集装箱运输还有建杂货运输以及外贸航线的拓展均获得了有力的支撑，推动了航运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的发展。那么通航的效率也是显著的提升。咱们来看丰开县交通运输局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这一航段呢可通行3000吨级的内河船及江海直达船，吃水更深，尺度更大。那么丰开港的港区装载的水泥以及骨料等大宗货物啊，可装船顺流而下，直到南沙港转入海运的通道，实现了江海的无缝衔接。那么乘着航道升级的东风啊，丰开航运企业也是实现了从小散弱到大而强的转变。在2025年，丰开县水路运输企业增至13家，其中归上企业6家，运输船舶176艘，那么载货吨位是37.75万吨，水路的货运量989万吨，货物的周转量23.8亿吨公里，均实现了这个成倍的一个增长了。 那么咱们看到3000吨级的船舶常态运营之后啊，像水泥、骨料还有装配式的建筑构件等大宗的货物可以更大批量更低成本运抵大湾区市场，并可经南沙港中转出口到海外市场，市场辐射半径呢扩展至整个大湾区乃至海外，产业规模化效应也是进一步的凸显。咱们来看长港绿色建材产业园，依托3000吨级的航道与长港码头，实现了矿区码头生产线的无缝衔接。矿石原料从矿区开采之后，通过短驳运输直达码头或园区的生产线，在加工之后的这个建材产品呢，也是直接装船外运，大幅的压缩中间的环节，原材料的进场与成品的出厂形成了闭环，显著的实现了降本增效。咱们来看华润水泥丰开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就表示啊，随着这个相关港口配套设施越来越完善，公司旗下的绿色环保建材产品呢，将依托水运是大幅的降低的运输的这个成本，继续提升产品在大湾区市场的比重了。航道升级之后呢，丰开作为广东西大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大西南的战略价值也是更加的突出。今年呢，西江航运干线南宁牛湾至贵港3000吨级的航道工程即将完工，届时呢，贵港以上的航段将达到3000吨级的标准。那么，丰开作为粤桂边贸的物流枢纽的区位优势呢，也将进一步的凸显。在航道升级的同时，内河港口升级也按下了加速键。咱们来看丰开港区的长港作业区公用综合码头一期工程的3到5号的泊位已经建设完成，而6到8号的泊位呢已经完成了桩基施工，预计到2026年12月完成建设。该工程建成之后呢，设计年通过能力将达到4183万吨，码头二期工程也是同步谋划，拟建设3个3000吨级的多用途泊位。同时未来呢，丰开县也将大力的发展干支联动江海联运，大力的推动水铁工多式联运，依托3000吨级的干线航道衔接支流航道和公路铁路网络，打通最后1公里及疏运通道，那么提升整体的物流的效率，做大做强临港经济，朝着打造大湾区绿色建材生产基地，以西江内河1吨大港的目标稳步迈进。西江潮涌千帆进发，肇庆将持续深耕港航经济，完善及疏运体系，那么推动港产城深的深度融合，让西江的黄金水道持续迸发黄金效益，为高质量发展也是注入持久的动力。
2: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0: 刚我们说到了这个西江航道的升级，接下来咱们来看看肇庆的一众企业在上半年交出了什么样的一份答卷呢？在今年的上半年，像风华高科、喜臻电路、富士电子等一批本土的重点企业是产销两旺，增速喜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期中答卷。咱们首先来看龙头领跑量价齐飞啊，还有这个风华高科的这个业绩是得到了大幅的跃升。咱们来看看这个作为肇庆电子信息产业的龙头企业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半年的表现是尤为的抢眼，公司的产值增速达 34.4%， 拉动了全市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长 1.0%。业绩预告显示，风华高科上半年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2.7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61.84%至79.82%。其中呢，第二季度的净利润预计环比增长104%至138%，呈现了翻倍式的跃升态势。那 受益于 AI 算力设备的迭代升级，消费电子的订单回暖，那么风华高科主营的 MLCC 也

就是我们说的多层陶瓷电容器，还有片式电阻器、电感器等等核心的产品，市场的需求旺盛，实现了销量单价的同步提升。早在今年的一季度，风华高科便实现了营收 15.15 亿元，同比增长 18.90%， 那么利润总额也是增长了 42.07%， 顺利拿下首季的开门红。通过持续推进降本增效、技术的创新、开拓新兴市场等等的这些工作，企业呢也是有效对冲了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外部的压力，产业的韧性与核心竞争力持续夯实。我们再来看看端州首位产业聚集增效，还有6家的骨干企业贡献突出。在今年上半年啊，端州的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 16.4%， 产业的支撑力是持续的凸显。其中像刚刚我们说到的风华高科，还有杰美电子、风华超融、合家电子、力行装备、国华新材料6家的骨干企业是带动作用非常的突出，合计拉动全区电子信息产业产值提升 20.5 个百分点。那作为全市电子信息产业核心的承载地，端州区将电子信息产业呢是列为首位的产业，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构建起以风华高科为龙头、杰美电子、合家电子等上下游企业协同联动的产业生态。依托风华高科的产业牵引，那么杰美电子5亿元的上游电子材料项目2023年落地投产，补齐了本地的产业链关键的配套短板。而今年的7月份，合家电子总投资6亿元的国际销售总部及电竞产业电子器材制造基地项目正式的动工，将打造及研发生产、电竞展示、赛事体验、跨境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的电竞产业园，进一步的丰富产业业态，拓宽发展的赛道。那经过多年的培育，肇庆新一代的电子信息产业已构建起了电子元器件、电子材料、印制电路板、半导体照明与显示、集成电路、消费电子及配件、电子专用设备七大完整的细分体系，成为国内新型的元器件与电子信息基础的产品重要的研发、生产和出口基地。目前呢，全市集聚归上的电子信息企业182家，上市公司1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3家，产业梯队完备，创新活力充沛。产业热度呢，也体现在了实体经济的指标上。上半年，肇庆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2.5%， 二季度增幅高于一季度，反映企业的开工率、生产活跃度是稳步的提升。那除了城区的产业集群持续发力之外呢，四会富士电子也是紧抓 AI 算力产业的机遇，投资30亿元建设高端的电路板生产基地，全部建成之后呢，可年产558万平方米，高可靠性的电路板，精准匹配高端的算力设备市场的需求。当前呢，肇庆新一代的电子信息产业势头强劲，稳中提质，正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迈进，持续为全市的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好了，时间来到了10点22分。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可能大家会比较的想要知道啊，为什么呢？因为虽然现在还身处暑假期间，但是我们接下来也要迎来另外的一个小长假了。那么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2026年国庆节，也就是放假的时间呢，是从10月1号周四至7号周三放假，一共是7天。那么国庆假期火车票预约的日历也来了。那么在
假期期间有出行的朋友就可以来关注一下，像京沪高铁还有京沪铁路的200多趟的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是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一个预约的购票的服务。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呢，就要注意了，在昨天就已经可以预约到这个国庆假期第一天，也就是10月1号的车票了。那么我们来看看咱们的预约，首先要说到的就是这个旅客是首先通过铁路12306的 APP 来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的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每天的80起呢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一个预约的订单，旅客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那么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首先我们来看到的，选择这个精确预约的时候呢，这个旅客呢需要准确的选择列车的到发时间、席别、票价等等。那么模糊预约呢，就是目前呢每个铁路的12306的账户呢可同时提交3个待对选的这个预约的订单。那么选择这个模糊预约的时候呢，旅客呢可以选择出发到达的时间段、运行的时长、席别等模糊的选项，在填写预约单的页面也可开启这个模糊的预约。那么咱们继续来看呢，我们每个订单呢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呢是3个的精准预约以及2个的模糊预约。那么预约时呢需明确可预约在这个列车的优先的次序，一笔订单当中最多可以添加19名的旅客。而12306的系统呢将于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6天来兑现预约订单，兑现成功之后呢，旅客需要在当日的20-30前完成支付，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呢将自动取消。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之后逾期支付未支付的，含主动取消兑现 成功订单的，这个此后呢90天内该12306账户不可使用预约购票的功能。那么很多朋友就会关心啊，这个预约购票、退票以及改签的规则是什么呢？我们也来具体说一说。那么预约车票在票款支付成功之后，购票人和乘车人均可办理退票、改签业务。那么预约车票及其改签后的新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退票的，需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那么在开车前8天内不含退票的，这个仍然是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退票规则来执行。那么预约车票呢可改签一次，预期的预售的这个期限内的车票呢，在开车之前的20天到第8天改签的，且新车票的票价是低于原车票的退还差额的，差额部分呢是要核收5%的差额退票费。那么其他的改签业务按照现行的梯次标准来核收费用。15天的预售期内的火车票发售、退票及改签等规则保持不变。所以呢，如果有在这个我们小长假，这个国庆小长假出行的朋友啊，一定要记得提前做好出行的计划，并且呢提前定好闹钟，咱们来车票预约起。好的，那时间来到了10:26，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也将继续是我们的节目，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继续是我们的929关注，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应急折叠房产线在肇庆高新区正式投产，一分钟展开可抗17级台风；肇庆高新区招商大讲堂第2期开讲，锻造外资项目招引铁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高质量发展，看大望。近日，广东鹏阳应急管理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泽宇世甲智能装备广东有限公司打造的标准化应急折叠房产线在肇庆高新区正式投产。该项目打通了研发、生产、保供、实战全产业链条，以制造能力补齐应急安置装备短板，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防灾减灾体系注入产业动能。该生产基地总面积近50,000平方米，是肇庆高新区应急装备产业协同发展的重点成果。其核心产品标准化应急折叠房，直击传统救灾安置装备搭建慢、抗灾弱、寿命短等痛点短板。公司总经理崔运杰：
3: 该款应急折叠房专为抢险救灾场景量身打造，可抵御17级台风、200毫米强降雨。屋顶具备8吨承重能力，折叠房一分钟快速架设成型，最大优势是部署快、抗灾强、可复用、全场景适配，大幅降低地方应急储备成本，真正实现平级两用。
2: 硬核性能源于全套自主研发的结构设计与工艺加持，房屋搭载 L 型折件固定吊头、防漏水凹凸管与高强度防风框架，箱体采用射镀锌钢主体搭配双重防腐工艺，可耐受泥水、盐碱、风沙侵蚀，适配洪涝、台风等各类复杂灾后野外环境。目前，企业在肇庆、安徽布局2大智能化生产基地，单日产能可达1000套，可快速响应全国突发灾害的批量物资调配需求。

0: 公司总经理崔运杰。
1: 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战略合作，扩容产能，迭代产品，丰富模块化应急装备品类，同时有机会深度联动高新区内上下游企业，带动更多应急配套产业落地。
0: 记者陈艳莹、邓晨报道。7月29日，肇庆高新区招商大讲堂第二期培训班在肇庆高新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一楼学术报告厅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肇庆高新区招商投资局主办，聚焦提升全区招商队伍外资项目招引能力，以实战化培训为肇庆高新区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肇庆高新区首席服务官、实股力量、产业链人员、肇庆高新区相关职能部门负责招商工作的业务骨干等120多人参加培训。省投资促进局三级调研员李小纯以锚定高质量发展、创新做好外资招商工作为题进行授课，系统解读广东高质量招商的6大实践和精准招引外资的核心要点等，围�绕外资项目在广东布局的5大趋势、外资项目落地全流程保障等实操环节拆解工作方法，并结合重大外资项目服务案例分享全省搭建跨国公司直通车、全球招商顾问等成熟工作机制，为肇庆高新区拓宽外资招商渠道指明路径。大家纷纷表示，本次培训破解了外资招商工作诸多困惑，拓宽了国际化招商视野，后续将把授课所学转化为攻坚实效，主动挖掘外资线索，靠前服务外资企业。肇庆万洋众创城总经理楚坤：
2: 通过这次培训，我最大的感悟就是外商投资呢，不能只拼硬件，还是要精准地把握这个外商的需求，配套好全周期的服务。
0: 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产业发展组组长马肖坤：
3: 今天的讲座当中呢，提到的6大实践对我们的启发很大。外资企业的增资扩产呢，是外资增长的主力，那么呢，就需要我们的做好存量外资企业的服务工作。最终呢，就实现引进一个引导一大批的这种一个倍增的一个效应。
0: 肇庆高新区大旺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招商专员叶颂妹：
4: 让我对一个全球的一个产业转移，以及外资项目的布局新趋势，以及我们项目在落地过程中的一个痛点问题都有了一些全新的认知。我会将我今天的一个学习成果转化为后期我在招引外资项目的一个工作实际成效，力争为我们去引进一批优质的外资项目。
0: 记者邓雪飞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5: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兴兴电台 FM92.9, 听见听见美好生活。
6: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7: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把视线来聚焦到湾区，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那近年来啊，这个外国游客来华旅游是持续的升温，尤其是深圳的这个入境游啊，最近是热度格外的明显。今年暑期以来呢，截至7月21号，深圳入境的这个入境游的这个门票订单量同比上涨70.34%，一日游的订单量是暴涨1500%。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音视频来感受一下这个深圳入境游的热度。
8: 深圳科技馆里人气高涨，许多外国亲子家庭把这里当做了了解中国前沿科技的窗口。
7: 我们有四人对科技和机器人感兴趣。
9: robotics, and that's why.
7: 这就是我为什么来这里的原因。
10: 越来越多的亲子家庭到科技馆来了解科技，啊，我们境外的观众在高峰时段大概能占到20%左右。

0: 外国游客占比超三成，部分时段甚至超过六成。桌面机器人、智能穿戴、外骨骼设备等，都是外国游客购物单上的热门产品。
1: 一个周的话，至少都有七八个这种外国团，然后多的话会超过十个一个周。
0: 10000产品以下的这个范围的话，我觉得外国的客户能占到30%到40%。
2: 随着深圳科创产品走向全球，工业游、研学游也备受外国游客青睐。在深圳光明区一家医疗器械企业，外国留学生们正参观企业的展厅，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中国和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的模式，这点也很值得关注。我觉得深圳汇聚了各行各业大量的企业的总部，其中有不少的企业都在深耕医疗健康领域，这里非常适合不同背景的人交流。
3: 合作，我们之前的话会有很多的，就是商务团，然后其实现在很增加了很多的亲子类了、研学类了，还有一些工业拜访类的，还有一些的就是小型的定制课，大概增长有30%左右。
2: 其实，在深圳啊，以机器人体验店、科技馆、无人机试飞基地为代表的科技场景正在取代传统的观光，成为了外国游客打卡深圳的新地标。那么，与此同时呢，遍布深圳街头、渗透到城市生活、生产各领域、各环节的科技应用场景，也让境外的游客惊呼：“来到深圳，仿佛置身未来世界。” 咱们来看波兰的一名旅行博主呢，他在这个社交平台发布了题为 "China Lives in 2015 Here's Why" 的视频。那么博主也是直言啊，中国的科技水平真是让他大开眼界。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音视频来感受一下这个外国人们的这个惊叹了。中国的科技水平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它就像在骗我的身体一样，我不知道具体原理，就是有那种完全不费力的感觉。你看看高铁的规模有多大，有多整洁，一目了然的车票信息，同时配有英文，外国人很容易看懂。这些科技是我完全没想到的，中国又一次让我印象深刻。 那你看，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外国人来到深圳，也是觉得大开眼界啊。其实不只是这位波兰的旅行博主对中国充满了这种科技感的生活方式发出感叹，不少这个老外来华呢，都被这种现在的中国所惊艳。 那么，在深圳的科技馆呢，许多的这个外国家庭呀，把这里当做了了解中国前沿科技的窗口。深圳科学技术馆的馆长郑永春就介绍，目前呢，境外的这个观众在高峰时段占到了20%左右。除了科技馆，深圳龙岗区的全球首家机器人6S店，每天呢也有大批的外国游客的到访。游客们纷纷试戴实时翻译的 AI 眼镜，与机器人互动，这种触手可及的真实感让他们兴奋不已。 那么门店的负责人也介绍啊，暑期外国的游客占比是超了三成，部分时段呢甚至是超六成，而且这个桌面机器人、还有智能穿戴、外骨骼等等设备等啊，都是外国游客购物单上的热门产品。 随着深圳科创产品走向全球，工业游、研学游也备受外国游客的青睐。在深圳光明区一家医疗器械企业，外国留学生们来参观企业的展厅，近距离地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而广东深圳世纪假日旅行社产品经理张斌就说啊，他们增加了很多的亲子类、研学类、 工业拜访团和小型的定制课，那么入境旅游业务呢，也是同比增长了30%左右。咱们来看一个具体的实例啊，来自美国的阿里一家已经在中国旅行了半个月，深圳是他们此行的压轴的目的地。那么在向导的带领下，一家人首先来到了以科技感著称的港厦北站的这个。 港厦北地的地铁站，那么在这里呢，是巨大的穹顶结构与智能岛城的系统，让他们感受到了深圳的未来气息。 打卡完地铁站之后呢，阿里一家呢也是前往了南山区，体验了一把无人机配送奶茶。当无人机吊装着饮品精准降落的时候，一家人是兴奋不已，拿出手机。

0: 记录这神奇的一幕。现场的工作人员表示啊，如今专程来这里点无人机外卖的外国人已经从稀客变成了常客，以前可能需要一两个小时才会遇到一两组的外国客人，那么基本现在是每个时间段都有外国客人。今年以来呢，依托独特的文旅资源，深圳各口岸入境客流也是持续的走高。依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7月28号，西九龙边检站年内查验外籍游客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 34%。而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相约鹏城，深圳呢以扎实的城市实力再次的登上了入境的热榜，也是向全球游客来展现中国式科技发展的新鲜鲜活模样。那么深圳的每一个街角都在刷新许多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井然有序的交通，还有安静的公园，嬉戏的家庭，以及令人安心的治安，这里还是无数科技企业的诞生地，他们的产品早已融入了全球数十亿人的生活。咱们说科技润无声，便利触手可及，当全球的宾客与鹏城相遇，深圳交出的不仅是一张科技之城的硬核名片，更是一份用技术诚意书写的欢迎词。在这里，每一次的出发与抵达都被科技温暖的加持。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好的，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我们的资讯继续。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呢，是跟大家来提个醒，你以为可能只是帮个忙，但实际是帮个凶。警方呢也是提醒，切勿沦为电诈的帮凶。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事儿呢？我们马上来说一说。在前不久啊，山东烟台一名群众啊被诱导自行购买55克黄金之后呢，前往指定的地点，准备将黄金交由前来接头的骑手。获取线索之后呢，烟台警方是迅速的调集警力，成功的拦截了受害群众，当场查扣全部的涉案黄金，并将前来接货的取线车手抓获。那么通过调研，我们就发现为绕过金融的监管，涉诈资金转移模式呢随监管升级持续的迭代，从线上转账向多形态洗白来演变。那么传统呢以小额试卡、多层账户拆分流转的这种碎片化的转移赃款方式仍存在，随着拦截率的提升，占比逐渐的下降，那么实物变现开始抬头。不法的这个分子们诱骗受害者直接购买黄金、数码产品等实物，转移涉诈资金，来脱离金融交易轨迹，增加溯源的难度。诈骗团伙呢会吸纳受害人资金，或者是诱导受害人购买实物之后，组织职业取现的车手分批取现取货，脱离线上交易的轨迹。而这些职业的取现车手是有的是具有反侦查能力，通过加密的聊天软件接单，那么取现取货的这个过程是开启了实时的定位，取现之后呢交给下一个车手，车手全程与诈骗团伙不见面。莱阳市的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刘浩就介绍，不久前打掉的取线车手团伙选取的交接的位置呢，就在莱阳与周边区市的交界的这种视野开阔处，方圆2-3公里内一马平川，一有陌生人和车辆靠近，躲在大棚内的下家就能看到并迅速的逃跑。通过网约车、货拉拉还有跑腿等同城渠道寄送现金，全程不经过金融系统。烟台警方打掉的诈骗团伙短短十余天就通过该方式转移涉诈资金30余次，累计130余万元。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沦为这个诈骗团伙的帮凶。那么怎么来防范呢？首先呢，这个涉诈的资金转移它有一个新动向，首先呢是诱骗受害人购买黄金等等的一些实物，在线下完成交接，脱离金融交易轨迹，增大溯源难度。那么第二点呢，就是

0: 职业的曲线车手他的一个作案特征，首先呢是通过加密软件来接收指令，全程开启实时定位，采取多层转手的模式，与上游的犯罪分子互不见面。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会造成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协助转移赃款赃物，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出租出借银行卡支付账户，还有这种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无论这个金额的大小，均依法追责，会留下终身案底。最后呢，也要有一个提示大家啊，就是凡是以兼职跑腿还有代收代付为名要求的这种线下交付现金或者是黄金的，极有可能是洗钱的陷阱，切勿轻信上线兜底的承诺。案发之后呢，诈骗分子是销声匿迹，法律责任呢与参与者独自来进行承担了，而主动投案可获得从宽的处理，那么提供线索查实呢也是有奖的。那么发现可疑的情况，要记得立即拨打110联系当地的反诈中心。所以我们说，当前啊，利用这个黄金等实物流转涉诈资金，利用车手曲线取货，将非法行为隐藏在正常的经济活动当中啊，成为了这个电诈的新动向。那这种呢，也是隐蔽性强，追损难度大，取证的链条也是比较复杂的。而烟台警方在办案当中也发现，大量的职业化的曲线车手跨区域流窜作案，通过分散曲线、网约车转运以及黄金代售、多层过账等等的这种方式，为电诈团伙提供最后一公里的洗钱服务。更令人忧心的是呢，不少群众已被日结几百元、轻松跑腿等话术蛊惑，误以为只是帮个忙，殊不知已经滑入了刑事犯罪的泥潭。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无论是只要明知是资金的系列的这种资金系的这种诈骗所得，仍协助支取还有转运现金或者是变现黄金，就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还有呢，出租出借银行卡、微信、支付宝账户代收赃款，则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的活动罪，无论是金额大小、次数多少，都将依法追责，留下终身的案底。那么针对部分群众抱有的人多不会查、异地作案查不到等等的这种侥幸心理，警方也是明确的提示，所谓的上线兜底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案发之后呢，诈骗分子早已销声匿迹，法律责任呢却由车手独自承担。目前呢，烟台警方正在向全社会征集涉诈取现以及现金私下交接、黄金变现、洗钱等违法的线索，查实即奖。同时呢，也呼吁已参与相关行为的人员主动到辖区派出所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警方提醒，凡是以兼职跑腿、代收代付、高价回收黄金为名要求线下交付或者是现金或者是协助转账的，极有可能就是洗钱的陷阱，切勿因贪图小利沦为电诈的帮凶。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做一个健康的提示啊。这个夏天的时候呢，降雨量增多，很多朋友呢方便这个穿脱，然后呢就选择了这种不怕水的洞洞鞋。那么很多人呢也会把它作为暑期出游的首选。那在这里啊，要提醒大家了，医生就提醒啊，如果长时间穿着这个洞洞鞋行走，有可能引发一些足部的疾病。医生表示啊，这个洞洞鞋在没有硬性支撑的时候踩上去啊，这个质地是偏软的，容易让整个足弓的这个筋膜啊，还有内在肌疲劳，连带小腿后侧的肌肉也跟着劳损。短时间穿着呢是并无大碍，但让长时间的去穿着呢，就容易引发局部的疼痛，特别是脚跟痛、前足痛，还有腓肠肌挛缩以及脚踝痛、关节不稳等等的这些现象。
2: 可以踩上去。
0: 那我们继续来看到的就是这个洞洞鞋啊，它柔软轻便，但鞋底呢是缺乏这个足弓的支撑。对于青少年来说呢，骨骼尚在发育，长期的这种异常受力呢会

阻碍足弓的发育，像扁平足啊，还有足部关节炎人群，长时间去穿着这个洞洞鞋呢，会加重原有的病症。同时呢，这个鞋子的抓脚不稳，人们呢会下意识的去蜷缩脚趾抓鞋，长时间如此呢，就会造成这个脚趾的挛缩、指甲的磕损、碰撞等等。那么很多人认为这个洞洞鞋孔多啊，透气性肯定强，但是医生却给出了不同的意见。人体的这个脚呢，是小汗腺分泌比较旺盛的位置。那么洞洞鞋表面看起来有很多的孔，但是它其实呢，因为这个材质是 EVA 或者是塑胶啊，是不吸汗的，长期穿它呢，脚底是湿的，就容易长真菌得足癣，就是我们俗称的脚气了。很多朋友就会问了啊，那这个洞洞鞋是不是以后不能穿了？那么医生说呢，这个洞洞鞋并非是绝对不能穿，关键在于掌握正确的穿搭指南。首先呢，我们来说尽量只在这个短途短时来穿，不要用来长时间通勤或者是逛街。那么其次呢，在选购时尽量选这个鞋底偏硬、带有后跟绑带的这种款式，避开超高厚底的鞋子，那么以固定脚踝。第三点呢，就是穿的时候务必啊扣紧后跟的绑带，建议穿吸水性好的袜子，既吸汗也减少脚与鞋的摩擦，也可以用这个爽身粉来保持足部的一个干燥了。最后呢，就是回家之后要记得及时的刷洗晾晒，保持鞋内的干爽，远离真菌的感染。在这里呢，这个穿洞洞鞋啊，还有一个安全提示啊，就是穿洞洞鞋乘坐扶梯易发生危险。那么咱们来说一个案例啊，近日在这个广东珠海市斗门区的一商场内，一个儿童穿着这个洞洞鞋在搭乘电扶梯的时候呢，软质的鞋身呢也是被卷入了扶梯侧边的缝隙，脚趾呢是被牢牢的卡住。那这个消防员赶到现场之后呢，也是用这个撬棍缓慢的撑开扶梯边缘，经过半小时的救援，终于把孩子的脚安全取出。那么所幸啊，就是救援及时，孩子送医检查之后是并无大碍。其实啊，这种类似的险情啊，近期已经发生了多次了，所以要提醒大家，这个洞洞鞋遇上电扶梯容易被卡。首先呢，就是因为这个洞洞鞋它的鞋体是较厚的，鞋头呢也比普通的鞋子宽约20%，这就意味着即使正常的站立，人也更容易在无意间靠近梯级的边缘，而小朋友活泼好动，无疑是进一步增大了风险。其次呢，就是材质的原因啊，这个洞洞鞋的舒适性来源于柔软的材质，而这种材质呢也是带来了两个风险因素，一是摩擦力增大，二是易变形，所以呢也是很容易就会瞬间变形，被电梯的缝隙卷进去。最后呢，专家也是强调禁止孩子在这个扶梯上奔跑玩耍，发现鞋子被卷入电梯扶梯，要第一时间按下扶梯的紧急停止的按钮，切勿强行的拉扯。好的，时间来到了10:56，我们在稍后的整点报时之后回来呢，也将继续是我们的929关注的轻资讯的环节，请大家继续锁定 FM 92.9，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成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喺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度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一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

广阔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阔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

0: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在这一时段的929关注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实在肇庆发票有礼餐饮发票抽奖活动目前仍在进行当中，该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在肇庆市区域内餐饮行业商户消费，取得单张票面金额100元含以上的全面数字化的电子普通发票即可参与。当日获得的抽奖机会需要当日使用，次日失效，建议每天的23点前上传发票，避免因网络延迟造成当日的抽奖资格失效。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广东林业外来入侵物种普查成果科普展肇庆站暨林业有害生物防控科普互动活动将于8月4号到8月9号在广东新湖国家湿地公园开展。日前因空调电路检修，肇庆市图书馆上读自习室已暂停开放，恢复时间另行通知。肇庆市文化馆2026年燕都艺苑秋季班的创新项目“肇庆有戏新大众文艺戏剧共创营”开启团员招募。近日，华南师范大学化学学院化企兴乡突击队前往肇庆封开余捞镇中心小学开展化学特色课堂。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诶，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的走上楼顶啊？
4: 我是从1楼一直走上7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3: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4: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3: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4: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3: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4: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3: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4: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1: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5: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6: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5: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7: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5: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7: 嗯，孩子， 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0: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中国特有极危物种川东灯台报春在重庆鹰条岭迁地保护成功。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

0: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近日，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后，可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处理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三号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记者三号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旨在促进工业企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重点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通知提出进一步扩大重点行业能效领跑者覆盖行业范围，新增工业硫酸、工业冰醋酸、甲醛、苯乙烯和单晶硅等细分行业，推荐范围扩展至43个细分行业。记者三号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了解到，该委员会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公布一系列措施，以深化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新措施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金融机构国际化、绿色金融和专业资格便利化等多个范畴。记者三号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线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三号，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数字。自然资源部三号发布海洋经济运行情况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业内内生发展韧劲显现，牵引作用凸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全国的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今年以来，全国海洋资源要素供给稳定，夯实了海洋经济发展基础。上半年全国新增用海用岛项目1246个，批准用海用岛面积12.3万公顷，涉及投资额超3800亿元，有效保障了海洋渔业、工业、交通运输等产业用海用岛需求。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3: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2: 但是……
3: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2: 我都还没有说呢。
3: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2: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

0: 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1: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0: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2: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3: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4: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3: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4: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3: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2: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5: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资讯。近日，国务院公布了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这是条例20多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扩展保护范围、完善申请登记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多方面。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日前发布，明确未来五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3号，证监会消息，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共同提升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质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起依法依规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中央网信办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1840余个。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75亿元。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布公告称，撤销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3号，上海市交通管理部门集中约谈全市12家网约车平台，同步下达首批网约车平台集中行政处罚决定书，集中处罚总金额超过2500万元。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3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近日也没有接待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俄罗斯国防部2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乌克兰方面2号称，对俄罗斯境内的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 日本财务大臣3号

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九二九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 FM9.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九二九关注，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2026暑假红领巾公益学堂暖心开营，鼎湖法院开展企业回访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由团区委、区少工委、坑口街道团工委、迪村社区居委会及迪村文化服务站联合主办的共青团伙伴计划暑假红领巾公益学堂正式开班。本次公益学堂重点面向新就业群体家庭，切实缓解暑期子女看护难、辅导难、陪伴难的现实困境。走进迪村社区课堂，孩子们在志愿者的带领下，正兴致勃勃地参与趣味科创体验课。本次公益课堂的课程设置紧扣青少年身心健康与全面成长，涵盖德育法治、防溺水反诈、科学实验等多元化内容，各类特色课程轮番开展，有序落地，既强化安全自护意识，又激发探索兴趣与创造力，全方位丰富青少年暑期体验。学生陆子琪，
3: 他的课程很有趣，可以交到很多不一样的朋友，学到了一些感恩的方法，还有英语的单词，还有传统文化。
2: 迪村社区工作人员罗明新，
4: 这次公益班是我们社区党建引领下结合百千万工程开展的一项公益民生服务嘛，主要的服务对象呢就是我们迪村社区的家庭还有新就业群体，像快递员啊、外卖骑手啊这些家庭，然后目的呢就是一个帮助这些家长解决暑期带娃的难题，让他们安心的工作。
2: 据了解，鼎湖区共青团伙伴计划暑期公益托管服务自7月11日启动以来，全区累计开设9期托管班，覆盖9个社区站点，汇集259个家庭，服务青少年315人次，将爱心托管直接开进坑口迪村、永安镇多个乡村、广利街道文化站等基层一线，引导广大青年扎根县镇村一线，投身高质量发展实践，将暖心惠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为持续深化照法护企专题法治交流会成效，做实做细企业诉求闭环管理，跟进企业法律难题解决

0: 于情况，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近日，鼎湖法院民事审判团队走进企业开展回访。回访过程中，鼎湖区法院法官们实地查看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细致询问企业近期订单履约、用工管理、账款回收等经营现状，详细了解相关法律纠纷是否妥善化解，企业风险防控举措是否落地见效。针对部分企业反馈的合同归档不全、员工离职流程不规范等遗留隐患，法官们亦现场同步给出流程优化实操建议。企业代表纷纷表示，法院主动上门回访，让企业真切感受到司法服务的持续性。此次回访既解决了前期悬而未决的法律顾虑，又针对当下经营新难题送上专业法律良方，有效补齐了企业经营法律短板，进一步坚定了企业依法经营、稳步发展的信心。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无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各位，上次嗰度康熙要考周培公嘅兵法，周培公就话自己愿意做一个善败将军。佢话善败将军呢，就并非系常败将军，小败之后就连兵结阵，透彻敌情，可以再造盛世，一鼓而定啊！咁样嘅善败将军，比项羽虽然百战百胜，但喺乌江一败涂地就好得多咯。啊，康熙听佢咁讲，就问嗰个九门提督陶海啦：，你带咗几十年兵啦，佢讲得有冇道理啊？陶海就即刻回答：回万岁，周培公讲嘅都系用兵之妙言啊！周培公就更加兴奋啦。陛下，臣想从南方嘅军事向万岁进言。
2: 哦，咁你讲呢？
1: 臣认为南方一旦有事，洛阳、荆州或者南京将为决战之地。
2: 是咩？你讲详细啲。
1: 是万岁，三藩如果叛变，必将夺取鄂州、衡阳，以为立足之地，然后夺取荆襄、东下南京，水路沿运河北上，陆路就由皖直向中原，会师于直隶，或者由于叛军内部仗骄兵悍，队伍太大，加上指挥不一，民心不从，这样就会出现划江而治的局面了。
2: 啊，有道理，咁朝廷应当点样应付呢？
1: 请皇上以湖南为决战之地，沿着长江布防百旗劲旅，以浙江江西为东线，陕甘四川为西线，切断敌军联络，咁样敌势虽大，亦可各个击破噶。
2: 好，你先退落去啦，叫索额图、明珠地入嚟。
1: 明珠已经听讲周培公攞住五次有嗰封信，但系唔肯嚟拜见自己，个心就有啲唔鍾意㗎啦。呢阵时见到周培公出嚟传呼，就笑骑骑讲啦：
3: 周先生，恭喜晒，你呢次得到皇恩，唔使几耐就可以大展宏图囉啊。
1: 但系周培公只系向佢拱手一礼，就冇答话。康熙等索额图同明珠入嚟，就大声讲啦：
2: 传旨赐周培公进士出身，上兵部主事衔，在陶海的暴军统领衙门内参战军务。
1: 咋？嗱，转眼之间就到了康熙十年的春天了。这一年来，三藩的叛乱计划在加紧进行，康熙的撤藩方略呢，亦一步步咁实施住噃。一直风平浪静嘅北京城里头，失惊无神啊，传出嚟一股天下即将大乱嘅流言。大街小巷啲细路仔呢，唱住一支唔知从咩地方传嚟嘅歌谣：四张口而返，天下由此散，日月相照五星联，时候到了一齐远，劝君早从善。于是乎，康熙就召见咗洪次女、索额图地等满汉大臣，好似猜谜语咁样，将呢个童谣啊猜咗半日，咁先猜得明白。嗱，四张口呢就两个回字，日月相照呢就个名字，合起嚟就回回要造反，退翻满清，恢复明朝。九门提督陶海又报告咗咁样一件怪事，话近呢排嚟京城嗰啲回民一到挨晚时分， 就集合喺各个清真寺里头。佢哋夜晚聚就天光散，唔知做咩事。咁尤其系牛街嘅清真寺啦，嗰度去嘅人最多。咁将呢个情况同街上高嘅流言连埋一齐，就讲明回民嘅叛乱正喺度加紧准备，话埋边一日就会突然间爆发噶噃。于是乎，按照康熙嘅旨意，为咗防患于未然，一个镇压回民叛乱嘅计划就形成咗啦。呢日下昼，九门提督陶海递牌子求见，叩拜之后，陶海细细声话：禀万岁，奴才按主子嘅方略，布置好兵力啦。京城12个清真寺，一共派咗5400名兵丁，由奴才亲自带人。到时攻占咗牛街清真寺先，放火烧咗佢，其他嘅地方就以火光为号，一齐喐手。今晚就可以一鼓荡平造反嘅回民啦。咁企喺康熙身后边嘅小毛子，见陶海讲说话嘅时候满面杀气，吓到个心啊卜卜跳啦。但系康熙十分之平静，朕硬系有啲唔踏实，讲啲回民要造反，不过只系听到啲谣言，证据不足啊。佢哋夜聚明散已经10多日，唔通唔怕朝廷发觉嘅咩？回万岁，朝廷屡颁明旨，民间唔准聚会议事，嗰啲回民应该知道嘅，就凭呢一点剿杀佢哋亦唔过分，况且佢哋晚晚如此呢。李振石小毛子就听出嚟啦，原来系为咗回民夜晚聚会嘅事啊，要派兵剿杀。哇，佢一惊之下就唔记得规矩，大声讲啦：主子啊，陶大人，呢件事办错咗啦。康熙冷不防被小毛子吓咗一跳：大胆奴才，呢度系你讲说话嘅地方咩？翻菜！小毛子就连忙跪低叩头：奴才该死，奴才就躝罪，奴才就躝罪。佢好委屈咁睇咗康熙一眼，就退咗出去。啱啱行到殿门口，又俾康熙叫住啦：翻嚟！小毛子打咗个冷震，连忙转身跪低，扣住响头话：主子开恩，奴才。

0: 知罪啦。
1: 嗯，起身，以后小心当差。
0: 咋，谢万岁恩典，奴才记住啦。
1: 嗯，你讲下呢件事朕点样办错咗？
0: 啊，唔系万岁办错咗，系听错咗啫。
1: 嗯，小拇指，你唔好惊，慢慢讲。
0: 咋，主子啊，啲回民晚晚去清真寺，唔系想造反噶，佢哋系做礼拜咋。奴才嘅屋企就喺清真寺左紧。奴才细个嘅时候经常去清真寺度玩嘅。主子先头讲夜聚明散，咁系佢哋教里面嘅规矩。连续十几日呢，咁实系过斋戒月啦。
1: 嗯，咩叫做斋戒月啦？你讲清楚啲，唔好一味挂住叩头。
0: 係主子，斋戒月嘅规矩呢多到记唔清。讲白啲呢，就同我哋过年差唔多啦。
1: 嗱，原来回历十二月呢就叫做斋戒月。咁一入斋戒月啦，嗰啲回民就以启明星为准，日头唔食饭，一直到晚头黑呢先食饭做礼拜。回族人就唔似汉人咁见神就拜。佢哋只係信穆罕默德，咁逢到斋月必须每晚都要去清真寺度听经报道做礼拜，一路到深夜先要翻屋企食饭。外边嘅人唔明白，咁见佢哋做事咁神秘，就边有唔疑心㗎。家阵小拇指又讲又打手势，讲咗半日先讲明白个大概。
0: 万岁啊，而家要捉拿呢啲人，咁唔系天大个冤枉咩？到咗回历腊月二十八夜晚啊，是穆罕默德上天的日子，那些回民啊一个都不剩，冚唪唥去清真寺的。
1: 他语无伦次地讲了一次，用手抹下嘴丫角的口水花，瞪大眼睇住定晒形的康熙。嘿，那个九门提督逃开呢阵时就心慌了，是因那些兵马早已经出动，招火一起他们就会一起喐手。如果要变更嘅，就即刻要逐个通知咯。唔系如果边度唔小心失咗火嘅，就会有千万人头落地啊！所以佢连忙话啦：，请主子定夺。康熙亦深感事关重大，拍下自己嘅脑笋就问啦：，
0: 朕喺北京咁多年，点解冇听过呢种事呢？系斋戒月又好，过年又好。偏偏到康熙十年先至听讲，咁咪有啲奇怪。
2: 咁奴才讲嘅句句都系实话嚟㗎。不过为咩咁多年嚟都唔过斋戒月，偏偏今年先至过，奴才都唔知道噃。
1: 康熙呢阵时就攞出个怀表嚟睇咗下，已经系新牌时分啦，即系而家下昼三点零钟啦。佢企起身对陶海讲。
0: 唉，真係半路殺出个程咬金啊。叫小魏子派人传旨，各路尽剿清真寺嘅兵马，一律听候号令再喐，原定火起为号作废。
1: 小拇指全线食完晚饭，朕要亲访牛街清真寺，陶海你都跟埋去啦。嗱，咁初夏之夜，花香杂人。牛街嗰处啲人啊，熙熙攘攘，一派太平景象啊！边度有人諗到会今晚有咩凶险嘅？但係陶海同埋魏东亭两个呢个心啊嘀嘀咕咕咯喎。虽然后边有木子许地几十个侍卫扮成老百姓跟住，但係边个想象几千个回民暴动起嚟系个点样嘅啫？又点样确保呢个任性嘅青年皇帝会安全脱身呢？
3: 老伯啊！入寺里头系咪做礼拜啊？
1: 陶海同埋魏东亭仲谂紧心事，忽然听见有问话，就担高头，见到一个好精神嘅老人，银须白发，头上啊戴顶回族老人经常戴嘅白布帽，只系着住一件半截嘅白衫，倒背住双手一路行紧过嚟。佢听见康熙问话就回答讲。
4: 是啊是啊，哎呀，那些细路仔心急啊，唔等得，
1: 我天啊！

0: 啱啱黑啫，就个个都嚟晒啦。我啊上咗岁数，唔同得佢哋比咯，所以迟咗少少嚟。
1: 老伯，你屋企有几口人啊？
0: 我个老人骑骑笑，就伸出五只手指头闻翻空气咯。你啊，少爷啊，过节嘅嘢齐备好未啊？
1: 都差唔多噶啦。
0: 康熙谂咗下，含含糊糊咁答应咗。个老伯就自己继续讲啦，唔容易啊！唉，到今年总算系过个节咯。唉，由顺治爷进驻北京，计起都就快30年啦。头几年就闹兵荒，后尾几年收成唔好，又夹住有敖中堂一味咁圈地，真系邪，一日安乐日子都未曾过过。如果再系咁样搞多几年嘅，学似你咁嘅后生仔，怕连开斋节系点过嘅都唔知道啦。唉，真系托咗安拉同康熙爷嘅福咯。康熙一下就恶晒然啦，原来系咁啊！魏东亭同埋陶海亦都明白过嚟啦，就有啲惭愧咁样互相望一眼，正系想劝康熙唔使入去清真寺啦，冷不防康熙就十声拧转身，一手执住魏东亭嘅手臂，细细声咁惊呼话啦：
1: 父神，你睇边个从嗰边嚟？
0: 魏东亭顺住康熙嘅眼就望过嗰边，认真一睇。同样吓咗惊，只见对面有六七个人，一边倾偈就一边行，中间簇拥住嘅呢，竟然系喺固安院客店度同李光地、陈梦蕾地对猜谜语嘅杨喜龙，喺五华山同吴三桂会面，自称为朱三太子嘅嗰个人啦。嗱，各位，呢个人本嚟呢就叫做杨喜龙啊，佢个父亲杨继宗呢，原本是前明熙宗时候左副都御史杨涟的远房侄仔。杨涟就因为弹劾魏忠贤被捕混了入监。咁好大的杨氏家族呢，死的死，逃的逃，家破人亡啦。杨继宗就化名朱英出走了。崇祯初年，杨涟的冤案平反，杨继宗呢先至返去北京。他贿赂了周贵妃的堂弟周全斌，好快就得到一个光禄寺司副主事的职位了。到了崇祯17年的3月29日，李自成大军攻破了北京城，深夜时分，崇祯皇帝就撞响了景阳钟，要召集文武百官入宫。等到杨继宗飞咁赶到入紫禁城的时候，我啲侍卫、锦衣卫、宫女嘅尸体啊，横七竖八，到处都系啊，血腥味啊，宫到人晕妥妥嘅。原来呢阵时，崇祯皇帝已经杀死咗公主、王子、近侍、宫女同埋王妃，自己就逃咗上去梅山啦。如果唔系杨继宗见多识广，见到呢啲尸体啊，实会俾吓到傻都似。咁啊，正当喺皇宫中穿行嘅时候，突然就被打横一具尸体棘咗下，成个扑出五六尺远，两只手喺地下擦到损晒啦。佢啱啱起身嘅时候，就发现嗰个死者嘅怀中呢揽住一个十分精致嘅木盒仔。佢当时亦唔觉得打开嚟睇啦，照执起就流夜赶返去乡下啦。杨继宗返到乡下嘅屋企，就住灯光打开嘅时候，就不由得倒索一啖冷气咯。点解呢？原来里面竟然是一方盘龙金楼玉璽。玉璽下边有一块黄丝绢巾，上面画住弯弯曲曲的线条。原来是一张藏宝图嚟。咁绢巾的左下角呢有啲密密麻麻的字仔。咁盖咗洪武皇帝的玉璽添嘅。咁将近300年的嘢嚟。睇落仲係好似新速速嘅咁。杨继宗前后就諗明白晒啦。皇宫道嗰几

0: 嘅人呢就为咗争呢个木盒而丧生嘅。好啦，咁到杨继宗死咗之后，呢张图同埋玉璽呢自不然就落入佢个仔杨喜隆手中呢，就成咗假冒朱三太子嘅凭证同埋资本。呢次佢以少主嘅身份巡视直隶、山东、河南、安徽四省，就十分之满意。中三郎教嘅乡众信徒呢已经有200多万，只要等时机成熟就可以起事啦。咁呢个时机就是今晚发生嘅屠杀京城回族嘅事件啦。嗱，呢个事件呢佢蓄谋已久啦，策划咗好长时间咯。京城里头嘅中三郎教徒喺杨喜隆嘅指挥下，就到处散布回民造反嘅流言，传播四个口而反嘅歌谣，睇嚟已经起咗作用啦。是因康熙已经批准咗屠海奏旨，火烧牛街清真寺，并喺12个清真寺同时喐手啊。咁呢个情报呢已经从埋伏喺内务府嘅内线王敬嗰度送咗出嚟。杨喜隆深信只要屠海嘅六营兵一喐手，马上就会震动全国啊。是因天下嘅回民系一家，一旦朝廷激嬲咗回民，全国嘅回民呢就会成为康熙嘅死敌，而佢杨喜隆就要趁机起事，杀入紫禁城，以三太子嘅身份登上黄龙宝座啦。唉，咁系一件几咁令人神往嘅结局啊！今晚食完晚饭，杨喜隆就兴致勃勃咁公开露面。佢带住自己封嘅齐建王焦山、国老张太、军师李柱地一班人，喺护驾指挥朱尚贤等人嘅保护下，嚟到咗牛街嘅清真寺啊！佢要喺度观火睇虎斗，亲自掌握呢个成败攸关嘅局势。就喺佢哋得意洋洋一路行紧去嘅时候，突然睇见康熙，睇见咗魏东亭呢几个人，不期而遇。杨喜隆起先亦打咗个突兀，跟住就满面堆笑，向康熙双手一拱：
1: 啊，隆公子，久违啦！故安院匆匆分手，转眼间一年有多，谂唔到今日再次相逢，真係三生有幸啊！
2: 係杨老板啊，失敬失敬。
0: 康熙一边还礼，就一边对魏东亭讲啦：
2: 你仲记唔记得呢位杨老板啊？
0: 讲完佢又指下九门提督屠海就介绍话啦：
2: 杨老板啊，嗱呢一位呢是本店分号的金掌柜，小店就开在菜市口那里咋。他有一味拿手的菜叫做白切狗，到时请多多光顾噃。
0: 嗱，菜市口呢是杀人的刑场，白切狗当然就是杀人的勾当啦。魏东亭听到康熙咁讲就十分之好笑啦。啊，谂唔到康熙竟然有咁机变嘅才能，一语相关，好似个小老板咁。嗱，康熙皇帝都算大胆咯，带住咁少人就嚟到呢笪是非之地，后果会点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4: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5: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4: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5: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4: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0: 城市嘅各种
1: 城市嘅各种声音
0: 随处一出，
1: 而谱写属于每一
0: 谱写属于每一天嘅不同。
1: 盛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
0: 节奏不停，
1: 资讯不断。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召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全市重点企业遍访工作会议召开，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对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工作进行深化动员部署，进一步释放产业强势。企业第一的强烈信号，以实打实的遍访服务稳企业经营，稳经济增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企业第一理念，发挥市领导示范带头作用，全员下沉直奔现场，统筹开展工农商旅企业、大中小企业、新老企业等走访服务，面对面详细了解项目建设、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认真倾听记录企业诉求，把企业问题清单转化为干部履职清单，做到对企业的事情第一时间办理，对企业的关切第一时间回应，对企业的困难第一时间解决。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就扎实推进历史文化保护与开发、城市更新与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进行专题调研。张爱军强调，要立足厚重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人文资源，以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为抓手，坚定走好城市内涵式发展之路，着力建设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张爱军说，星湖建设治理70多年峥嵘岁月，是一部万众一心、披荆斩棘的奋斗史，我们要倍加珍惜这份宝贵精神财富，进一步挖掘和展示蕴含其中的科学理念、实践经验与价值内涵，结合生态文旅、科普研学等形式，持续放大示范引领效应，将之转化为全市人民砥砺奋进、再起新城的不竭动力。近日，广东发布公共文化服务、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领域3个500，其中肇庆10个项目入选。据悉，3个500分别为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500个案例主体，获得第11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500项研究成果，以及广东国际传播500个年度案例。肇庆市包括高腰区文化馆探索一模式、实施4计划、打开群众文艺创作困局案例等7个案例主体入选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500个案例主体。第二个500方面，肇庆学院江源所著的调研报告，关于推进广东省民营企业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调查研究报告，获得第11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等奖。此外，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短视频焕新之湖、肇庆星湖建设治理70周年展现肇庆生态治理成效项目，成功入选第3个500的市市有传播类别。肇庆邀请英国博主走进肇庆，讲述乡村新蝶变，项目入选处处展形象类别。近日，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自行车公路比赛女子 C5级10公里个人计时赛举行，肇庆运动员梁婉山以16分36秒478的优异成绩强势夺冠，为肇庆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这是肇庆队在本次省残运会公路自行车项目上收获的2枚金牌。近日，由德庆县总工会、回龙镇总工会联合打造的回龙工会驿站完成智能化升级改造。该驿站搭载身份证识别、扫码门禁系统，实现无人值守、24小时开放。自助服务使用，为一线职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暖心落脚点。据气象部门消息，本周前期肇庆雷雨频繁，局地雨势猛烈，强对流天气多发，中后期以多云为主，高温天气持续突显，市民需做好防雨避险与防暑防晒工作。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公布，自2026年10月15日起施行。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务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自然资源部消息，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 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 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在七国落地应用，支持全球40余国云上应用。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 6.5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陕西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6日至7日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其移动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3日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1日至8月2日的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3日的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3日说，在6月24日地震中遇难的人数已升至6125人。6月24日晚，委内瑞拉发生百余年来最强地震，一分钟内出现两次七级以上强震。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3日证实，密歇根州报告两例环孢子虫病相关死亡病例，两名死者均患有严重基础疾病。这是自今年5月环孢子虫病在美持续蔓延以来首次报告相关死亡病例。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这个暑假，一支支高校实践队预约走进四会乡村。同往年不同，今年他们肩负着一项特殊的文化使命，为山乡巨变著书立说，让村史更好地承载乡村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耕续乡风文明。依托百校联百院，助力百院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行动，同四会结对共建的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肇庆学院，在既有工作体系上迅速组建实践队伍，吩咐当地各镇街50个村开展田野调查。实践队的工作覆盖从调研准备到文稿撰写的全过程。师生在培训并查阅院志等文献后，驻村入户走访，重点

0: 理解。呢个系一次青春同乡村嘅双向奔赴，乡村因青春记录而焕发文化生机，青春因扎根泥土而绽放别样光彩。据了解，编撰以展现近年来乡村发展变化为重点，特别是八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广东乡村在生态蝶变、产业提质、乡风培育、治理升级等方面的鲜活实践，坚持故事性、特色性、传播性导向，努力为每个村提供一本村民看得懂、讲得好、用得上的村史读物，更好地耕耘南粤大地的文脉和乡愁，让更多人通过村史见证新时代岭南乡村的巨变。暑假期间，小会市东城街道暑期公益培训班正如火如荼进行中，一系列贴合少年儿童兴趣的课程活动，不单止为孩子们提供了免费的学习平台，亦让他们在暑期收获了成长和欢乐。在东城街道篮球馆内，小朋友在教练的指导下练习上篮和投篮，挥洒汗水。而在东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另一批小朋友则是在肇庆学院志愿者的带领下开展趣味体育课堂，寓教于乐，小朋友们玩得不亦乐乎。据了解，本次公益培训班分为两期进行，除篮球班的学习外，还设置有趣味音乐课、陆书谦创意绘画活动、国防知识讲座等丰富多样的课程，让孩子们在学习中拓宽视野，在实践中提升素养，度过一个充实而又有意义的暑假。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注意家庭用电安全，防火防电勿大意，酿成火灾大件事。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叫燕燕啊，真系，哎呀，家姐叫嘉嘉，个妹叫燕燕，燕燕，真系噶，同你一模一样个名，就系后尾个字唔一样，
1: 系
0: 咪啊？哦，哇，咁佢个名好似有啲难发音喎，妹妹个名
1: 都唔会吧？系啊，你讲多咗就会习惯。
0: 哦，咁又系啊。嗱，大家听起身佢把声唔系好甜啊。嗱，你再讲多次，你叫咩名啊？
1: 我叫嘉嘉。
0: 冇错啦，佢系嘉嘉啦。嘉嘉，今年几年级啊？
1: 升大二。
0: 升大二嘅，好啊，喺边度读书啊？
1: 喺广应科。
0: 嗱，就系我哋四圣间大学啊，广应科嘅妹妹飞嚟。大家想唔想睇佢咧？想睇佢嘅话，快啲啦！热度嗰度帮我冲一冲一百先，唔该。熱度衝一百啊！唔該啊，深深走一波，咁啊，當然可以翻我嘅粉絲燈牌啊！哎，入嚟啦！咁啊，呢一個 Libra 話歡迎歡迎，熱烈歡迎，係今日呢個妹妹係帶上咗佢嘅青春、佢嘅熱情、佢嘅夢想啊，奔赴咗嚟我哋直播間。喂，以前有冇有去過電台做過節目啊？
1: 未
0: 有啊嘛，第一次覺得點啊？
1: 第一次啊，好緊張。
0: 試一試啊，感覺如何？
1: 很緊張。
0: 緊張喺邊度咧？係
1: 好激動啊！見到你咁靚仔，
0: 大聲啲，我聽唔到啊！你讲多次，
1: 我见到你咁靓仔坐喺我对面，我有啲紧张。
0: 呢啲咪叫本地嘅 local 咧？你睇几地气吓？每一句佢唔会叫你老师，佢就会叫你靓仔啊。我觉得系好地气嘅。嗱，有人话啦，感觉系个 Chan BB 嘅背景啊。哦，冇计啦，我要方便啊嘛。如果你想好睇啲嘅话咧，大家可以去我哋嗰个视频直播空间嗰度睇，可能会靓仔啲定系点嘅。即系我哋呢边系因为方便啊，要 Chan BB 又冇计啦。好睇啊 ，OK 啦，大家吓淡定哦。欢迎你入到嚟我嘅直播间，咁当然可以喺我嘅视频号里面留言，咁啊，当然我一齐去点赞。咁有 friend 讲啦，唔使紧张，当翻屋企得噶啦。佢同你讲，
1: 好多谢。
0: 佢叫大佬辉，你听唔听到啲留言啊？
1: 喺度。
0: 有冇啲说话同大佬辉讲啊？
1: 多谢你。
0: 大佬辉好大方嘅，佢可能私底下会发红包请你食碗烧仙草嘅。中唔中意食糖水啊？
1: 中意。
0: 中意系嘛？喂，你嗰啲系咪食极？

0: 都唔会肥嗰啲底嚟噶。
1: 都会吧。
0: 妹妹肥唔肥啊？
1: 妹妹唔肥。
0: 即系两个都身材都系咁 slim 嘅。
1: 嗯，都比较瘦。
0: 系嘛？喂，妹妹出嚟讲句嘢，妹妹，唉，都系妹妹，妹妹喺里边又冇出声系嘛？
1: 佢讲啲嘢啊。
0: 吓，边个系妹妹啊？
1: 你估下系边个？
0: 阿 Liba。
1: 啊。
0: 哦，Liba， 你就系烟烟。嘉嘉同煙煙，你一聽就知道係 Panda 啲國寶嚟㗎啦，係嘛？疊字嘅嗱 ，Liba 咧就係我哋今日阿嘉嘉嘅妹嚟嘅，嘉嘉嘅妹唔係叫減減，係叫煙煙嘅，嗯，即係叫到煙煙呢個女仔，一聽就知佢好名啦。喂，你性格點㗎，嘉嘉？
1: 我性格啊？
0: 啊，
1: 你覺得咧？
0: 我未知喎，我今日同你見。我是比那些老友早結你大概20分鐘的。
1: 我比較開朗一點，熱情一點。
0: 啊，很熱情的嗎？
1: 都不算很熱情，看情況。
0: 看情況，妹妹呢？
1: 妹妹就比較內向一點。
0: 啊，內向還是內斂啊？
1: 內斂。
0: 很內斂的嗎？
1: 都不是很，就是你熟了之後，她都會很比較開放。
0: 開朗啊，開放。即是妹妹是屬於慢熱型，你什麼座的？
1: 金牛。
0: 啊，你金牛座的，妹妹呢？我都系啦，一样我系我哋两个妈噶喎，而家先系我争几秒我哋两个
1: 争唔记得
0: 数，反正就系一前一后啦，系嘛，系啦，欢迎你怡宝入嚟我直播间啊，益如你好啊，咁有人话我开发咩烧工坊先听咁样啊，咁吓咩烧工坊咩烧工坊你开你个工坊啊，嗱快啲啦，嗱热度啊！热度先帮我过个百先，唔该，哎，小心心走气，过百做乜呢？热度过百，我哋今日嘅嘉宾就会出现嚟同你哋 say hello 啊，嚟啦，埋位啦，唔好客气啊。

0: 即係有 friend 話，咁神神秘秘咁係要神秘先值錢噶嘛？咪你以為嚟睇日天馬上做星啦？啊，日天為了看他夢想的那個女孩就做星啦！啊，香檳咖啡又做星啦！咁其他啲 friend 都係啦，走心啦！嗱，想睇你妹妹你講啦，叫大家如果想睇你嘅送心心啦，嚟
1: 送多啲小心心啦，大家多謝大家。
0: 係啦，送個心心會點咧？
1: 啊？
0: 送個心心會點啊？
1: 會點？我會出嚟同大家 say hello 嘅。
0: 你要唔要用普通话同大家 say 个 hello 啊？就用你好，怎么称呼？普通话你叫什么名字？介绍一下自己呗。
1: 大家好，我叫佳佳。嗯，
0: 你来自哪里？
1: 我来自广东肇庆。
0: 啊，在哪里读书？
1: 在广应科。
0: 广应科，你的籍贯是哪里的？籍贯啊？
1: 籍贯在北京。
0: 啊，北京，你说话能不能有点京味儿？儿化音有吗？
1: 儿化音有点难哦，
0: 有点难。但系佢把声咧，你嘅听到系好厚底同埋好粗犷嘅，即系系一种好爽朗嘅女仔声。但系佢个样系好温文尔雅，佢个样系好小家碧玉嘅。有冇讲过你把声同你个样会有啲出入啊？
1: 冇
0: 咩？
1: 冇。
0: 即系佢个样又好甜啦，你觉得系啲点啊点啊点？但系你听个，我叫边个？系咁，即系嗰把声同佢嘅行径咧会有啲正啲咁样啊。你呀、啊。日间，我介绍一个内蒙古的男生给你认识，好不好？一米八不？中唔中意啊？唔中意啊？哦，佢话唔好啊，唔得啊，爸爸会听住佢闹嘅，一阵个妹报串啊，家姐上去都唔系做节目嘅，上去识男仔嘅爹哋，系咪讲笑啫？啊，大佬辉话我唔信，叫佢出嚟俾你睇睇，可以出嚟睇嘅，但我个热度未够，嗱，而家63，我都系冲到100，我就即刻将个镜头转去我妹妹嗰度噶啦，咁所以嗱，大家出力啲啦吓，喂，妹妹喺广应科读书啦，咁你妹妹喺边度读书啊？
1: 我妹妹喺广州，
0: 喺广州读嘅，哦，即系大家分开唔同嘅地方。你有冇后悔咁近喺兆永读书啊？
1: 都唔会。
0: 之前冇谂住要远啲读咩？
1: 之前有过，依家冇啦。
0: 冇，之前冇啦，咁样。即系依家，你拣呢个专业就系我哋呢一个广播咩啊？个专业系叫咩啊？你读嗰个专业？
1: 播音主持。
0: 播音主持专业啊，即系拣自己好中意定系点啊？
1: 自己都算中意啊！
0: 即系细细个就做主持噶啦，由幼儿园开始，学校嘅演出都系做主持嘅。
1: 有。
0: 一直都是
1: 小学开始有
0: 系啦，铁打嘅家家流水嘅男伴系嘛，即系永远晚会嘅女主持都系你嘅男嘅，成日换嘅系咪咁样？

0: 感又冇。
1: 啊，即係總之老師都會指定，哎，係你，你去啦。
0: 嗯嗯。
1: 係嘛？
0: 有時會。
1: 點？你點解老師一定會指定係你去呢？
0: 可能我當時普通話比較標準。
1: 唔係，因為我靚。你快啲講多次，好啦，我問多次，點解老師淨係揀你去呢？
0: 冇。
1: 唔係你一定要講，你自信啲。點解老師淨係揀你呢？
0: 因為我比較靚。
1: 嗱，呢啲就係自信啦。嗱，各位，唉、哎，多謝日天，謝謝日天送了我十顆星星啊。咁啊，繼續有 friend 講，哇，咁你到時咪要去北京嗰邊嘅電台㗎？咁有可能㗎，你翻老家係嘛？咁啊，好多 friend 都話我賺緊㗎咯。嗱，熱到。而家79啦，仲争21嘅热度嘅100，我就会转过去俾妹妹啦，各位。嗱，你争时间啦，想同妹妹倾偈嘅你，欢迎你加我节目微信。妹妹知唔知微信号码几多啊？
0: 你啊？
1: 系啊。
0: Bobby。
1: 啊。
0: 常欢。
1: 微信啊 ，Bobby 0758啊，视频号知唔知系几多啊？
0: 视频号。
1: 系啊。
0: 我睇下
1: 常欢 Bobby 啊，嗱你睇你睇我哋呢个对话过程就知道我哋完全系唔熟噶啦，边熟噶系嘛，所以既唔熟嘅话咧，大家更加要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咧，同我哋 say hello 啦，欢迎你二部入嚟啊，咁啊多谢晒啲 friend 咧，粒心粒心送噶啦，咁啊而家92啦，仲争少少噶，想要入嚟我嘅微信号码，记住讲多次呢度。
2: 翻嚟最。喐喐手指，按按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3: 即系小弟我 DJ 常欢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4: 喂喂，你呢？
5: 喂啊，爸爸女！
1: 因为我移咗盏灯嘅，点解要移灯呢？因为热度准备够，我就要俾阿妹妹出嚟啦。依家仲争八个就 OK 啦吓。妹妹你准备好未噶？
0: 准备好。
1: 你随时会 on call 噶咯。即係啲 friend 講台詞呢樣嘢，唔好講台詞啦嚇。呢、這個叫美麗宣言，係咪你啲 friend 嚟㗎？加加加油啊！可能係啲 friend 係嘛？
0: 係我媽咪。
1: 哦，家媽，家媽你好啊！轉頭咧，加加會出嚟㗎啦，仲爭少少㗎咋？大家我哋會湊緊力量，會俾阿加加出現嘅。我轉頭會影你個女女㗎啦。啊，啱先加加講過咧，加加係遺傳咗你媽媽嗰啲基因喎，係咪啊？即係加加又話我好靚啦，咁佢話點解你咁靚咧？因為我媽媽好靚㗎，你快啲講多次啦。
0: 因为我妈妈好靓，
1: 咁所以咧，喂，你有冇兴趣请埋你妈咪上嚟做嘉宾啊？
0: 好啊，我妈咪得闲叫佢过嚟一齐啊。
1: 系啦，因为阿家妈咧就可能睇紧直播啊。嗱，大家快啲啊，凑个热度，凑够100咧，我就转镜头转过去嘉嘉嗰个地方噶啦。嗱，争少少嘅啫，大家群策群力搞好饮食啊。咁啊，依家嘉嘉咧，可能屋企人好多啲 family 啊，好多啲姨妈姑姐啊，都喺度围住睇我睇嘉嘉。诶，唔好睇我啦，睇嘉嘉啦，睇我把鬼咩？系咪先？咁啊，嘉嘉已经喂你准备好咯，你记得坐好你嘅坐姿吓，随时。On call 啦，嚟够啦，各位，唔系隔篱，唔系水你，把头翻嚟，即刻转镜头。
6: 红人驾到，人驾到，驾到红人，驾到红人，人红驾到，驾到，刀驾红人，驾红人，红人驾到。
1: 好啊，想睇嘉嘉嘅样，麻烦咧公屏扣个一啊！想睇嘉嘉靓样，请喺公屏扣一。嘉嘉咁紧张啊？
0: 有啲。
1: 嗱，我随时转过去影住你噶啦，真噶。嗱，我而家咧就睇下啲 friend， 哇，已经好多 friend 喺度狂 Q 揿一噶啦。咁啊，大家入到嚟咧，顺便啊加下关注小弟啦，加下关注同埋翻翻个粉丝灯牌噶。系，查一查屏先。想睇嘉嘉嘅，麻烦喺公屏扣一。啊，这个。青春有梦想有活力的小妹妹，咁啊，亦都系混血儿啦，北京混肇庆啊，哦，几正啊你啫！喂，你普通话翻到去北京嗰度沟通，啲人有冇笑你啲？准唔准啊？
0: 冇
1: 啊，即系你会讲 Brazil Korea，
0: 咁又唔会
1: 啊，就是标准的普通话。
0: 嗯，
1: 好啦，小妹姐啊，嚟咯，转噶咯，噔噔噔噔，你好啊，嘉嘉，嚟望镜头 say hello。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嘉。
1: 嗨，嘉嘉你好，欢迎你。啊，漂亮吗？大家可唔可以一起在公屏里面一起打下嘉嘉的名字呢？嘉年华嘉哦。
0: 系，
1: 大家一起打打嘉嘉的名字。嗱，大佬辉真系话好靓女啊！喂，你望下镜头咧，有冇成日望 mon 啊？ 望住呢度，嗱，影住我哋嘅嘉嘉。誒、欸，大佬，我喺度啊，喺佢嘅頭頂嘅屏嗰度咧，會見到小弟我嘅。係，誒、欸，咁啊，所以咧，歡迎你先，真係再次歡迎你。咁啊，點啊？依家有冇比開始更加冇咁緊張啊？
0: 依家好咗啲啊。
1: 好咗啲啊嘛！啱先入嚟時係咪手心出汗啊？你係咪緊張到蕩失路，連九樓都行錯咗？
0: 咁又冇。
1: 冇係嘛？你而家望住鏡頭，同你爹哋媽咪同你個妹打聲招呼啊！
0: 爹哋媽咪，阿妹 ，hello。
1: 你平時喺屋企就咁叫佢嘅咩？
0: 唔
1: 係
0: 啊。
1: 係咯，咁你平時喺屋企應該親切啲嘅，點嗌㗎？
0: 我平時就叫我媽咪。
1: 啊，叫媽咪，咁你妹咧？
0: 我妹妹叫佢名
1: 啊。我叫妹就叫嫣嫣。係
0: 啊。
1: 你真係叫嫣嫣咁噶？定係叫阿嫣啊？
0: 叫阿嫣。
1: 阿嫣係啦，哦，我以為你真係咁，佢又叫你阿家咁咯。
0: 佢叫我姐姐。
1: 姐姐。爭幾秒做到你姐姐啦！啊，好多 friend 話好靚女啊咁樣，唉，梗係啦，我都話我乜呢位妹妹咧就喺廣院科讀，而且仲要係讀呢一個播音專業，係咪揀呢個專業係因為自己喜歡，定係爹哋媽咪都有俾意見你？
0: 我喜歡，我媽咪都有俾意見我。
1: 啊，即係你媽咪都有個播音嘅夢想係咪？
0: 唔係，佢喺後邊幫我好多。
1: 啊，即係又幫你好多嘅。
0: 嗯。
1: 啊，咁有咩説話要同你媽咪講？
0: 多謝你媽咪，我愛你。嗯
1: 喂，嘉嘉阿媽，你喺度啫，你喺度公平留言扣個一啦，唔該。唉，你都唔出聲啊！你個女喺度咁靚女，上到嚟同我哋 say hello， 係咪先？阿嘉媽，叫阿軒係咪啊？你媽咪個名叫咩軒？什麼軒？忘了剛剛那個名字，係咪嘉嘉媽咪咁樣啊？
0: 嗯，
1: 係啦，咁我可能佢都 feel 到噶啦。大野飄話：我感覺嘉嘉係 I 人，你 I 人定 E 人啊？
0: 我係 E 人。是我有啲緊張依家，
1: 所以咧，嗱，美麗宣言喺度咧，嘉媽喺度，我叫佢嘉媽得唔得噶？定係叫阿軒姐姐啊？
0: 叫軒姐姐啦。
1: 係係啦，唔好叫嘉媽，叫軒姐姐。喂，你好，軒姐姐。哇，當然啦，喂，點啊？第一次上嚟直播室，又開住直播，又媽咪又睇住你，咁多 friend 又喺度睇住你，感覺是不是跌宕起伏，還是有點手心緊張出汗？
0: 有点手足无措，
1: 系咩？
0: 嗯，
1: 点解咧？你都平时做好多晚会，由细到大，你话斋小学开始都做晚会，对住咁多人，你都唔惊，点解依家会惊？
0: 就系第一次以呢种形式同大家
1: 系咪
0: 喺度倾偈？
1: 你琴晚同我讲话啊，我不如去你度做吃播噶，你话要？
0: 冇啊，去玩笑啫，去玩笑。
1: 吓、啊，你话中意做吃播咁样？嗱，好多 friend 咧同阿嘉嘉嘅妈咪打紧招呼，大佬 friend 你做乜叫人哋轩姐姐啫？关你鬼事咩？真系人哋嚟睇个女嘅，而家唔系睇你嘅，你真系啊！咁啊，其实佢阿嘉嘉咧，佢系未熟啫。我觉得嘉嘉系一个好大方、爽朗、熟落咗之后，应该系一个好癫癫得得嘅女仔嚟嘅。
0: 嗯，
1: 系咪啊？嗱，我都话噶啦，佢可以我讲紧嘢嘅时候，佢开小差。
0: 冇。
1: 你有？你有冇？
0: 我冇，
1: 你有？
0: 我睇紧嗰啲评论。
1: 啊，系咩？你睇大家啲评论啊？
0: 系啊。
1: 系啦，咁啊，所以咧，嗱，大家入到嚟，关注小弟嘅直播空间啊，唔系直播室。然之后今日请上嚟嘅红人驾到咧，就系我哋嘅实习生。嚟，再望住镜头介绍自己。
0: Hello， 大家好，我叫嘉嘉，我系广映科嘅。
1: 系啦，咁啊，嘉嘉咧就啱先都讲过，高中好似喺边度读书啊？
0: 我喺端中。
1: 好，有冇啲朋友系端中噶？在公平扣個一，如果你在端中讀書，我們隱依都說了妹妹很漂亮、啊、隱依就是小弟的老搭檔，她就不是很漂亮，因為她的美貌與智慧並重是騙人的，隱依就是用智慧來掩蓋她的美貌的。妹妹你覺得你的智慧行不
0: 行？
1: 還好啦，對啦，我覺得 OK 的，你應該是美貌與智慧都並重的了，沒問題的、啊、這個叫、Gentle 是什麼？我女神、啊、是不是你的朋友來的？
0: 是啊。
1: 男還是女的？
0: 女
1: 嘅、哦、女神你好啊，女神，女神嘅 friend 你好啊，系啊，今日你系端中，有冇啲 friend 系端中啊？有端中嘅话，讲声你系端中啊，因为我知道有啲 friend 可能都系端中咁样啊，咁啊，亦都阿权又话啦，哇，好靓喎，嘉宾，
0: 多谢，
1: 嘉宾你唔好咁怕丑啦，你抬起你低过的头来，望住我哋呢个 mon 吓、啊，去点啊？你打算喺呢两个星期里边想学到啲咩嘢，或者想见到啲咩嘢咁样？看这个这样的播音环境，
0: 嗯，我想学多一些那些应对能力，好像你这么厉害，就是可以应对那些。
1: 哇，你真的很懂得说话，我又怕死人听不到，麻烦你讲多次啊。
0: 我说我想学得好像你这样，可以很轻松地应对那些特殊的环境和一些特殊情况。
1: 哇，你看一个妹妹又漂亮又温柔又最挺，好特殊咩？你觉得我们好像随时要打，即是 好像很多突发事情发生，你觉得要应对什么？
0: 不知
1: 道，其实 冇嘢嘅，系嘛？阿 Yan 啊，嘉嘉，你帮忍姨尽情咁打欢姨。
4: 哦，
1: 嘉嘉系啲斯文人嚟嘅，唔会嘅。阿龙就笑啦，咁啊，啲 friend 咧宇宙呢一个复古嘅邮差又话：嘉嘉你好靓啊！嘉嘉你妈咪靓唔靓啊？
0: 我妈咪都靓。
1: 你靓定妈咪靓啊？
0: 我妈咪靓。
1: 哦，你靓定妹妹靓啊？
0: 我妹妹靓。
1: 哦，咁你妹妹靓定你妈咪靓啊？
0: 咁我妹妹靓，肯定系因为我妈咪靓。
1: 即系总之最靓就系妈咪啦，跟住到妹啦，再到你。
0: 嗯。
1: 哇，你都好谦虚喎。
0: 冇。
1: 你谂下，即系阿嘉嘉咧有个妹妹嘅，咁啊，因为介唔介可以讲我系佢系 twins 嚟嘅，即系嘉嘉都话佢系最唔靓嗰个啦。咁可想而知，佢屋企啲基因有几咁强大，真系一个比一个靓嘅，咪你以为？阿权又话啦，欢哥，我好耐冇睇你直播啦，今日一上嚟见到有大美女，哦系啊。是的，我們好日都沒有嘉賓，有親嘉賓來到我們的質素都很高的。喂，我們去客戶聲音，但是我們直播不會停的，大家繼續可以在直播間裡面有什麼問題可以問我們的嘉嘉，待會兒見。
7: 愛聽廣播，愛上929，現在是北京時間13:30。
8: 抬頭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9: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10: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锦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11: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2: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8: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13: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4: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15: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呢，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係又驚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14: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呢都能够申请救助的、哦。
15: 咁要点样申请呢？
14: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是22800889。
15: 好嘅，真係麻烦你啦。
16: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15: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6: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15: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16: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15: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16: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15: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16: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那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了。
15: 哎，明白晒，多谢你。
16: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17: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18: 哎，妈妈，这里
4: 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18: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4: 这

0: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1: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2: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破弃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3: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4: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5: 你真棒，
6: 齐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7: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2: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服务施救。无身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节目间里面咧，就一直都好多 friend 喺度讲紧话，今日嘅嘉宾好靓啊！系，大家除咗靓之外咧，都要慢慢发现到咧，嘉嘉咧系一个咧好有内涵啦、好有才艺嘅女仔嚟噶，所以佢系今。

0: 孕育出咗你同你妹妹系咪咁噶？你喺肇庆出生定喺北京出生啊？
1: 我喺北京出生。
0: 哦，你是在北京出生的。
1: 嗯。
0: 啊，然后出了生在肇庆读书吗？
1: 嗯。
0: 我要不要这样子跟你说话呀？
1: 不用。
0: 为什么呢？我们是要下普通话，你提高一下，我可以吗，老师？
1: 可以。
0: 我喊你老师呗。
1: 不用了。
0: 为什么呢？
1: 你已经很厉害了。
0: 哇，你这样子说，我还觉得我不够儿化音哦。
1: 没事。
0: 没事吗？
1: 嗯。
0: 啊，你现在不要这样子笑我了啊！好了，那所以呢，佢有份玩了，哇，靓啊，全世界都知噶啦，讲下其他啦，咁样啊。喂，金牛座啲女仔点噶？
1: 金牛座啲女仔。系
0: 啊。
1: 你想知道啲咩啊？
0: 冇啊，咪睇下啲性格咯。金牛座啲女仔系咪控制欲好强噶？
1: 唔会吧？
0: 唔会嘅咩？
1: 我唔会。
0: 咁金牛座啲女仔系咪好独立噶？
1: 嗯。
0: 你好独立嘅咩？
1: 都算吧。
0: 嗱，系咪啊？又靓女又独立，即系唔黐身啦。系咪好多男仔都觉得好正咧？吓、啊，阿杰又话啦，分分啲普通话麻麻地，麻乜鬼麻麻地啊？你加个关注先啦，你未加个关注，我真系衰啊！阿超仔又话啦，我继续都系留守住支持啊，又多谢你啊。喂，不如你试玩下你啲咩啊，绕口令好嘛？
1: 可以啊。
0: 普通话吗？
1: 可以啊。
0: 你系每日都练噶？
1: 嗯，开学嘅时候会练。
0: 啊，开学年咁啊嚟噶咯，准备好未啊？
1: 咁我普通话噶咯。
0: 咁你咪普通话咯。
1: 嗯。
0: 来吧，有请一号选手佳佳表演绕口令。
1: 八百标兵。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0: 没了吗？
1: 仲谂下其他先。
0: 知书啊，你睇下佢讲普通话几自信啊！佢同之前阿田一样，讲粤语咧，佢会慢慢会内敛啲，但系一讲普通话，佢就好自信嘅。嚟，再嚟。
1: 嗯。
0: 喂，啲人赞你啊！
1: 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白石搭，搭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
0: 哟，没了吗？
1: 嗯，再谂下。
0: 再来一个。
1: 我要谂下，因为有啲耐未练过。
0: 有没有三蚊一只鸡？三蚊一只鸡，你说鸡贵还是龟贵？你会？
1: 哎，好似练过。
0: 啊，粤语嘅、哦。
1: 三蚊一只鸡咁啊？
0: 系啊。
1: 好似冇。
0: 冇啊嘛，但系都系讲普通话为主，
1: 嗯，
0: 系即系以普通话为主嘅，
1: 嗯，因为我依家学嘅系普播，
0: 普播，但系你自己又话有学过粤播系咪有冇
1: 啊？之前高中学过，
0: 高中有学粤播，喺边度学噶？
1: 喺艺考，
0: 哦，个艺考，
1: 唔系我嘅名嗰、那个机构，
0: 哦，那个机构，哦，阿张头就话啊，女神你好犀利啊！好啦，咁啊，阿 Mon 就话 MOR 就可唔可以搣甩播音腔？梗系唔可以啦，人家依家先至啱开始学。嗱，搵我啦，我系一啲播音腔都冇嘅，因为我都唔识吓。即系咁，不过咁样，因为学院派有学院派嘅好吓、啊，好似我呢啲野路子咧，咁亦都可以吸收下啦。
1: 嗯，
0: 点啊？有冇觉得即系同我喺度倾咗大半个钟头偈？觉唔觉得同你老师讲，即系对比起身会有好明显嘅对比啊？定系点？即系唔一样嘅嘢，
1: 唔一样嘅嘢。
0: 就是即系你喺学院学嘅，肯定你嗰种播音腔啦。咁然之后嚟到我哋呢度做节目，你会觉得有种哇，原来又系另外一样嘢，又有啲唔同啊？会唔会啊？
1: 会。
0: 有咩感觉？
1: 就系、
0: 是、即系除咗我靓仔之外，你唔好再赞我啦，再赞我嚣噶啦。
1: 哦。
0: 吓。
1: 就是在学校会觉得比较正经啲咯，
0: 即系你话我唔正经啫，
1: 你唔正经，
0: 你系，
1: 我系话你呢度好放松，
0: 唔系放松，你用正经，你反嚟就话我唔正经，我唔开心，我嬲啊，
1: 我嬲
0: ，系继续啦，
1: 嗯，
0: 佢谂唔到啦，
1: 就系喺呢度可以。同你学到好多咯，
0: 学到几多啫？我哋啱见面倾偈唔够一个钟，你讲嘢真系傻猪猪嚟嘅。好，阿杰就话啦，一件事好伤心啦。我廿九号去旅游，听紧949，跟住二号翻嚟咧，一挞着部车沙沙声，有啲失落。唔紧要，你转翻去929，大家全部转去929，一样可以听，一样有我哋嘅女神嘉嘉喺度啊。咁啊，呢个知唔知足就话啦，我嘅女神系咪你 friend 嚟噶？
1: 边个啊？
0: 知唔足。知唔足，如果佢系你女神，就加我关注先，多谢你。因为我知一开直播佢会出街噶，你加我关注先啦。健康话啦，瞓醒后发现靓女人物，今日咩日子咩情况？点解会有靓女？嚟用普通话介绍一下，今天几月几号？
1: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
0: 那为什么你会出现？来

0: 介绍一下为什么你可以出去。
1: 我是来这里实习的，跟常欢老师学习。
0: 常欢老师给你的感觉怎样？
1: 感觉第一眼就是看上去非常的帅气啊。
0: 大声一点，我怕他们听不见。
1: 就是第一眼看见常欢老师，就觉得他这个人非常的帅气，非常的随和，非常的平易近人
0: 啊！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是真心话吗？
1: 对，
0: 我有没有强迫你说啊？
1: 没有。
0: 来，你看着镜头微笑，甜甜的说，没有强迫你，
1: 没有强迫我。
0: 你笑得好唔衰，得唔得？你嘅笑容，哎，真系。不过呢是开心的啦，慢慢会好啲啦，慢慢 放松啲，你唔好咁成绷緊个嘴啦，傻豬。敏儀就话接地，哦，敏儀你放心啊，呢个你师妹啊，转头呢佢又会出去跳绳㗎啦，因为我哋敏儀系你嘅师姐嚟㗎，敏儀都系当时好紧张，慢慢俾你带到就好唔紧张咁啦。知唔知足你到今时今日你都系未关我关注㗎。来，请你用普通话呼吁一下大家进入了我的直播间，怎么关注我了，来介绍一下。
1: 哦，请大家进来之后，
0: 你看着我的镜头甜甜的说，来 one two three，
1: 请大家进直播间之后点一下小心心和关注，支持一下我们常欢老师，谢谢大家。
0: 哎，好嘞，这是发自内心的吗？是我有强迫你吗？
1: 没有。
0: 你怕收了节目麦号我出去揍你啊？
1: 不怕，因为不会，因为他不会这样做，所以我不怕。
0: 系啦，所以咧，你喂，其实你觉唔觉得你自己讲普通话会自信过讲粤语噶？
1: 会吧？
0: 点解呢？
1: 因为我讲粤语，我可能会要谂一谂嗰啲音系咪啱嘅。
0: 其实你又唔使谂先嘅，你慢慢可以将个粤语讲得更加标准噶嘛。你一谂，你就会影响咗你个人嘅情绪嘅。
1: 哦，
0: 你照讲先啦，反正难受嘅唔系你，系听嗰个啫嘛。
1: 哦，
0: 系嘛？大眼睛就话常欢哥哥吓到人哋啦，我有没有吓到你？
1: 没有。
0: 大声啲。
1: 没有吓到我。
0: 肯定一点。
1: 常欢老师没有吓到
0: 你。拿出你有梦想的眼神看着我这个摄像头，你再噏多一次。
1: 常欢老师没有吓到我，他人非常的好。
0: 系啦，冇错啦，各位嗱，睇到啦，系嘛，敏儀都话，我准备小礼物啦，等下睇妹妹跳绳啊，佢会噶，稍后时间我哋会跳绳添啊，问你死未啊？转头翻嚟我哋会跳噶啦，咁咧跳绳嘅点样跳呢？就系每这个一粒心跳两个噶，好啦，果然跟年轻人一起。真的可以长宽咁样，梗系啦，好年轻。你介唔介意讲你几边年啊？你系
1: 我系零七年，
0: 零七年啊，今年先19岁啊，系咪啊？就18啦，
1: 19。
0: 你讲多次，
1: 19岁。
0: 你年年17岁，你好意思嘅、啊？你真系19岁，19岁啊，青春可人儿啊，19岁啊，零七年啊，哦。青春可否不要老？先大宇话预约咗下一场嘅直播，多谢你啊！M O 阿 Mon 就话啦，有冇某书某音某账号？我有，但我冇开直播嘅。你去某音某书某账号搜索常欢啦，相关字眼都有我，但系咧视频直播只有呢度嘅啫。多谢卓成送咗朵玫瑰花俾我嘅，多谢晒。大佬辉话终于等到你，哈哈哈咁样啊！大眼睛话小姐姐唔使惊噶，常欢哥哥会带你睇金鱼，才唔会啊。继续啦，跳绳接班人找到啦。咪有 friend 讲啦，当年常欢喺街有喜事都系咁样教跳绳，系咁又唔系咁讲，佢哋会做运动嘅。喂，望住个镜头，即系有冇压迫感啊？
1: 依家好咗啲，
0: 即系比啱先好啲啦。即系你当时嚟同我哋带你嘅实习嘅领导嘅时候，有冇谂住话会跟一个点样嘅实习导师？即系揾啲好正经、好传统嘅新闻类啊，定好似我呢啲咁
1: 比较正经啲新闻类？
0: 即系所以我呢啲系完全系毁咗你三观啊！
1: 唔系，
0: 你系
1: 唔系？
0: 你伤害咗我？
1: 冇，唔系。
0: 咁系点？
1: 真系冇谂到咯，比较有反差。
0: 即系点啊？即系你本来谂住跟啲好正经传统嘅，
1: 唔系，系我以为。
0: 即系你以为你会跟？但是你见到我呢个人，你以为是
1: 不是？是我以为那些电台都是比较正经的。
0: 啊，是很正经的，我都很正经的。
1: 哦，是，是啊，就是会很严肃的。
0: 是很严肃。跟我说一次，严肃。
1: 严肃。
0: 严肃。
1: 严肃。
0: 是的，没错了。非常 beautiful Cantonese。小姐姐哪一个知识区域最强啊？喂，他问下你哪个知识区域最强啊？
1: 散文。
0: 散文？
1: 嗯。
0: 你可不可以等下表演一下诗朗诵啊？
1: 可以啊，
0: 真系噶，哇咁好喎、啊！你准备编散文啊？喂，我真系可以俾你嚟感受一下喎、啊！你真系得噶？
1: 你可以揾下一篇散文俾我读下。
0: 你自己揾啦。
1: 好，我自己揾。
0: 系啊，你自己去揾一篇你喜欢嘅

0: 散文，咁我哋可以聽聽即係呢個妹妹，哇！原來咁勁喎，真係我真係唔記得佢嘅強項係普通話，咁所以正如之前嘅甜甜一樣，無論係散文定係其他乜都好，呢樣嘢佢哋最勁喎。好啦，好多 friend 喺度講，佢話常歡，你什麼時候最震驚？我一直都很震驚，但眼睛就話，咁你係咪要斯朗仲朱自清嘅背影？咁佢有好多嘅，又不一定係呢啲。
1: 可以點嘅。
0: 吓、啊，
1: 可以点？
0: 可以，即系可以。
1: 我要去揾。
0: 可以点你？你斯朗做乜嘢啊？
1: 系啊。
0: 咁你系咪先嚟背影啊？
1: 可以啊。
0: 咁你朱自清嚟啦，背影啊。
1: 咁我揾下。
0: 系啊，朱自清的背影的，我都可以揾一只音乐俾你尝试一下。哇！
1: 可以啊。
0: 可以得未啊？你揾到未啊？
1: 我未揾到。
0: 佢又未揾到。哇！我哋真系嗱，各位。妹妹生日时间咧会变斯朗诵嘅，麻烦咧热度小心心先走一波，赞一赞表扬一下我哋嘅妹妹先，令到佢冇咁紧张啊！快啲啦，揸紧时间啦，咁小心心走一波先。阿杰就话啦，正经节目搞笑行头，咁我哋呢个其实都一个好正经同埋好正能量嘅节目嚟嘅，我都冇问题啊！多谢 Danny P 咧同埋 Herman 咧赞咗我哋嘅节目嘅，咁亦都啱先有 friend 话系送咗心心俾我哋噶。系啦，我见到啦，呢个叫Bansky， 多谢晒。点解得未啊，妹妹？
1: 我揾到，但系有啲长。
0: 哦，唔紧要啦，你尽量系啦。
1: 我读一段啦，好唔好
0: 啊？嚟啦，我俾啲音乐你。我俾啲音乐你。等我介绍你啊。
1: 咁我几时开始？
0: 介绍你就开始啦。未急，等我介绍你先。跟住落嚟嘅时间，接下来接下来的时间有请广印科你咩班啊？
1: 播音班。
0: 广印科播音班，播音几班啊？
1: 五班。
0: 咁多个班嘅咩？
1: 系啊。
0: 好，一班有几多人啊？
1: 一个班三四个人，三四廿个人。
0: 哦，三四十同三四个人系唔一样嘅，咁究竟系几多人啊？
1: 三四十个人。
0: 啊，咁你喺班里边靓唔靓啊？你笑，你偷笑啊，真系靓啦。
1: 唔系，唔算靓。
0: 啊，好，下面有请。来自广印科播音五班的班花佳佳为大家表演诗朗诵《背影》。
1: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蓬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需穿过铁道，需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身轻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旁，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的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在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时的时候，我赶紧去搀住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到了，我便坐下，我的眼泪 又来了。
2: 哇，掌声啊，喂，
3: 感谢来自广映科播音舞班的班花佳佳表演的背影。
2: 哎，好吧好吧好吧，哇，好多人赞你啊，话你，哇，佳佳你一讲普通话就上身㗎啦。话你一讲普通话你就好有自信㗎啦，係咪？有冇人讲话你一讲普通话你特别有自信㗎，你成个人。
4: 有吧。
2: 係咪？真係喎，好正喎。好嘢好嘢。可能呢喺直播间里面睇呢听唔到个电乐，但听收音机嘅话你会听到我哋有配乐，你会更加有 feel 啲。
4: 嗯。
2: 哇，喂，你喺班里面咪成日都会变诗朗诵㗎。
4: 一时时，
2: 一时时啊！我终于明啦，即系你每次做，喂，你每次做晚会系咪都系用普通话噶？
4: 系啊。
2: 依家翻大学有冇做晚会主持啊？
4: 依家冇啦。
2: 依家冇啦。
4: 嗯。
2: 即系点解咧？
4: 因为我想去尝试下其他嘅。
2: 例如咧？
4: 我依家去嘅系文学部。
2: 去文学部做乜啦？
4: 其实都差唔多系主持，但系唔系嗰啲晚会主持。
2: 系系啲诗朗诵。
4: 系好似嗰啲主持一啲读书会咁。
2: 哦，读书会，喂，可唔可以示范下？即系一般系点主持噶？
4: 唔系啊，就系、是、我就喺上边读住个稿啫嘛，都冇咩其他。
2: 哦，咁又唔系嘅，你咁谦虚系嘛？有 friend 讲啦，不如同阿嘉嘉玩下急转弯吓。我谂嘉嘉唔好难为人哋先，你可以问问题，佢答唔答另外一回事。阿Man 就话啦，嘉嘉妹妹你把声好正喎、
4: 啊。多谢。
2: 系、啊，唔好咁谦虚，嚣张啲讲。
4: 咁都系要多谢人哋啊，多谢你。
2: 即系你认为嚣张加个你就系嚣张啊？吓，佢阿摩就话：喂，用肇庆话嚟做节目都几好啊！咁冇啊，我哋要讲翻标准粤语再加普通话噶嘛吓。诶，快啲入嚟我哋直播间啦吓！诶，咁啊，如果你听得觉得啱先妹妹表现好嘅话咧，可以小心心啦，玫瑰花啦，真好听啦，等等都走一波噶。转头我哋咪后咧，哇，我哋会玩跳绳噶啦，你惊唔惊啊？
4: 有啲。
2: 是吧，你要習慣一下嗰个跳绳嘅感觉啊，咁样啊。有人问啦，嘉嘉系咪零零后？嘉嘉话俾人家听，你边年嘅？
4: 我2007年嘅。
2: 2007年，今年几多岁？
4: 19岁
2: 啊！2007年啊，各位有冇啲 friend 后生过嘉嘉？有啊，你扣号一啦喂。如果你即系问心嘅，你自己嘅身份证上面，即系你出生嘅年龄。仲要细过嘉嘉，嗱，嘉嘉仲系2007年嘅金牛座喎，系咪啊？有啊，你扣个一啦，我就睇你有多少人，你又能扣个二吓？喂，啱先你嗰段表现都手到拿来，如果100分满分，你打俾自己几多分啊？
4: 85咧？
2: 85，扣15分，扣喺边度咧？
4: 扣喺都系有啲唔熟悉对呢个稿件。
2: 哦，咁又冇嘢，慢慢熟嘅。因为我哋呢个系我又冇同你讲话提早叫你准备，我哋要玩嘅就玩啲咁突击考试，系咪揾呢一样嘢出嚟噶嘛？哦，咁啊嗱，你见到有 friend 留言啦，你读下啦，啲人同你讲乜啦？见唔见啊？
4: 哦。
2: 啊，啲人讲乜？
4: 两个星期都要跳绳。
2: 啊，你读埋你个名出嚟啊！
4: 嘉嘉两个星期之后都要跳绳。
2: 系啊，跟住呢个努力瘦佢讲乜啦？
4: 哦，未来可期。
2: 赞你啊！
4: 多谢。
2: 大佬飞又话啦，嘉嘉你要加油啊！
4: 多谢。
2: 吓、啊，好多人都睇好你啊，咁样啊。系咁啊，继续咧就其他 friend 你都可以留言俾我。今日咧有我哋嘅实习生第一次，系咪第一次真真正正上电台做节目啊？
4: 系。
2: 啊，之前自己喺屋企有冇开下直播嘅？
4: 冇，
2: 又第一次开直播坐在度系嘛？
4: 嗯，
2: 发现原来咁多人都话你好靓系咪？啊，有 friend 讲啦，欢介绍嘉嘉俾你的同事，点解咧？点解要介绍俾个同事咧？19岁人哋嚟呢度可以认识噶嘛？可以认识好多人，认识好多不一样的感觉。欢迎大家移步入嚟我直播间，呢度系肇庆电台爱上929，今日请上嚟系呢两周嘅实习生，介绍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嘉嘉，我是广映科的，今年大二。
2: 边个人啊？
4: 肇庆人。
2: 啊，混血儿喎，一半系北京嘅喎。咁、但系性格点啊？
4: 性格比较开朗。
2: 比较啫，即系唔开朗啦。
4: 冇。
2: 你妹开唔开朗啊？
4: 都还好。
2: 咁、你同你妹妹在你妈咪三个边个最开朗啊？
4: 我吧。
2: 系啦，我问咗佢，你同你妈咪同埋你妹妹边个最开朗？佢答我阿爸，佢讲我爸，啊讲笑啫吓。咁啊，唯美咁样就话，因为靓所以靓，咁系靓噶啦吓。喂，啦，预约我嘅直播间啊，咁我哋要去正点嘅新闻，但系咧 视频直播依旧，我哋会马

0: 上跳绳，冇人开，转头见。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全市重点企业遍访工作会议召开，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对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工作进行深化动员部署，进一步释放产业强势。企业第一的强烈信号，以实打实的遍访服务稳企业经营，稳经济增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企业第一理念，发挥市领导示范带头作用，全员下沉直奔现场，统筹开展工农商旅企业、大中小企业、新老企业等走访服务，面对面详细了解项目建设、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认真倾听记录企业诉求，把企业问题清单转化为干部履职清单，做到对企业的事情第一时间办理，对企业的关切第一时间回应，对企业的困难第一时间解决。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就扎实推进历史文化保护与开发、城市更新与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进行专题调研。张爱军强调，要立足厚重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人文资源，以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为抓手，坚定走好城市内涵式发展之路，着力建设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张爱军说，星湖建设治理70多年峥嵘岁月，是一部万众一心、披荆斩棘的奋斗史，我们要倍加珍惜这份宝贵精神财富，进一步挖掘和展示蕴含其中的科学理念、实践经验与价值内涵，结合生态文旅、科普研学等形式，持续放大示范引领效应，将之转化为全市人民砥砺奋进、再起新城的不竭动力。近日，广东发布公共文化服务、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领域3个500，其中肇庆10个项目入选。据悉，3个500分别为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500个案例主体，获得第11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500项研究成果，以及广东国际传播500个年度案例。肇庆市包括高腰区文化馆、探索一模式、实施4计划、打开群众文艺创作困局案例等7个案例主体入选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500个案例主体。第二个500方面，肇庆学院江源所著的调研报告，关于推进广东省民营企业“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调查研究报告，获得第11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等奖。此外，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短视频“焕新之湖”，肇庆星湖建设治理70周年，展现肇庆生态治理成效项目，成功入选第3个500的市市有传播类别。肇庆邀请英国博主走进肇庆，讲述乡村新蝶变，项目入选处处展形象类别。近日，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自行车公路比赛女子 C5 级10公里个人计时赛举行，肇庆运动员梁婉珊以16分36秒478的优异成绩强势夺冠，为肇庆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这是肇庆队在本次省残运会公路自行车项目上收获的第2枚金牌。近日，由德庆县总工会、回龙镇总工会联合打造的回龙工会驿站完成智能化升级改造。该驿站搭载身份证识别、扫码门禁系统，实现无人值守、

0: 24小时开放，自助服务使用，为一线职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暖心落脚点。据气象部门消息，本周前期肇庆雷雨频繁，局地雨势猛烈，强对流天气多发，中后期以多云为主，高温天气持续凸显，市民需做好防雨避险与防暑防晒工作。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公布，自2026年10月15日起施行。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务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自然资源部消息，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 5.1%。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 53%， 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在7国落地应用，支持全球40余国云上应用。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陕西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6日至7日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其移动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3日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1日至8月2日的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3日的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3日说，在6月24日地震中遇难的人数已升至6125人。6月24日晚，委内瑞拉发生百余年来最强地震，一分钟内出现2次7级以上强震。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3日证实，密歇根州报告2例环孢子虫病相关死亡病例，2名死者均患有严重基础疾病。这是自今年5月环孢子虫病在美持续蔓延以来首次报告相关死亡病例。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2026暑假红领巾公益学堂暖心开营，鼎湖法院开展企业回访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由团区委、区少工委、坑口街道团工委、迪村社区居委会及迪村文化服务站联合主办的共青团伙伴计划暑假红领巾公益学堂正式开班。本次公益学堂重点面向新就业群体家庭，切实缓解暑期子女看护难、辅导难、陪伴难的现实困境。走进迪村社区课堂，孩子们在志愿者的带领下，正兴致勃勃地参与趣味科创体验课。本次公益课堂的课程设置紧扣青少年身心健康与全面成长，涵盖德育法治、防溺水反诈、科学实验等多元化内容，各类特色课程轮番开展，有序落地，既强化安全自护意识。

0: 又激发探索兴趣与创造力，全方位丰富青少年暑期体验。学生陆子琪，
1: 他的课程很有趣，可以交到很多不一样的朋友，学到了一些感恩的方法，还有英语的单词，还有传统文化。
0: 黎村社区工作人员罗明鑫，
2: 这次公益班是我们社区党建引领下结合百千万工程开展的一项公益民生服务嘛，主要的服务对象呢就是我们黎村社区的家庭还有新就业群体，像快递员啊、外卖骑手啊这些家庭。然后目的呢就是一个帮助这些家长解决暑期带娃的难题，让他们安心的工作。
0: 据了解，鼎湖区共青团伙伴计划暑期公益托管服务自7月11日启动以来，全区累计开设9期托管班，覆盖9个社区站点，惠及259个家庭，服务青少年315人次，将爱心托管直接开进坑口迪村、永安镇多个乡村、广利街道文化站等基层一线，引导广大青年扎根县镇村一线，投身高质量发展实践，将暖心惠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为持续深化照访户企专题法治交流会成效，做实做细企业诉求闭环管理，跟进企业法律难题解决情况，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近日鼎湖法院民事审判团队走进企业开展回访。回访过程中，鼎湖区法院法官们实地查看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细致询问企业近期订单履约、用工管理、账款回收等经营现状，详细了解相关法律纠纷是否妥善化解，企业风险防控举措是否落地见效。针对部分企业反馈的合同归档不全、员工离职流程不规范等遗留隐患，法官们以现场同步给出流程优化实操建议。企业代表纷纷表示，法院主动上门回访，让企业真切感受到司法服务的持续性。此次回访既解决了前期悬而未决的法律顾虑，又针对当下经营新难题送上专业法律良方，有效补齐了企业经营法律短板，进一步坚定了企业依法经营、稳步发展的信心。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骨，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4: 这里有最熟悉的声音，有最新鲜的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0: 继续娱乐有歌声陪住你，收听呢度系少年电台唱九四九小弟神欢，无论你何时何地都欢迎你关注翻我哋嘅节目微信 BOBBY0758， 顺带亦都关注埋小弟视频号直播当中嘅。一打开你见到今日有实习生嘅妹妹啊，
1: 红人驾到，驾到红人，人红驾到，驾到都驾红人，红人红人驾。
0: 好，妹妹们打招呼先啦，望住镜头。Yo, what's up, man?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嘉嘉。
0: 嘉嘉你好，欢迎你。有 friend 讲啦，哇，我睇见你个样好似喺敏捷二期住嗰个靓女，唔系啊嘛？
2: 唔系，
0: 梗系唔系啦，而家住喺西边嘅，系咯。啊，即系你，佢连话认得你边个位嘅，讲埋出嗰个搞嘢。有 friend 讲啦，呢个叫做费力克斯喺我哋视频号里边留意话，妹妹你有前途啊，人又靓，声又甜。
2: 多谢。
0: 你是不是習慣了被大家這樣去讚美？
2: 沒
0: 有。是吧？有沒有人讚你啊？
2: 都會有。
0: 都會有。你對於你自己的外表，如果十分滿分，你給你自己會給幾分？
2: 七分。
0: 七分。
2: 化了妝之後七分。
0: 啊，化妝，有三分你覺得扣在哪裡呢？
2: 都是不夠靚
0: 咯。哇，那你要求很高啫。
2: 哎呀，那個面未夠細。
0: 够噶啦，啱噶啦，正噶啦，咁样啊，咁啊，继续落啊！我啱先讲错咗九四九啊，喂，唔好意思啊，呢个九二九啊，收听呢度系 Swing 电台综合广播 FM 九二九，唉，真系讲错咗，唔好意思。喂，我真系冇留意，你唔讲我唔知道。我有 friend 讲话你讲错咗咁样，唉，不好意思。Andy， 多谢IV 阿五级送咗六粒心心啊，多谢你啊。Andy 话下次同你开个街坊剧场啦，等我哋开心下。街坊劇場不是立亂開，街坊劇場是很多技術性的含量和默契才開到。有朋友問嘉嘉，嘉嘉你的偶像是誰？
2: 我不追星。
0: 那不追星，偶像不一定是娛樂圈明星的，即是偶像。
2: 偶像。
0: 是 idol 自己一個楷模有沒有？你爸爸是不是你偶像？
2: 我爸爸不是。
0: 你媽咪呢？
2: 我媽咪是。
0: 你妈咪是你偶像，为什么你觉得你妈咪是你偶像？
2: 因为她很厉
0: 害。哪方面呢？
2: 她是一个很独立的人。
0: 很独立的人。
2: 很坚强的人。
0: 很坚强的人。嗯。那你说到好像你阿爸很不独立，还有你阿爸很不坚强。那
2: 又没有。
0: 即是妈咪是一个很新时代独立干练的女性来的。
2: 嗯。
0: 所以你在你妈咪的身上的影子，你觉得你都会的。你觉得你跟她的性格像不像？
2: 嗯。似又不像。
0: 啊！你有冇发觉你好似有讲嘢同冇讲嘢差唔多咁？
2: 系啊，就系、
0: 是。有 friend 叫你啊，讲嘢大声啲啊！
2: 好，
0: 大声啲得唔得？
2: 得。
0: 吓，咁啊几好，即系啊，所以我哋嘉嘉呢啲妹妹咧比较纯真啲，唔系嘉嘉啲又比较怕丑，咁但系咧，我觉得又比之前又好啲啦，系、
2: 嗯、
0: 咪自己觉唔觉得啊？
2: 有。
0: 咪放开一啲啊？
2: 系。
0: 啊，欢迎大家点样嚟揾你倾偈？
2: 嗯？
0: 点样可以依家揾你倾偈啊？话俾大家知。
2: 点解你揾我倾倾偈？
0: 系啊，点样可以揾到你倾偈？睇到你直播啊？喺边度揾到你啊？
2: 嚟到常欢嘅直播间可以嚟揾我倾偈。
0: 系啦，咁啊，点样揾到？

0: 我的直播间啊，
1: 在视频号搜索常欢 Bobby 就可以看到了。
0: 是啦，哪个常哪个欢哪个 Bobby 啊，
1: 非常的常欢，欢心的欢
0: 欢心
1: Bobby B-O-B-B-Y Bobby、
0: 啊、我真是第一次听到人用欢心的欢来介绍我的欢的多谢你啊 BB 啊现在的年轻人即系真系，妹妹咧都好好正嘅。咁但系我哋妹妹佢话佢自己系艺人，你觉得你自己系艺人？
1: 嗯，
0: 系嘛？但系我觉得你都 OK 嘅，即系你系属于慢热啲啫，同埋你好爽朗啦。哇、嗯，同埋你玩 cosplay 嘅，
1: 系啊，依家玩得少啲，
0: 系嘛？你听日你星期四可唔可以又做到 cosplay 咁上嚟？
1: 星期四啊？
0: 系啊，得唔得噶？你星期四可唔可以整一个 Lolita 装咁上嚟噶？定系你擅长咩装啊？
1: Lolita 嗰啲唔喺屋企，我放翻学校。
0: 哦，咁你屋企有乜你就着乜嚟啦，好嘛？得唔得噶？可唔可以啊？方唔方便啊？
1: 你哋想着？
0: 嗱，喂，大家投个票啦！嗱，星期四佢会玩 cosplay 上嚟嘅，嘉嘉，大家可以投个票、哦，即系问你想、星期四即系后日我哋开直播，你想见到点样嘅嘉嘉咧？快啲嚟空间留言啊！嚟我嘅直播间啊，冇空间啊，喺直播间留言俾我，你想见到点样？喂，你擅长嘅 cosplay 系啲咩风格啊？
1: 风格
0: 系啊，
1: 嗯，比如话
0: 比卡超啊，阿古兽
1: 唔系
0: 老夫子，哆啦 A 梦
1: 嗰啲点 cos 呢？嗰啲咪动画片咧？
0: 啊这个阿 Pan 咩个话啦，嘉嘉孩子们都会觉得自己的爸爸严格要求高啲，所以亲妈咪多啲，是不是？
1: 不是，反而是我妈咪比较严格要求我。
0: 啊、你妈咪实严格要求你做乜啦？
1: 就是想我好咯，想我好好地学习咁。
0: 你学习好差嘅咩？
1: 仲话我好啦。
0: 喂，你读书叻啲定个妹叻啲啊？
1: 我叻啲。
0: 咁继续话，诶，我都系跟嘉嘉啦，嘉嘉你扮乜我睇乜啦，咁样得唔得？
1: 可以啊。
0: 系咪你到时会即系整到样好 cos 好 cos 咁过嚟噶咯？
1: 应该都唔会。
0: 但系你 cos 过嚟，你要跳绳噶、哦。
1: 咁算啦，我仲系自己咁嘅样嚟啊。
0: 唉，咁又唔好，你应承大家要 cos 一下过嚟噶嘛，俾大家认识一下嘛。啊，嚟，如果有咁啱啲 friend 开紧车，啱啱听紧电台，又唔知边位嘅话，等我哋再介绍下。你介绍下自己啊，你详细啲。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嘉嘉，我系广应科嘅大二学生。
0: 嗯，边度人啊？
1: 我系肇庆人。嗯，
0: 到点解会嚟电台啊？
1: 我系过嚟同常欢老师学习嘅。
0: 学乜嘢啊？整饼。
1: 学佢啲开朗热情。学佢啲系
0: 系啦，你睇下啦，讲唔出都唔知学乜，开朗热情都好学嘅，呢啲咪自己会有噶啦。啊，用普通话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嘉嘉，我是广应科的学生，今年大二，我是肇庆人。
0: 啊，你看，你说普通话呢，他整个人就不一样了，对不对？那种感觉啊，就出来了。那种很让人投入到了那种情绪的高涨，对不对？喂，你普通话有冇考级噶？
1: 有。
0: 咩级啊？
1: 一格。
0: 一格咪最劲
1: 啊？唔系，讲错咗，二格。
0: 二格即系未系最劲啦。
1: 未。
0: 要再努力、哦。嗯。因为你之前有个师姐，不过即系我哋叫师姐，因为佢大过你，甜甜佢就大四毕业啦。咁、嗯、样，佢好似系普通话最劲嗰个系几多啊？
1: 一格。
0: 啊，佢就一格噶啦。
1: 哇，好叻啊！
0: 系啊，真系叻噶，所以。即系我哋会听都会有唔同嘅感觉嘅，即系作为我呢和、嗯、啊，不过你放心，你喺我度已经好叻噶，你而家和即系过誉，是不是？
1: 我会最考嘅。
0: 啊，你会梗要考啦，你梗要努力啦，系、嗯、嘛？阿 Ivy 又话啦，喂，嘉嘉你好叻啊。
1: 冇。
0: 啊，唔系叻咪叻咯，你话系啊，我系叻，系叻，叻、啊、要认。哦、啊，跟住咧就话其他 friend 咧，欢迎你继续移步入嚟我哋嘅直播间 ，B O B B Y 零七五加微信，然之后入嚟视频好 OK 噶啦。咁啊，呢个 A Pan 就话啦，喂，你随和啲，放松啲啦，加油啊，嘉嘉。
1: 好，
0: 系嘛？
1: 嗯。
0: 啊，即系好多人你唔知，等我再示范一啲佢啲好拿手嘅普通话，要口令俾大家听听，你就知道佢有几劲噶啦，得唔得？可唔可以再嚟多几个啊？
1: 可以，我揾一揾先。
0: 啊，你揾一揾先，即系佢转头你揾完之后，你就会发觉佢有几劲噶啦。
2: 红人驾到。红人加刀，刀加红人，红人加刀。
0: 嗱，佢仲喺度揾緊嘅，咁我哋都希望俾少少時間佢揾一揾啦。

0: 收听紧呢度系肇庆电台综合广播 FM92.9，唉，唔好再讲错啦，即系效力咗旧频道咁多年，成日都会讲错，大家记得提提我，成日都会讲错嘅啫。T T 和 T T 和 T T 和 T T 和，准备好未啊？三二一呀！哎，唔好意思，再来再来再来再来，我没看你麦，来听听他的普通话，开始。
1: 牛郎年年恋牛娘，牛娘连连念牛郎，牛郎恋牛娘，牛娘念牛郎，郎恋娘来娘念郎，牛郎恋牛娘，牛娘念牛郎，郎恋娘来娘念郎。听唔听得明啊？
0: 你可唔可以再讲多次？
1: 我再读下一个啦。
0: 唔系，你就啱先嗰个好正啊！你唔该，你讲多次。
1: 牛郎年年恋牛娘，牛娘连连念牛郎，牛郎恋牛娘，牛娘念牛郎，郎恋娘来娘念郎，牛郎恋牛娘，牛娘念牛郎，牛郎郎恋娘来娘念郎。
0: 哇，好棒！我跟你说，我现在有个朋友，他叫阿成，我们叫做大麻成，他以前也是做这个主持的。那点评一下刚刚我们那个妹妹那个绕口令多少分？十分满分，你会给多少分呢？大麻成，来给个分呢？问你能不能发给我？你发俾我，俾我试下得唔得？
1: 哦，可以。
0: 系啊，你反反俾我，好正啊！我觉得嗰段嘢。
2: 翻嚟最紧要人齐，
3: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4: 即系小弟我 DJ 常呼嘅节目微信，
3: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只数米走鸡。
5: 喂喂，你呢？
0: 喂啊，拜拜！喂，哇，好正啊！你嗰段嘢，我想试试啊，得唔得？你啱先念嘅第一段系咪啊？哦，记得呢段嘢叫做。牛郎年年恋牛娘，
1: 嗯，
0: 有普通话是不是？
1: 嗯，
0: 牛郎年年恋牛娘，牛娘年年念牛郎，牛郎恋牛娘，牛娘念牛郎，郎恋娘来郎念娘念郎，牛郎恋牛娘，牛娘念牛郎，郎恋娘来郎念郎，对不对？老师，
1: 好嘞，
0: 十分满分，我俾几多分啊？
1: 俾十分，
0: 来打个节奏俾我嚟 ，yo yo 嚟俾个节奏我喂，
1: 我拍掌。
0: 好嘅，嗯 ，one yo yo yo， 牛郎年年的恋牛娘，牛娘年年的念牛郎，牛郎恋牛娘的牛娘念牛郎，郎恋娘来的娘念郎，牛郎恋牛娘的牛娘念牛郎，郎恋郎来郎念郎啊。
1: 好嘞，好嘞，
0: 好嘅，大家听完之后十分满分可以俾几多分呢？啲人话十分喎，俾你啫喎，俾我四分喎，阴公。诶、欸，好劲嘅，我觉得呢个普通话，啲 friend 话常风你差太多啦，咁啊，好衰嘅你哋真系啊，今日真系冇计，请嚟嘅呢位系学普通话播音的妹妹，你再用国语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叫佳佳，我是在广医科读大二的，是肇庆人。
6: 好嘞，佳佳有男朋友吗？
1: 没有。
6: 哎，你的性格怎么样？
1: 性格比较开朗。
6: 好嘞，你对你的未来规划做好了吗？
1: 目前还没有。
6: 啊，这样子。
1: 做得太好。
6: 那你的择偶标准喜欢怎样的类型男生呢？不要笑，轻轻的说出来。
1: 我喜欢长得高的。
6: 要多高呢？
1: 最好1.8米以上。
6: 最好1.8米，那1.78米可以吗？
1: 穿鞋1.8米也行。
6: 好嘞，那样子要像哪一款明星的类型的 style 呢？
1: 嗯，长得干净
6: 啊。那你认识很多男生都很邋遢吗？
1: 也不是啊。
6: 那就是干净是一个很低的标准呀。
1: 嗯，可能就是要戳中我那种吧。
6: 啊，那怎样才能戳中你呢？
1: 嗯，像。我可以说吗？在这里？
6: 可以的。
0: 哎，算啦，我哋咪后讲啦，我哋卖个关子啊，真系。嗱，听日咧小弟会显血嘅，咁但系到星期四咧，我系会出现啦。仲有咧，嘉嘉都会喺度噶，嘉嘉你仲会 cosplay 添，系咪啊？好啦，应承佢，同大家讲拜拜啊！
1: 拜拜，
0: 拜拜。
7: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8: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

0: 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明目，共建绿美照庆。
1: 曾经他们为你撑起一片天，今日你长大成人，成家立室，而他们年渐迟暮，行动迟缓，甚至神志不清。不要嫌弃他们，给他们多一份关怀，多一份温暖。爱老人就是爱你们的命。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无论去边 ，FM 92.9都系你。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以下落来的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小说《康熙大帝》的75集。
2: 各位，上次那套康熙要考周培公的兵法，周培公就说自己愿意做一个善败将军。他说善败将军呢，就并非是常败将军，小败之后就连兵结阵，透彻敌情，可以再做盛世，一鼓而定啊！这样的善败将军比项羽啊，虽然百战百胜，但是乌江一败涂地就好得多了。啊，康熙听他这么讲，就问那个九门提督陶海了，你带了几十年兵了，他讲得有没有道理啊？陶海就立刻回答，回万岁，周培公讲的都是用兵之妙言啊。周培公就更加兴奋了，陛下，臣想从南方的军事向万岁进言。哦，那你讲呢？臣认为南方一旦有事，洛阳、荆州或者南京将为决战之地。
3: 是咩？你讲详细啲。
2: 是，万岁，三藩如果叛变，必将夺取鄂州、衡阳以为立足之地，然后夺取荆襄、东下南京，水路沿运河北上，陆路就由皖直向中原，会师于直隶，或者由于叛军内部仗骄兵悍，队伍太大，加上指挥不一，民心不从，这样就会出现划江而治的局面
3: 了。啊，有道理，那朝廷应当怎样应付呢？
2: 请皇上以湖南为决战之地，沿着长江布防百旗劲旅，以浙江江西为东线，陕甘四川为西线，切断敌军联络，这样敌势虽大，亦可各个击破的。
3: 好，你先退下去，叫索亚图明珠地入来。
2: 明珠已经听说周培公拿着五次有一封信，但是不肯来拜见自己，心就有点不喜欢的。这阵时见到周培公出来传呼，就笑骑骑说，嘿嘿，周先生恭喜晒，你这次得到皇恩，唔使几耐就可以大展宏图咯，啊！但系周培公只系向佢拱手一礼，就冇答话。康熙等索额图同明珠入嚟，就大声讲啦：
3: 传旨赐周培公进士出身，上兵部主事衔，喺陶海嘅暴军统领衙门内参赞军务。
2: 咋？嗱，转眼之间，就到了康熙十年的春天了。这一年来，三藩的叛乱计划在加紧进行，康熙的撤藩方略呢，亦一步步地实施着。一直风平浪静的北京城里头，失惊无神传出来一股天下即将大乱的流言。大街小巷的小孩子呢，唱着一支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的歌谣，四张口而返，天下由此散，日月相照五星联，时候到了一齐远，劝君早从善。于是乎，康熙就召见了洪赐履、索额图地等满汉大臣，好像猜谜语咁样，将呢个童谣啊猜咗半日，咁先猜得明白。嗱，四张口呢就是两个回字，日月相照呢就是个名字，合起来就是回回要造反，退翻满清，恢复明朝。九门提督陶海又报告了这么一件怪事， 话近呢排嚟，京城嗰啲回民一到挨晚时分，就集合喺各个清真寺里头。佢哋夜晚醉就天光散，唔知做咩事。咁尤其系牛街嘅清真寺啦，嗰度去嘅人最多。咁将呢个情况同街上高嘅流言连埋一齐，就讲明回民嘅叛乱正喺度加紧准备，话埋边一日就会突然间爆发噶噃。于是乎，按照康熙嘅旨意，为咗防患于未然，一个镇压回民叛乱嘅计划就形成咗啦。呢日下昼，九门提督陶海递牌子求见，叩拜之后，陶海细细声话：禀万岁，奴才按主子嘅方略，布置好兵力啦。京城12个清真寺，一共派咗5400名兵丁，由奴才亲自带人。到时攻占咗牛街清真寺先，放火烧咗佢。其他嘅地方就以火光为号，一齐喐手。今晚就可以一鼓荡平造反嘅回民啦。咁企喺康熙身后边嘅小毛子，见陶海讲说话嘅时候满面杀气，吓到个心啊卜卜跳啦。但系康熙十分之平静，朕硬系有啲唔踏实，讲啲回民要造反，不过只系听到啲谣言，证据不足啊。佢哋夜聚明散已经10几日，唔通唔怕朝廷发觉嘅咩？回万岁，朝廷屡颁明旨，民间唔准聚会议事，嗰啲回民应该知道嘅，就凭呢一点，剿杀佢哋亦唔过分，况且佢哋晚晚如此咧。呢阵时小毛子就听出嚟啦，原来系为咗回民夜晚聚会嘅事啊，要派兵剿杀。哇！佢一惊之下就唔记得规矩，大声讲啦：主子啊，陶大人，呢件事办错咗啦。康熙冷不防俾小毛子吓咗一跳：大胆奴才，呢度系你讲说话嘅地方咩？拉菜！小毛子就连忙跪低叩头：奴才该死，奴才就拉菜，奴才就拉菜。佢好委屈咁睇咗康熙一眼，就退咗出去。啱啱行到殿门口，又俾康熙叫住啦：翻嚟！小毛子打咗个冷震，连忙转身跪低扣住响头话：主子开恩，奴才知罪啦。起身，以后小心当差。喳，谢万岁恩典，奴才记住啦。你讲下呢件事，朕点样办错咗？
4: 唔系万岁办错咗，系听错咗啫。
2: 小毛子，你唔好惊，慢慢讲。
4: 咋，主子啊，啲回民晚晚去清真寺，唔系想造反噶，佢哋系做礼拜咋。奴才嘅屋企就喺清真寺左紧。奴才细个嘅时候经常去清真寺度玩嘅。主子先头讲夜聚明散，咁佢哋教里面嘅规矩，连续10几日呢，咁实系过斋戒月啦。
2: 咩叫做斋戒月啦？你讲清楚啲，唔好一味挂住叩头。
4: 係主子，斋戒月嘅规矩呢多到记唔清，讲白啲呢就同我哋过年差唔多啦。
2: 嗱，原来回历12月呢就叫做斋戒月。咁一入斋戒月啦，嗰啲回民就以启明星为准，日头唔食饭，一直到晚头黑呢先食饭做礼拜。回族人就唔似汉人咁见神就拜。佢哋只係信穆罕默德，咁逢到斋月必须每晚都要去清真寺度听经报道做礼拜，一路到深夜先返屋企食饭。外边嘅人唔明白，咁见佢哋做事咁神。

0: 边就边有唔疑心㗎。家阵小毛子又讲又打手势，讲咗半日先讲明白个大概。万岁啊，而家要捉拿呢啲人，咁唔系天大个冤枉咩？到咗回历腊月二十八夜晚啊，系穆罕默德上天嘅日子，嗰啲回民啊，一个都唔剩，冚唪唥去晒清真寺噶。佢语无伦次咁讲咗一次，用手抹下嘴丫焗啲口水花，瞪大眼睇住定晒型嘅康熙。嘿，那个九门提督陶海呢阵时就心慌啦。是因嗰啲兵马早已经出动，只要火一起，佢哋就会一齐喐手。如果要变更嘅，就即刻要逐个通知咯。唔系，如果边度唔小心失咗火嘅，就会有千万人头落地啊！所以佢连忙话啦：请主子定夺。康熙亦深感事关重大，拍下自己嘅脑笋就问啦：朕喺北京咁多年，点解冇听过呢种事呢？系斋戒月又好，过年又好，偏偏到康熙十年先至听讲，咁咪有啲奇怪。咁奴才讲嘅句句都系实话嚟噶，不过为咩咁多年嚟都唔过斋戒月，偏偏今年先至过，奴才都唔知道噃。康熙呢阵时就攞出个怀表嚟睇咗下，已经系新牌时分啦。即是而家下午三点零钟啦。佢企起身对陶海讲：唉，真係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啊。叫小艾子派人传旨，各路尽剿清真寺嘅兵马，一律听候号令再喐，原定火起为号作废。小毛子全线食完晚饭，朕要亲访牛街清真寺，陶海你都跟埋去啦。嗱，咁初夏之夜，花香袭人，牛街嗰处啲人啊，熙熙攘攘，一派太平景象啊！边度有人谂到会今晚有咩凶险嘅？但系陶海同埋魏东亭两个咧，个心啊嘀嘀咕咕咯。虽然后边有木子许地几十个侍卫扮成老百姓跟住，但系边个想象几千个回民暴动起嚟系个点样嘅啫？又怎样确保这个任性的青年皇帝会安全脱身
1: 呢？老伯啊，入寺里头是不是做礼拜啊？
0: 陶海和魏东亭还在想心事，忽然听见有问话，就担高头见到一个很精神的老人，银须白发，头上戴一顶回族老人经常戴的白布帽，只是穿着一件半截的白衫，倒背着双手一路走紧过来。他听见康熙问话就回答讲：是啊是啊，哎呀，那些细路仔心急啊，不等得那天啱啱黑啫，就个个都离晒啦。我啊上咗岁数，唔同得佢哋比咯，所以迟咗少少嚟。
1: 老伯，你屋企有几口人啊？
0: 我个老人骑骑笑，就伸出五只手指头问返康熙喎。你啊，少爷啊，过节嘅嘢齐备好未啊？
1: 都差唔多噶啦。
0: 康熙谂咗下，含含糊糊咁答应咗。个老伯就自己继续讲啦：唔容易啊！唉，到今年总算系过个节咯。唉，由顺治爷进驻北京，计起都就快三十年啦，头几年就闹兵荒，后尾几年收成唔好，又夹住有敖中堂一味咁圈地，真系邪，一日安乐日子都未曾过过。如果再系咁样搞多几年嘅，学似你咁嘅后生仔，怕连开斋节系点过嘅都唔知道啦。唉，真係托咗安拉同康熙爷嘅福囉。康熙一下就惡晒然啦，原来係咁啊。魏东亭同埋陶海亦都明白过嚟啦，就有啲惭愧咁互相望一眼。正係想劝康熙唔使入去清真寺啦，冷不防康熙就十声拧转身，一手執住魏东亭嘅手臂，细细声咁惊呼话啦：
1: 苦神，你睇边个从嗰边嚟？

魏东亭顺着康熙嘅眼就望过嗰边，认真一睇，同样系吓咗惊。只见对面有六七个人，一边倾偈就一边行，中间簇拥住嘅呢，竟然系喺固安院客店度同李光地、陈梦蕾地对猜谜语嘅杨喜龙，喺五华山同吴三桂会面，自称为朱三太子嘅嗰个人啊。嗱，各位，这个人本来就叫做杨喜龙，他的父亲杨继宗原本是前明熙宗时候左副都御史杨年的远房侄仔。杨年就因为弹劾魏忠贤被捕混了入监，那好大的杨氏家族死的死，逃的逃，家破人亡。杨继宗就化名朱英出走了。崇祯初年，杨年的冤案平反，杨继宗才回去北京。他贿赂了周贵妃的堂弟周全斌，很快就得到一个光禄寺司副主事的职位了。到了崇祯十七年的3月29日，李自成大军攻破了北京城。深夜时分，崇祯皇帝就撞响了景阳钟，要召集文武百官入宫。等到杨继宗飞咁赶到入紫禁城嘅时候，我啲侍卫、锦衣卫、宫女嘅尸体啊，横七竖八，到处都系啊，血腥味啊，宫到人晕陀陀嘅。原来呢阵时崇祯皇帝已经杀死咗公主、王子、近侍、宫女同埋王妃，自己就逃咗上去梅山啦。如果唔系杨继宗见多识广，见到呢啲尸体啊，实会俾吓到傻都似。咁正当喺皇宫中穿行嘅时候，突然就俾打横嘅一具尸体棘咗下，成个扑出五六尺远，两只手喺地下擦到损晒啦。佢啱啱起身嘅时候，就发现嗰个死者嘅怀中呢揽住一个十分精致嘅木盒仔，佢当时亦唔觉得打开嚟睇啦，照执起就流夜赶返去乡下啦。杨继宗回到乡下的屋企，就住灯光打开的时候，就不由得倒索一啖冷气了。为什么呢？原来里面竟然是一方盘龙金楼玉璽，玉璽下边有一块黄丝绢巾，上面画着弯弯曲曲的线条，原来是一张藏宝图来。那绢巾的左下角呢，有些密密麻麻的字仔，咁啊，盖咗洪武皇帝嘅玉璽添嘅，咁啊，将近300年嘅嘢嚟，睇落仲系好似新速速嘅咁。杨继宗前后就谂明白晒啦，皇宫度嗰几个人呢，就为咗争呢个木盒而丧生嘅。好啦，咁啊，到杨继宗死咗之后，呢张图同埋玉璽呢，自不然就落入佢个仔杨喜龙手中啦。就成了假冒朱三太子的凭证和资本。这次他以少主的身份巡视直隶、山东、河南、安徽四省，就十分之满意。中三郎教的乡众信徒呢已经有200多万，只要等时机成熟就可以起事了。那这个时机就是今晚发生的屠杀京城回族的事件了。那这个事件呢，他蓄谋已久了，策划了好长时间了。京城里头的中三郎教徒在杨喜龙的指挥下，就到处散布回民造反的流言，传播四个口而反的歌谣，看来已经起了作用了。是因康熙已经批准了屠海奏旨火烧牛街清真寺，并在12个清真寺同时喐手。那这个情报呢，已经从埋伏在内务府的内线王敬那里送了出来。杨喜龙深信只要屠海的六营兵一喐手，马上就会震动全国。是因天下的回民是一家，一旦朝廷激嬲了回民，全国的回民就会成为康熙的死敌，而他杨喜龙就要趁机起事，杀入紫禁城，以三太子的身份登上黄龙宝座了。咁系一件几咁令人神往嘅结局啊。今晚食完晚饭，杨喜龙就兴致勃勃咁公开露面。佢带住自己封嘅

0: 齐天王焦山、国老张太、军师李柱地一班人，在护驾指挥朱尚贤等人的保护下，来到了牛街的清真寺。他要在这里观火看虎斗，亲自掌握这个成败攸关的局势。就在他们得意洋洋一路行进去的时候，突然看见康熙，看见了魏东亭。这几个人不期而遇，杨喜隆起先亦打了个突兀，跟着就满面堆笑向康熙双手一拱。
1: 啊，隆公子久违了，
0: 顾安远匆匆分手，转眼间一年有多，想不到今日再次相逢，真是三生有幸啊。
1: 诶，是杨老板啊，失敬失敬。
0: 康熙一边还礼，就一边对魏东亭讲了，
1: 你仲记唔记得呢位杨老板啊？
0: 讲完佢又指下九门提督陶海就介绍话啦。
1: 杨老板啊，嗱呢一位呢係本店分号嘅金掌柜。小店就开喺菜市口嗰度咋。
0: 佢有一味拿手嘅菜叫做白切狗，到时请多多光顾噃。嗱，菜市口呢係杀人嘅刑场。白切狗当然就係杀人嘅勾当啦。魏东亭听到康熙咁讲就十分之好笑啦。啊，諗唔到康熙竟然有咁机变嘅才能，一语相关，好似个小老板咁。嗱，康熙皇帝都算大胆喇，带住咁少人就嚟到呢笪是非之地，后果会点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这个暑假，一支支高校实践队如约走进四会乡村。同往年不同，今年他们肩负着一项特殊的文化使命，为山乡巨变著书立说，让村史更好地承载乡村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耕续乡风文明。依托八校联百院

0: 助力白苑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行动，同四会结对共建的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肇庆学院，在既有工作体系上迅速组建实践队伍，吩咐当地各镇街50个村开展田野调查。实践队的工作覆盖从调研准备到文稿撰写的全过程。师生在培训并查阅院志等文献后，驻村入户走访，重点围绕老党员、革命先辈、老村民等群体开展口述访谈，并全程录音录像，完成录音转写和资料归档，最终依照统一框架撰写初稿，经校内审核提交。实践团队认为，青年学生走进田野，在倾听口述、记录变迁中，将国情和历史教育化为可感可知的实践。他们用脚步丈量乡土，用不足流传记忆，既为村庄留下一部可信可读的村史，亦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这是一次青春和乡村的双向奔赴，乡村因青春记录而焕发文化生机，青春因扎根泥土而绽放别样光彩。据了解，编撰以展现近年来乡村发展变化为重点，特别是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广东乡村在生态蝶变、产业提质、乡风培育、治理升级等方面的鲜活实践，坚持故事性、特色性、传播性导向，努力为每个村提供一本村民看得懂、讲得好、用得上的村史读物，更好地耕耘南粤大地的文脉和乡愁，让更多人通过村史见证新时代岭南乡村的巨变。暑假期间，肇庆市东城街道暑期公益培训班正如火如荼进行中，一系列贴合少年儿童兴趣的课程活动，不单止为孩子们提供了免费的学习平台，亦让他们在暑期收获了成长和欢乐。在东城街道篮球馆内，小朋友在教练的指导下练习上篮和投篮，挥洒汗水。而在东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另一批小朋友则是在肇庆学院志愿者的带领下开展趣味体育课堂，寓教于乐，小朋友们玩得不亦乐乎。据了解，本次公益培训班分为两期进行，除篮球班的学习外，还设置有趣味音乐课、陆书谦创意绘画活动、国防知识讲座等丰富多样的课程，让孩子们在学习中拓宽视野，在实践中提升素养，度过一个充实而又有意义的暑假。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我准备点杯咖啡，你要来一杯吗？
2: 好啊。
1: 要中杯还是大杯？
2: 好像大杯更划算呢，反正喝不完扔掉就是了。
1: 扔掉一杯不喝的咖啡或许只需用1秒钟，但一棵咖啡树从栽种到结果至少需要3到4年的时间。珍惜粮食，划算并不能成为被浪费的理由。
3: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

市内繁忙，我是极渴望，渴望能抽空见你，但太赶。没意料午夜接对是这段留言，你关心慰问，然后告知爱我亦信任，情人极震撼。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3: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2: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3: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2: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4: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赏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日，广东星聚科技有限公司与广东银雪集团有限公司乡村运营合作签约暨新品首发仪式在德庆县关圩镇金林村北秀湖畔举行，为百千万工程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市场动能。活动中，关圩镇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搭建优质交流合作平台，推动广东星聚科技、广东银雪集团两大优质企业合作签约。接下来，签约双方立足自身资源优势，精准对接金林村发展需求，从农产品外销、场景打造、设施完善等，全方位赋能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广东星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永健：
3: 我们发觉德庆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之珍贵的、一些药材，例如四大南药，例如非常之好的德庆贡金等等农副产品，例如黄皮、我们的荔枝等等方面的内容。

0: 我哋咧通過我哋自有嘅配送力量同埋銷售團隊，將德慶農副產品向珠三角嗰邊去推送出去。呢個第一個，第二個，我哋喺珠三角亦都拉咗好多企業過嚟單位團建，我哋協助企業係過嚟開呢個相關嘅產品發佈會，我哋希望將呢個打造成一個商業嘅聚集體。我哋嘅自助無人售貨機喺德慶咧，我哋已經有300多台無人售貨機，我哋係全天候24小時將我哋德慶相關嘅一啲文旅推廣向外去推送出去。同時嘅話咧，亦都有我哋嘅文創產品會放喺我哋嘅無人售貨機入邊。
1: 广东银雪集团三水区银雪食品有限公司销售总经理张鹏：
2: 我们公司呢是以做饮品加工为主业为特色的一个生产型企业，20多年来我们是赋能了很多的品牌，很多的系统，包括现在的盒马，然后这个本土的美宜家还有王老吉、加多宝等一些品牌。我们也想能够通过我们的制造的优势，能够结合当地的特色农产品，做出一些市销对路的，能够赋能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市销对路的一些产品。
1: 活动还将潮流电竞、休闲垂钓、好物市集融于古村湖畔，让千年水乡焕发年轻活力。湖面上，金陵星聚杯、王者荣耀电竞总决赛火热开赛，湖畔岸边乡村垂钓大赛有序开展，钓上来的鱼还能现场即烤，现场欢笑声此起彼伏。一旁的全网97街机体验区唤起了不少游客的童年回忆，湖畔市集也热闹开始，吸引了多家企业齐聚湖畔参展，搭建多元展示平台，吸引不少游客围观打卡。本次活动以企业战略合作签约为核心，融合新品发布、乡村特色赛事等丰富内容，旨在集聚优质产业资源，激活乡村多元业态，以市场化赋能乡村运营，从业态培育迈向品牌赋能，进一步激活关墟镇乡村文旅活力，推动百千万工程加力提速走深走实。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梁志佳，筑牢防线，当好企业安全生产守门人。肇庆高新区召开注册安全工程师大会，现场亮相 AI 加应急应用场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广东肇庆艾龙威机电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转子装配、绕线、点焊等工序高效运转。热火朝天的生产背后，是一道看不见的安全防线，而这道防线的守门人，正是公司环境健康安全经理梁志佳。扎根生产一线10余载，他以专业筑防线，用责任守平安。今天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这位安全守门人的日常。2010年，梁志佳从华南理工大学安全工程专业毕业，带着扎实的专业知识投身安全管理领域。10多年来，他先后考取了注册安全工程师和注册消防工程师证书，完成了从职场新人到行业专家的蜕变。2023年入职艾龙威后，他肩负起守护1000多名员工生命安全的重任。广东肇庆艾龙威机电有限公司环安部经理梁志佳：
2: 为了提高员工的自主管理，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公司建立了行为安全观察，部门经理、主管和领班通过行为安全观察与一线员工沟通，鼓励安全行为，纠正不安全的行为。而且我们每个月设立金点子、银点子，去奖励做的优秀的基层管理者。对于一线员工，也可以通过合理化建议扫码提交安全隐患，同样也有相应的评选奖励机制。
4: 电机零配件组装最怕的就是压伤手，为了堵住这个漏洞，梁志佳牵头修订完善了设备安全技术协议， 坚持为每一台设备装上安全。

0: 全光栅、安全门、双手按钮等安全防护装置，用技术手段为员工加上一道物理防线。改变观念最难也最有效。梁志佳常说，以前大家觉得安全是安全部的事，现在通过落实三管三必须，大家明白了安全是自己的事，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在梁志佳的推动下，艾龙威构建起了一套人机双防、全员参与的安全管理体系，为1000多名员工筑起了坚实的生命防线。记者欧光富报道。7月30日，肇庆高新区面向全市召开注册安全工程师大会，即 AI 加应急应用场景推介会，搭建安全管理从业者的交流共享平台，进一步推广人工智能技术在安全生产隐患排查、风险预警、应急处置全流程的落地应用，赋能辖区安全监管部门和企业，提升安全管理水平。肇庆高新区有关领导出席会议。本次会议聚焦安全人才队伍建设与数字化应急转型两大核心方向，总结了去年以来注册安全工程师志愿服务队建设和“一带五”挂钩帮扶的工作情况，分享构建共建共享安全生态、多方协同治理的大望样板。现场还对年度优秀注册安全工程师、志愿者及所属企业进行了集中表彰，肯定了过去一年注册安全工程师志愿服务队深入一线为企业排查隐患、普及安全知识、辅导开展应急演练等的务实成效，以及相关企业在安全人才培养、志愿服务参与上的责任担当。会议重点展示了企业安全体检 AI 智能体、安全数字员工的初步成果。该 AI 智能体由肇庆高新区智慧大望办与肇庆高新区应急管理局联合牵头开发，数字员工上岗后将让企业安全监管更高效、更专业。当前肇庆高新区正处于产业升级与安全管控提质的关键阶段。会议号召广大注册安全工程师作为企业安全管理的核心专业力量，要主动拥抱数字化工具，提升 AI 技术的应用能力。各企业要结合自身生产场景，逐步推进 AI 加应急工具的试点落地，实现专业人才与数字工具深度融合，构建更具韧性的安全防护体系。肇庆高新区应急管理局党组成员欧文荣。
1: AI 技术的应用，一方面呢能降低企业在关键部位安全事故的发生率，另一方面呢也为监管部门提供了更多的技术支持，让监管的效率更高。接下来呢，区应急管理局会推动企业使用 AI 视觉、 AI 巡逻等工具，降低危险工艺环节的事故发生率，加快推进安全数字员工的开发，让安全监管更高效、更专业。
0: 记者严毅、欧光富报道。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高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速。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鼻孔肯牙热同灯格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鼻孔肯牙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灯格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00至9:00，下午的5:00至7:00。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鼻孔肯牙热或灯格热之前，千万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3: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4: 在这个恋爱讲求速度、沟通中要用社交软件、吃东西中要叫外卖的年代，我们早已经遗忘了写信等待回信的愉悦，拿着唱片看着歌词听歌的乐趣。
5: 偶尔请你放慢脚步，感受生活的美好。
6: 戴上耳机，我的世界只有音乐。
4: 别忘记重拾旧欢，昨日重现。

星期二嘅晏昼五点钟过后下开始，我哋五点到六点一个小时去重温经典嘅时间，重拾旧欢。你好嘛？我系安琪啊吓。一年几日，我哋都会重温翻十大中文金曲历届嘅好歌。今日嚟到1985年第七届嘅十大中文金曲啦吓。首先都会同你睇翻当年呢一份上榜嘅歌单，究竟有边啲？起码咧，等大家有翻个最初嘅了解吓。首先嚟睇翻十大嘅中文金曲第七届。上榜的作品包括有张国荣的 Monica， 林志美偶遇，梅艳芳似水流年，苏芮走钢筒埋雾，谭咏麟爱的根源，关正杰天籁，陈百强摘星，因你再度孤独，然后呢还有谭咏麟的爱在深秋，林子祥的爱到发烧。当年的最佳中文流行歌曲奖呢是陈永良的你留我在此，最佳中文流行歌词奖是林振强的摘星，最佳唱片封套设计奖是陈友坚加上刘培坚的刘培基的这个飞跃舞台，最佳唱片监制奖是属于关伟伦的爱的根源，最有创意歌曲奖徐日勤的电光霹雳武士，而当年1985年的最有前途新人奖的得主呢是陈慧娴， IFPI 大奖在那年呢属于谭咏麟，金针奖是刘东啊。好啦，我哋即刻嚟睇睇第七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第一首入围嘅作品，呢一首歌呢节奏感系十足嘅。只不过呢是一首失恋的情歌来的吧。1984年的时候呢，黎彼得是写了一首失恋的歌曲，同以往失恋歌曲不同的呢就是这首是快节奏的作品。黎彼得将失恋的悲痛隐藏在 Monica 欢快的节奏背后。当然这首歌呢也都奠定了张国荣的乐坛地位。其实就好像歌词里面所唱到的这样，谁能代替你地位。

半点报时同埋我哋鼎湖之声开始之前咧，我哋再听多一首当年第七届十大中文金曲里边嘅作品啦吓。嗱，我哋啱先一连听咗咁多首啦，去到第五首咧，呢首歌就会系《爱的根源》呢一张专辑嘅同名主打歌啦。当年咧流行程度系非常之高噶，亦都会系校长喺香港乐坛巅峰时期嘅一首力作吓。林敏聪嘅词，以星河天际入词，亦都写低咗生存只可。为你生，哇，真系好浪漫嘅告白。你话如果一个你心仪嘅男仔同你讲咁样嘅一句说话，唱咁样嘅一首歌，可能真系会被追到嘅。而呢类嘅情歌，亦都成为咗谭氏独有吓。盼望挚爱相伴，可以陪伴到老。纵使时光匆匆，可能好多故事冇办法如愿咁样可以去到人生嘅终点，但系嗰份心动依旧会喺脑海里边永存嘅。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2026暑假红领巾公益学堂暖心开营，鼎湖法院开展企业回访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由团区委、区少工委、坑口街道团工委、迪村社区居委会及迪村文化服务站联合主办的共青团伙伴计划暑假红领巾公益学堂正式开班。本次公益学堂重点面向新就业群体家庭，切实缓解暑期子女看护难、辅导难、陪伴难的现实困境。走进迪村社区课堂，孩子们在志愿者的带领下，正兴致勃勃地参与趣味科创体验课。本次公益课堂的课程设置紧扣青少年身心健康与全面成长，涵盖德育法治、防溺水反诈、科学实验等多元化内容，各类特色课程轮番开展，有序落地，既强化安全自护意识，又激发探索兴趣与创造力，全方位丰富青少年暑期体验。学生陆子琪，
3: 他的课程很有趣，可以交到很多不一样的朋友，学到了一些感恩的方法，还有英语的单词，还有传统文化。
2: 迪村社区工作人员罗明鑫，
4: 这次公益班是我们社区党建引领下结合百千万工程开展的一项公益民生服务嘛，主要的服务对象呢就是我们迪村社区的家庭还有新就业群体，像快递员啊、外卖骑手啊这些家庭。然后目的呢就是一个帮助这些家长解决暑期带娃的难题，让他们安心的工作。
2: 据了解，鼎湖区共青团伙伴计划暑期公益托管服务自7月11日启动以来，全区累计开设9期托管班，覆盖9个社区站点，惠及259个家庭，服务青少年315人次，将爱心托管直接开进坑口迪村、永安镇多个乡村、广利街道文化站等基层一线，引导广大青年扎根县镇村一线，投身高质量发展实践，将暖心惠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为持续深化照访户企专题法治交流会成效，做实做细企业诉求闭环管理，跟进企业法律难题解决情况，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近日鼎湖法院民事审判团队走进企业开展回访。回访过程中，鼎湖区法院法官们实地查看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细致询问企业近期订单履约、用工管理、账款回收等经营现状，详细了解相关法律纠纷是否妥善化解，企业风险防控举措是否落地见效。针对部分企业反馈的合同归档不全、员工离职流程不规范等遗留隐患，法官们以现场同步给出流程优化实操建议。企业代表纷纷表示，法院主动上门回访，让企业真切感受到司法服务的持续性。此次回访既解决了前期悬而未决的法律顾虑，又针对当下经营新难题送上专业法律良方，有效补齐了企业经营法律短板，进一步坚定了企业依法经营、稳步发展的信心。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我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 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6: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7: 一拳老歌，一段记忆，
8: 在旋律里面重拾藏在时光里面的旧日欢喜。廖安琪重拾旧欢，
9: 继续回到来我们星期二重拾旧欢下半拍的节目时间。除了在电台里面去收听之外，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这个的视频号重拾旧欢经典回响。关注了之后可以去看我们的同步的画面直播，亦都可以在这个评论区

同大家一起嚟探讨下呢啲经典歌曲嘅魅力嘅。好啦，我哋今日继续去重温嘅咧，就系1985年第七届嘅十大中文金曲。啱先听咗好几首啦，呢、这个时候翻嚟咧，继续剩低嘅五首歌曲嘅重温时间吓。1983年嘅时候啦，卢冠廷同卡隆联手用音乐去打造出一座远离陈谦嘅太空幻境。呢首歌咧真系写得好有境界吓，令人听完之后咧唔会遗忘到嘅，因为通过音乐去打造咁样嘅一个空间啦，令人感觉到呢一个天地之大，自己嘅渺小，有一个好大嘅对比嘅。嗱，呢一首歌冇好热闹嘅喧嚣，反而系以一种好沉静、好磅礴嘅姿态，将星河浩瀚、天地无垠嘅画面啦，一一咁样喺我哋嘅耳仔边展现，亦都可以想象出嚟。听下先。我哋细心啲去听啦，会发现编曲上面系突破咗传统嘅配器模式，首次喺粤语歌曲当中尝试交响乐同埋电子合成器嘅融合编排，所以呢首歌喺当年系好创新、好正嘅。咁当然啦，关正杰咁醇厚嘅声音，既有穿越星际嘅辽阔，又可以抚慰人心，令到我哋听嘅时候咧，仿佛置身神秘嘅宇宙当中去漫游。

相信每一个人去听这一首《天籁星河传说》可以得到的感悟不一样，好像安琪去听这一首歌，每一次听都会觉得这个世界非常之辽阔，非常之大，而我们只不过是一粒微尘，所以所有的烦恼都应该将它完全地看破，甚至好似一啲嘅垃圾咁样，将佢掟走，挥一挥，唔带走任何一点二嘅尘埃吓。好啦，我哋继续去听以下呢一首

当年嘅十大中文金曲嘅作品咧，好有力量，好有正能量吓。由顾嘉辉作曲，林振强填词，同时咧亦都系当年香港禁毒主题曲，斩获第七届十大中文金曲嘅吓。呢首歌就系 Danny 陈百强嘅一首《摘星》啦。以往会唔会听惯咗 Danny 好柔情咁样去唱情歌？呢一次唔系情歌啦，而系以名为《后悔》嘅旅店去隐喻。

少嘅朋友都认为 Danny 系有一份好抑郁、好忧郁咁样嘅气质，但系听呢首歌，你完全感觉唔到好嘅歌手咧，其实系可以驾驭到任何类型嘅作品嘅。继续翻嚟睇翻第七届十大中文金曲里边嘅作品吓，以下落嚟要去听嘅呢首嚟自欣妮嘅《再度孤独》啊。欣妮同罗文一样，唱过唔少古装剧集嘅主题曲，所以咧连歌声当中都好似有一股嘅侠气咁样。但系无论几咁强大嘅女人，其实都会有佢柔情嘅嗰一面，不过往往可以睇到嘅咧，只有身边人，欣妮亦都唔例外。可惜嘅就系佢嘅先生早逝，留俾佢嘅系无尽嘅伤痛同孤寂啊！再度孤独啦，就系嗰个时候出现嘅一首悼情嘅作品吓。原曲方面是欧阳菲菲的 Love is Over， 尽管这首歌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出现，有 Anita 的逝去的爱，叶丽儿的情尽于此，但是天人永隔的亲身经历在欣妮的歌声当中是显得更加之感人的。

0: 重拾旧欢，细听经典。安琪陪你听老歌，忆往事。
1: 第七届嘅十大中文金曲里面有一位歌手啦，当年系入围咗两首歌噶。除咗我哋之前听过嘅《爱的根源》之外，仲会有《爱在深秋》，一听就会知道系边个啦吓。冇错，系校长。呢首歌从词曲到校长嘅演绎啦，其实都可以感受到嗰种淡淡嘅哀愁吓，就好似深秋里面好落寞咁样，好相似嘅，就喺呢个街上面满地落叶，只有自己孤单嘅身影越拉越长，就系呢种感觉啦。而《爱在深秋》歌名咧，初初去睇你会觉得系好 sweet， 系一首好冧嘅情歌，但唔系啊，因为呢一首歌写嘅其实系分手吓。嗱呢一点咧，又正好系同秋天丰收嘅季节啦，同埋悲凉之间嘅矛盾啦，亦都相当之吻合嘅。就呢一首歌当年咧为校长带嚟无限嘅荣誉啊，所以咧佢话好感激呢首歌，因为可以将佢嘅声音带到全世界有华人嘅地方。

而且确当年非常之流行的一首歌，大街小巷甚至电台啦、电视台，你都会经常听到呢首歌曲嘅出现，你就知道佢嘅流行程度去到边度啦吓。1985年第七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嘅作品，我哋听咗有九首啦，最后呢一首咧就系嚟自于阿 Lam 林子祥嘅《爱到发烧》，又系一首当年好特别嘅作品。点解咁讲呢？因为呢首歌节拍好强劲咯，而且搭配埋林振强天马行空嘅呢个天马行空嘅歌词吓，一时之间可以话系风魔大街小巷，大家系听得好过瘾嘅，尤其是阿 Lam。好有爆发力嘅呢把声音吓，将热恋嗰种好难以抵挡嘅心动，真系唱得好生鬼啊！听埋呢一首歌，亦都要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多谢你嘅陪伴与支持，听日再见啦！

0: 应该要爱到发烧。
1: 戴上耳机，我的世界只有音乐。
2: 廖安琪重拾旧欢，昨日重演。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8月4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今年以嚟，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嚟治国理政己慎，今日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公布。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
4: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多式联运发展突出。
3: 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开营。
4: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为扩军备武铺路。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己慎，今日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来听报道。
5: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6: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00,000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5: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走好科技强国之路作出清晰的战略谋划。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几日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察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王岐。
7: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5: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亦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 新增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子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子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乔宇：
8: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5: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个是在十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6: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5: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肯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并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员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首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9: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5: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九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形势催人，亦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世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规划昨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你听报道。
11: 十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制、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12: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1: 十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3: 自然资源部今日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实施地质灾害点和风险区动态调查工程、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能力提升工程、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提升地质灾害防御响应能力和基层防灾能力，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科学理论与技术方法创新，建设完善一张图地质灾害防治指场景。实施方案划分了十五五期间全国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实施方案将东南优

0: 明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进行了细化，增加了雅夏水电工程建设，江惠远程地质灾害链、燕山、太行山等重点防治区域，体现了近年来重大工程建设、江惠远程链式隐蔽性灾害以及北方地区防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1: 记者今日从商务部网站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5,047亿元，增长17.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知识物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一至六月，知识物集型服务进出口16,634亿元，增长6.7%。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知识物集型服务出口8,056.7亿元，增长12.8%，占服务出口总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57.2%和44.3%。知识物集型服务进口8,577.3亿元，增长1.4%。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至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运输服务进口4,981亿元，增长30.4%。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睇，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今年以嚟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同多支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此外，业务总量指数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支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各地持续开展多支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讯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乘车业务量增长。另外，今年暑期各地针对游客、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亦都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
2: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1: 记者今日了解到，截至今年七月底，国家标准中文版在线阅读量超过1.74亿次，下载量超过5,300万次，上线仅3个几月的国家标准外文版在线阅读量超过12万次，下载量超过16万次。智慧城市时空基础设施评价指标体系、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等人工智能与安全方面的国家标准阅读量和下载量位居前列。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将免费公开国家标准作为惠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自去年对30多项国家标准提供免费下载服务后，今年又全民免费公开了2,600多项国家标准外文版。同时，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标准公开平台，将国家标准全民公开系统整合集成到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全面清除平台上妨碍标准下载和使用的冗余功能，做到一键下载，不断提高平台使用便捷性。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昨日下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开营仪式，约500名香港青少年学生入营。本届军事夏令营同军事生活体验营合并举办，同步组织，计划16号结业。入营学生将在军营进行为期14日的学习、训练、生活。活动期间，驻香港部队将聚焦爱国主义同国防教育主题，

0: 突出軍營文化特色，結合香港青少年實際，安排軍事訓練、教育講座、參觀建學等系列活動，讓香港青少年在豐富的訓練和教育活動中深化對國家軍隊的認識了解，培養守己自律、團結協作、吃苦耐勞精神，為未來服務香港、報效國家打落堅實素質基礎。
1: 同心同行，强国有我。2026年港澳青少年预览军营活动湛江昨日在海军驻湛江某部正式开营。开营仪式后，港澳青少年登上了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慰南舰参观。澳门学生陈宇泰：
2: 我现在读的专业是智能科技与服务，读完之后我应该会尝试研究一下 AI 导弹测量发射这个减少人手的误差。
1: 香港学生李俊熙：
3: 咁我以后都想投身纪律部队警务人员，去守护香港。
1: 此前，南宁舰同衡阳舰赴香港开展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引发港澳市民参观热潮。如今，港澳青少年嚟到湛江，奔赴十里军港。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港澳办、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湛江市港澳事务局共同主办，共吸引200名港澳青少年踊跃参与。活动设置国防主题现场体验、国防安全讲座、红色足迹主题研学、军事训练生活体验、乡情文化交流五大板块，将持续至8月6日。此外，港澳青少年还将参加非遗醒狮表演观赏、农女产业园探访等乡情文化交流活动。
0: 据广东省水利厅昨日消息，截至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水网骨干工程加快建设，累计完成投资491.5亿元，全省水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广东加快构建以五中五横八村八疏为纲目结的水网总体布局，统筹推进水资源配置、防洪安全、绿色生态、农村水利、数字联生等水网建设，并取得阶段性成效。其中，水资源配置网支撑能力不断增强，水网骨干工程建设加快推进。目前，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管线施工2026年度完成12.1公里，占2026年度任务的50.4%，累计完成193.4公里，占管线总长的84.5%。韩江、榕江、炼江水系连通后续优化工程已全线具备通水条件。广东省沿海经济带东翼水资源保障工程含龙井水库扩建工程等项目前期工作有序推进，区域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同步加快，深汕合作区引水、大溪水、怀德水库等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重要进展，全省水资源统筹调配能力稳步提升。此外，防洪安全网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目前，国家两重建设标志性重大水利工程清远市黄茅峡水库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已完成年度投资6.02亿元。广州市大丰门水库等一批重点防洪水库工程加快实施。聚焦防洪波跃环节，持续推进全省堤防达标加固、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中小河流治理、山洪灾害防治等工程。
1: 为期三日的第五届 CCF 量子计算大会暨大湾区量子科学论坛昨日在深圳开幕。大会以量与智相融合、量超智共融算为主题，由图灵奖获得者姚奇智院士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薛其坤院士共同担任大会主席，与参会嘉宾一起共话量子科技前沿成果，推动量子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今明两日，大会将继续举办近30场分论坛、企业成果巡展及政企资本对接活动。
0: 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系列成果之一，共生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实践白皮书昨日面向全球发布。白皮书同时发布中英文版，中文版全文约20000字，共6个章节，精选19个案例，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为核心指导理念，全面系统展示深圳共生之城4条实践路径，探索出山海连城、万物共栖、绿色转型、无界融合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立体呈现高密度超大城市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方案。
1: 2026澳门国际现代音乐艺术节昨日下午举行开幕音乐会，活动中来自内地和港澳以及欧美地区的音乐名家，以融合创新的现代音乐作品

0: 展现澳门中西文化交融特质，为粤港澳大湾区观众献上高水平国际音乐盛会。现场仲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澳门爵士乐国际交流协会与有关机构将围绕原创展合作。本届艺术节是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发展基金专项资助项目，艺术节期间展合作。本届艺术节是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发展基金专项资助项目，艺术节期间仲将推出现代音乐大赛、创响论坛、大师公开课、跨界融合专场音乐会等活动，持续为音乐爱好者、从业者等搭建交流合作的艺术平台。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号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作报告。这份白皮书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星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属性。这亦都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仲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同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愈发明显。同时指出，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作铺垫。
0: 卡塔尔、埃及和土耳其3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违反加沙停火协议的行为。声明说，作为调解方，三国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特别是以色列针对卫生设施和医疗基础设施的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这些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声明表示，以色列的行为破坏了加沙停火协议，并损害了旨在落实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努力。以色列必须遵守国际法规定的所有义务，并全面履行停火协议中的承诺。声明呼吁确保平民、医疗设施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得到充分保护，并保障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物资在整个加沙地带畅通无阻。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
3: 美国国防部3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两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经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60%与40%。
0: 美国25个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起诉书说，美国政府再次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关税，这个将增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只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继续实施其非法关税计划。这些州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此前，美国最高法院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亦认定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征收10%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
3: 路透社同益普索集团三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5%。根据这份民调，特朗普的支持率从上个月的37%降至35%，只比其任内支持率最低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路透社解读说，本次民调结果表明，特朗普对伊朗战事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中的前景。
0: 非洲第一条沙漠重载铁路阿尔及利亚西部铁路矿业线2号正式启动通讯、信号及电力系统工程建设。该铁路矿业线全长950公里，中国铁建与当地国有企业承建其中的575公里。这个是中企喺亚承建的最大基建工程。项目自今年2月通车以来，完善了阿尔及利亚国家铁路网，助力亚西南部省份互联互通和经济发展。西部铁路矿业线是阿尔及利亚重要的基础设施工程，被视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运输线路。通车后，每年可运输5000万吨铁矿石，还兼顾客运需求，为沿线居民带来便利。
1: 湾区气象站，
3: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29到25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8到26度；广州阴转多云，32到25度；深圳多云，31到26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9到25度；佛山多云，31到25度；惠州多云转晴，33到25度；东莞阴转多云，32到25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0到24度；江门多云，29到24度；肇庆多云，30到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晴转阴，31到21度；纽约晴天，29到20度；旧金山晴天，23到13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4: 星联合制作。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

0: 差异化。
1: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2: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5: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6: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7: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8: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9: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8: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10: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吗？他比如说，
8: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10: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8: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11: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语音、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

0: 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 除了织金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2: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3: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4: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7: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6: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7: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建 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6: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5: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4: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5: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5: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 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英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英

0: 安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2: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1: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家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量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1: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2: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0: 有冇声？
1: 唉，喂，你做咩？因为咧，做咩咁嗰啲 HiFi 声，仲未走啊？喂，
2: 你等等啊，因为咧依度咧系有啲乱，因为咧我哋啱啱过嚟咧，一切都系习惯中，咁啊，所以咧有啲乱咧就好正常嘅，大家原谅下啊。
0: 嗯嗯嗯，嗱，其实咧就系、是讲起我哋音响发烧啊吓，我哋其实咧，我哋节目组咧仲有一位靓女嘅，
2: 系啦，
0: 咁我哋话喂唔系啊，呢间我哋一齐出声啦、啊、咁样，因为咧懒驴搭配
2: 工作不累
0: 啊，
2: 系咁啊，我哋呢位靓女咧，我唔知算唔算系台花啦，真系好靓女咯，啊，咁阿东你做咩唔出声嘅？
0: 冇啊。

0: 你讲嘛，
1: 我以为你见到佢靓女，所以你唔敢出声。
0: 咁多年咧，你描画女性嘅容貌咧，你叻过我嘅，
1: 都唔系嘅。系啦，咁啊，话说咧，我哋今次咧就喺烟雨迷蒙嘅一个晚黑，继续系我哋嘅啊视听空间。当然咧，我哋平台咧就转咗嚟929。咁啊，我哋而家咧就好快咧就会有我哋嘅929嘅直播嘅。视频直播嘅，但系而家咧，因为一开头啊比较乱啊，所以咧大家呢个原谅下先吓。咁我哋即刻咧就系进入到我哋呢一个环节啦，呢个咧就系玩转儿童音响嘅呢个环节啦。我哋即刻接听，我哋今日将会请嚟广州 FM 嘅营运总监，系我哋嘅阿锦。阿锦你好，系你好。
2: 斌哥好，
0: 哎，同龄人好啊！
1: 阿东同你打招呼啊，阿东同你打招呼。
2: 系啊，斌哥好。
0: 系，锦哥系。
1: 系啦，咁嗱，可能系肇庆嘅听众咧，可能就冇了解啦。阿锦咧，其实咧就系、是、原来咧就系、是、卡 C 唔系 CAV 卡嘅创始人。咁啊，而家咧就系、是、系啦，呢、這个汽车网系汽车咩网啊？
2: 汽车影音网啊！
1: 汽车影音网嘅创始人
2: 系嘅，系嘅。
1: 咁啊，呢个汽车影音网咧，应该讲咧就系国内最早，亦都系最大嘅一个汽车影音网嚟嘅，可唔可以咁讲啊？
2: 系啊，基本上全中国做汽车响嘅铺头都成为我哋嘅会员嘅，
1: 系啦，系啦。咁啊，以前咧，系啦，咁啊，应该讲咧，网络营运咧，阿锦一定系中国第一人啦。呢、这個係無可爭議嘅，大家都會承認嘅。咁啊，所以咧就呢一個問題咧，我就想同阿錦探討而家。作為而家呢個新形勢咧，因為之前咧我哋咪後咧就同阿錦咧就曾經探討過。我話而家同你以前有冇咩唔同嘅地方咧？阿錦
2: 又好似翻到十幾廿年前咁啦喎。
1: 即係點啊？翻到十幾廿年前，翻到十幾廿年前咧？就是靠口碑啦，靠街客啦，同埋咧靠傳統媒體啦，
2: 做電台啊都有啊，
1: 係啊，係咯，
2: 現在做電台有街客，有人有介紹，
1: 即係而家，
2: 即係過咗嗰個年代，忽然間呢幾年通過好多其他自媒體又好，引流啊，太多啦，大家已經厭咗，
1: 有啲厭咗啦，
2: 嗰啲已經。即信息太多啊，泛滥个头，
1: 系
2: 咯，好难判断，系嘛？而且各种各样嘅，原先唔系做呢行嘅，好咩都好，都涌出嚟，又话自己点点点嘅，变成就一般消费者分辨唔出嚟咯，所以要变翻传统咯。哦，我要同朋友介绍下啊，或者听翻电台啲介绍推荐啊，即好似翻翻十几廿年前咁啦。
1: 即系
2: 我哋广州就好明显咯，即系好似传统音响店咧，佢生意间间都冇咩生意，不过原先嘅而家嘅所谓嘅。抖音好，小红书啊，都冇咩生意。整体啊，
1: 系啦，
2: 成个变化就真系翻翻好似十几廿年前咁咯。不过消费者都差唔多咯。即系可以想改嘅人，佢就系比较发烧嘅，佢就去揾。咁唔想改啲，特别系而家换到啲新能源车之后咧，佢觉得我而家啲新能源车咧，嗰啲喇叭多啲，系嘛，又比以前嗰啲油车啊、日系车啊要好啲。佢又觉得又唔想花嗰啲三两千蚊改一下，所以慢慢我哋都定位到，哇，要装啲几万、十几万，更加发烧啲，或者你装咗唔满意嗰啲，我哋嚟做呢啲咁啊，解决大家啲问题，呢啲发烧嘅生意先有做啦。
1: 冇错啦，呢、這个就而家嘅营运，即系唔好话以前啊，呢、這个以前咧，可能有啲朋友咧理解为啊，可能四五年前啦，五六年前啦，而家唔系啊。同一兩個月之前
2: 都唔同嘅，
1: 都唔同噶啦。
2: 有幾個月，啲人做抖音推廣啊，都後期好嘅，有啲店一個月做百幾萬嘅，
1: 全
2: 部都唔得啦。
1: 係啊，甚至咧就即係喺網絡直播啊嗰啲，而家都好難啦，
2: 都唔得
1: 噶啦。
2: 二零二三年我帶貨，我汽車喺抖音帶貨，我係全網第一嚟噶，我都停咗啦，我都唔做啦。
1: 你而家都唔做啦，
2: 唔做啦，係啊，講明咩？我都帶貨係第一噶啦，我都做唔落去啦，講明就係冇得做啦。
0: 即係其實咧，講明一個問題咧，我發覺我留意到你哋兩個傾緊呢個汽車音響市場啦，依家好多新車咧就好多喇叭嘅，
2: 但係咧
0: 多喇叭唔等於係高品質噶喎。
2: 咁佢數量堆貨咯，即係有個氛圍感咯。
1: 呢、這個問題咧，
2: 比以前老嘅油車好啲咯。
1: 嗱，咁樣，阿錦，呢、這個問題咧，我諗住咧下個禮拜同你探討。阿東咧一下將呢個問題。

0: 提咗出嚟，但係有關呢、這個。即新能源車的多喇叭是一個技術問題嚟嘅，
1: 嗯，冇錯啦。
0: 咁啊，呢個技術問題咧都幾襟探討嘅。我下個禮拜再同你講呢個問題。我就先講你擅長嘅營銷，因為咧你咧就而家同中國嘅汽車音響嘅呢、這個應該講係金牌啊呢、這個大咖。啊，黃偉炳先生一齊合作，
2: 就
0: 係啊，你而家咧同佢一齊咧就做呢個廣州 FM， 咁啊，你係廣州 FM 嘅營運總監啊，
2: 佢要開間店啊，佢要運營啊，要管理啊，又唔係話唔似以前咁個體户咁樣搞就
0: 得。冇錯啦，一間店咧，佢仲可以即係便面都驅到，面面都照顧，但係而家三間店咧就唔係講話啦，你就一定要有，即係要分工好細，有好多個拍。

0: 应该咁讲啦，发烧元素系满到写嘅，音场好宽、好深、好高，乐队嘅层次好分明，定位咧好精准，还原嘅质感相当之好。好，我哋嚟听听佢演唱嘅《爱的真言》。
1: 会落河。

0: 阿东点睇啊？话韩红，
1: 我觉得韩红老师，因为佢家乡系日喀则嘛，喺西藏，咁啊嗰度高原嘅人，
0: 韩红系日喀则噶，
1: 日喀则啊，
0: 哦，
1: 系啊，我因为2019年飞翻嚟，我爹哋妈咪喺嗰度飞翻嚟噶嘛，
0: 哦，
1: 哇，啲高原啲人唱歌，点解本身我哋行路平原嘅人啊，走去高原都讲嘢都气喘气喘啊，但系嗰度啲人唱歌咧，
0: 好长气，好大声嘅，
1: 同我哋喺内陆咧系唔一样嘅。
0: 好啦，咁我哋到下一个环节。
2: 呢度系录音师发烧密码，我系录音师阿叔啊，用撩名 U876 人声，引住啲底噪出卖你啊！录音台飞打1毫米，音色就差出108000里啦，更何况发烧友追求嘅咩音场定位质感呢？真系几复杂嘅。唔好赶走嗰只猫啊，佢嘅叫声就最 high-fi 啦。听下我哋拆解嗰啲使你耳仔怀孕嘅录音魔术，录音师嘅

0: 八宵密码，
1: 八宵密码讲一个关于录音师的故事。
2: 嗯，
1: 有请我哋主理人林莫章先生。
2: 系，大家好。
1: 呢度咧就嚟自广州，呢度天河区嘅，即系喺我哋一个 CBD 嘅地方嘅一个录音棚，叫做宇宙音乐电台录音室。宇宙电台音乐录音室，我想好正经咁讲，但系次次调转咗。
2: 一样，问题不大，问题不大。
1: 咁咧就上期咧，我哋讲咗咧，即系全民歌手嘅问题啦。即系讲起歌手咧，其实我觉得拣麦都好重要嘅。咁啊，成日咧我咧就因为工作原因啦，咁啊，喂，你哋做电台媒体嘅话，你用支咩麦啊？咁样。咁我哇，好似电台啲麦同埋录音棚啲麦咧，你屋企基本上冇乜。機會用得到喎，咁我不如介紹一下啦，今期啊，嗱，咁我哋現場唱歌啲麥咧，多數都動圈麥嚟嘅，即係我哋一睇啲歌手好長一支嗰啲動圈麥啊，咁啊亦都係見得最多嘅，但係咧，如果真係錄音嘅話或者做廣播嘅話咧，嗰支麥啊99%都係電容麥嘅，
2: 對，基本上好像。在电台类节目和录音类的话，除非说现场，基本上都是在用大电容的麦在录音吧。
1: 但除了咧喺棚里边咧，真正有动圈麦的存在咧，就是你啦。
2: 啊，
1: 同个棚里边即系录音室里边嗰位歌手通话嗰支麦
2: 啊，对对讲麦
1: 啊，对讲麦就系我哋平时唱 K 嗰只啦。哇，你呢度知好知个 Beta 58嚟，
2: 对对对，
1: 啊呢支 Sure 噶啦吓。咁啊，即系讲起电容麦啊，咁其实如果有啲朋友屋企唱 K 咧，如果用电容麦嚟讲，你觉得即系除咗贵啊，撇除价钱以外咧，其实你有咩好嘅推介俾大家咧？
2: 电容麦吗？
1: 啊，
2: 其实电容麦的话，如果说想做自己家庭作为使用的话，我觉得有一个那个叫莱维特的那个麦克风机也挺不错的。对，还有一个那个森海塞尔的那个麦克风也挺不错的。
1: 价位大概控制在哪里？
2: 大概的价位在2000到5000之间这个区间。对，
1: 电容麦。
2: 对。
1: 嗱，值得注意嘅咧就电容麦咧需要一个48伏嘅幻象电压嘅。
2: 对。
1: 啊，咁啊，所以咧用电容麦通常咧。我哋嗰啲唱 K 啲混响台咧系用唔到嘅，一定要有
2: 尔
1: 夫的画放啦，尔夫嘅画放啦，跟住就系一个调音台嘅，即系简单啲嘅调音台啦，有粒48伏嘅幻象电源打开去啦。
2: 对，一定需要48伏的幻象电源。如果说这个麦克风它没有48伏的幻象电源的话，它是出不了声音的。对。
1: 所以咧，电容麦咧其实个使用场景咧。我覺得啊，電容麥嘅聲咧就會比動圈麥嘅聲拾音嘅全面性會多好多咯。
2: 對，敏感很多，它收音的話。
1: 同埋咧，即係話講得大聲咧，佢冇咁容易失真咯。
2: 對。
1: 動圈麥咧嗌大聲，佢會推到個振膜咧會有失真嘅，有發裂嘅。
2: 對。
1: 動電容麥咧，你嗌到好大聲，佢都唔會裂嘅。
2: 對。而且就是像是動圈麥，其實。董少老师，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动圈麦，其实在录音的时候呢，不录人声，还是有挺多用动圈麦的那种录法的。
1: 我知道录鼓。
2: 对啦，
1: 录鼓啊，鼓咧你控制好佢个电频啊，同埋个距离咧，系动圈麦优胜啲嘅。
2: 对，它出来的那感觉跟电容麦的感觉会有小小的不太一样。对。
1: 哦，咁啊，电容麦就即系几千蚊都有得成交啦吓，不过配嘅咧就系，不过我建议大家都整个画放稳阵啲。
2: 对。
1: 哦，整个画放之后咧，你就可以插翻落部混响机度啦。
2: 不
1: 过咁样咧，好似又嘥咗个画放咯。
2: 对。
1: 因为市面上嗰啲卡拉 OK 混响嗰啲机器啊，系台都不如，我觉得声音。
2: 是
1: 啊。即系普通嘅台都不如。咁我哋普通嘅台咧分好多种，又分平台同贵台。咁我觉得嗰啲卡拉 OK 混响机。是入门级台的声音最多是。
2: 对，他这种的话非常非常的入门，然后他们那个混响基本上都是比较大混响，使用一些比较大的混响这样子。对。
1: 讲起混响的问题呢，其实很多朋友都问啊，因为在家唱歌呢有时那个自己调混响大一点会好唱好多。实质在歌手唱歌的时候呢，他的反送耳机其实有没有给混响他的呢？
2: 其实是有的，就是很多歌手的话，就是他们录音的话，他们都会喜欢就是一个专业名词叫听湿录干的一个模式去录制。
1: 慢慢的听什么？
2: 听湿录干的一个模式。
1: 哦，即是听的就是 润咗色嘅。
2: 嗯，但是你录出来的声音是完全的干声，对，
1: 完全系冇混响嘅。
2: 对，录出来是完全没有混响，然后经过后期再进行二次加工，它的混响处理这样子。
1: 哦，咁喎，即系其实咧就系佢听到把声咧，佢就俾佢模拟一个系成品嘅声。
2: 嗯，对。
1: 即系有出街有混响嘅声，但实质你记录嗰阵时候咧系冇混响嘅。
2: 对，
1: 即系混响器之前就收咗落去你个声轨度。
2: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再后期加工。
2: 嗯，对，没错。
1: 哦，
2: 然后或者是有第二种方法，就是说这个混响的湿度可以完全不记录，它只是一个实的反送。
1: 嗯，
2: 但是你可以不用记录它，然后在后期的话，我再把这个混响的数值给重新给反送回去做细微的调整，也有这样的方法。对。
1: 哦，咁樣就可以有利於即係個歌手個聲反饋，即係自己聽翻啊，個自己唱得更好。
2: 嗯，就是會
1: 自己知道自己唱緊乜嘢。
2: 嗯，對，就是他會模擬一種比較成品的感覺，讓他唱歌的時候更加有的帶入到他的那個感覺裡面去的那種感覺。對。
1: 咁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嗰個混響嘅度，你係點把握咧？一般？
2: 嗯，这个东西是看歌曲的风格而决定的，我觉得。
1: 嗯，
2: 就是说可能你觉得就是说像是爵士这样的歌曲的话，那可能它的混响会稍微的用到一些板式啊或者是爵士的混响，然后比如说像是流行歌曲的话呢，它可能乐器场面大一些，有一些弦乐组的话，那可能我会加一些比较大的厅堂混响，然后配合它的板式和房间混响一起去做使用。就是平时我们用混响的话，可能不单单只是用一个混响，有可能会用两个甚至乎三个混响一起结合在一起去用。对。
1: 嗯，我发觉呢有啲声呢啲混响系会即系同样混响啊，有啲声线呢系特别个混响显得大啲嘅，
2: 嗯，对，
1: 但有啲声线咧系觉得加咗都好似冇加咁样，咁啊呢个系一个咩情形咧？
2: 这个是属于就是说它的一个干湿比的调整，就是一个混响的干湿比调整。就是混响的话呢，一般它有一个就是发送通道，然后它可以用它的一个推子去控制它的音响这个混响的这个音量。然后如果说你把你的推子推大，它的混响量发送量也会逐渐的变大，然后你把你的这个混响的推子推小的话呢，它的混响量和它的反射性它也会慢慢逐渐减小。对，对，这个东西它也可以去，
1: 即系可变性好大嘅。
2: 对对，它可以去扩展的，它还有很多种用法。对，
1: 即系呢样嘢系冇准则嘅。
2: 对，这个东西没有一个说特别客观的一个答案，因为比如说你录不同的风格，录制不同的歌曲，你也是会用到不同的混响。然后混响的话，它厅堂里面它又有很多种种类，很多种类型的混响。它不单单只是说啊，听大厅混响就只是一个大厅的声音，它大厅的声音又里面又分就英文的话叫 large hall。然后 large hall 还有一个叫 media hall， 还有一个是 small hall， 就是它有大中小的一个厅堂。然后它板式的话呢，它又有比如说是 long playing 这种类型的这种混响，就是它或者是它还有一些短的混响，就它有各式各样的这种风格。
1: 嗱，呢啲混响咧，通常咧喺专业考歌器里边咧就有一行一行俾你选嘅。
2: 对，
1: 但系咧，我哋啲卡拉 OK 混响机就冇咯，
2: 没有。
1: 所以咧，我叫啲朋友，如果你真系想自己自娱自乐都好，自己出嚟嘅效果好咧，都系要加张台啊。
2: 对，
1: 依家啲台真系平啊，真系对比九十年代嗰依家啲台喺网上买，即系几千蚊已经好靓啦，我觉得。
2: 嗯，对。
1: 即系家用嚟讲就好正噶啦。
2: 对。
1: 系啊，咁啊搭几支麦咁十万蚊到，哇！整个录音棚都得我自己啊。啊，咁咧就依期咧其实比较实用性嘅。一个麦头啊，同埋一个即系点样组建一个自己喺屋企可以唱得比較好的一個搭配啊。是啊，時間差不多了，下期繼續，拜拜。
2: 拜拜。
0: 是啦，咁啊，话说咧，就每一期咧就辛苦阿东咧就去同我哋嘅林国章先生，九零后定系零零后啊？九零后，
3: 九六年嘅
0: 啊，九零后嘅年轻录音师。
3: 因為依家年輕人咧需要培植嘅，
0: 而家當打噶啦，
3: 係啊，依家好掂噶啦，卅歲仔，
0: 係啊，而且咧好多嘢咧，人哋都係揾佢，因為佢後生， 佢做得快手，
3: 個觸覺咧係會比我呢啲中坑咧會好啲嘅。
0: 而且佢會好知道聽眾，尤其而家主流聽眾需要啲乜。
3: 冇錯啦。
0: 咁我哋呢啲中坑老坑咧，即係真係老人渣嚟㗎啦，已經係。
3: 你渣，我唔係啊。
0: 哇！你咁。

0: 快背叛人嘅你。好啦，报时啦，报完时之后更加精彩，唔好行开。
1: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农历6月2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市重点企业遍访工作会议召开，始终坚持企业第一理念，以实打实的服务全力稳企业稳经济。张爱军到端州调研城市更新与文旅融合，山水为基文化铸魂，走好城市内涵式发展之路。肇庆解锁算力外贸，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企业是产业发展的细胞，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开展重点企业遍访工作是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的必然要求，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地落实各项惠企政策的客观需要，也是对标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持续转做丰优服务、创一流、求实效的具体行动。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认识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切实增强抓好企业遍访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用地方服务指数赢取企业发展指数，促进经济发展稳中向好。会议强调，要坚持企业第一理念，发挥市领导示范带头作用，全员下沉直奔现场，统筹开展工农商旅企业、大中小企业、新老企业等走访服务，面对面详细了解项目建设、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认真倾听记录企业诉求，把企业问题清单转化为干部履职清单，做到对企业的事情第一时间办理，对企业的关切第一时间回应，对企业的困难第一时间解决。要坚持肇庆服务天天进步，全力帮助企业抢抓政策、降本增效、开拓市场、增资扩产，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企业用地、用工、用能等难点堵点问题，打通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要坚持全局思维，在遍访企业工作中解决好企业个性化需求，同时紧盯产业发展短板，统筹谋划好产业链培育、产业集群壮大等工作，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能级。要坚持全市一盘棋，各县市区要扛起属地责任，各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强化市要解决导向，建立全链条闭环工作体系，推动遍访服务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营造人人关心企业、行行助力企业的浓厚氛围，让广大企业切实感受到肇庆服务的诚意和温暖。会上，市政府办公室就遍访企业工作情况及有关工作方案做了汇报说明，与会人员进行了交流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就扎实推进历史文化保护与开发、城市更新与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进行专题调研。近年来，端州大力推进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促进文商旅深度融合，持续讲好端城故事。张爱军首先来到重禧塔，实地考察文物保护工作，听取周边城市更新规划设计情况介绍。随后到圆盔塔城市客厅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并走访部分进驻客厅的文艺家协会。张爱军强调，要立足厚重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人文资源，以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为抓手，坚定走好城市内涵式发展之路，着力建设人文之城、山水之城。

0: 城、活力之城。要以绣花功夫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尊重城市发展规律，进一步做好活化利用文章，推动一江两岸三峡四塔联动开发，推进端州高腰西江画廊建设，努力在百千万工程中打造更多有特色可持续发展的乡村美学工坊、镇村精品运营项目。要传承好城市历史文脉，因地制宜打造一批有美感、年轻态、沉浸式的新型文化体验空间，推动广府文化、端砚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老百姓创作更多文艺精品，让城市更富文艺范。位于七星岩景区内的星湖建设治理展览馆已于近日开放，该馆通过实景展板、实物陈列、多媒体影音等多元展示形式，系统呈现星湖从治水星湖到生态发展的历史脉络。张爱军走进馆内考察，认真听取讲解，深入了解星湖建设治理7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和工作成果。张爱军说，星湖建设治理70多年峥嵘岁月，是一部万众一心、披荆斩棘的奋斗史，我们要倍加珍惜这份宝贵精神财富，进一步挖掘和展示蕴含其中的科学理念、实践经验与价值内涵，将之转化为全市人民砥砺奋进、再起新城的不竭动力。要全面巩固肇庆中心城区珊瑚城江的独特格局，总结推广星湖从历涝之地到万亩碧湖的美丽蝶变之道，坚持以水定城、湖城共建的城市发展理念，将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来系统谋划建设，不断提升城市建设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慧化水平，努力建设更加宜居宜业宜游的大美肇庆。市领导刘海滨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肇庆依托本土扎实的制造业根基，主动布局数字服务出海新赛道，位于鼎湖区的广东省宏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率先实现突破。2025年跨境数字服务收入突破2000万美元，实现产品加服务协同出海升级，为我市外贸发展注入新的数字动能。作为深耕智能安防领域25年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宏视智能旗下搭载 V380 相关方案的设备全球累计激活量已突破1亿台，产品和服务覆盖全球193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公司持续推进大模型能力与智能视觉产品的场景化融合，并已在部分产品和服务中落地相关功能，逐步形成硬件出海加服务出海协同发展的业务模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2: 宏视智能过去的外贸更多是一箱箱的摄像头运往海外，但现在还多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数字化服务。打个比方，远在巴西的客户对着家里的智能摄像头说一句，帮我看看院子里有没有人，这句语音指令就可以瞬间转化成一串 AI 词源，通过互联网传送到公司的服务器完成分析，再将结果秒级回传。用户购买的这种 AI 算力服务就是我们所说的数字服务贸易。
0: 广东省宏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少能。
3: 宏视智能的外贸出口已经不是单一的硬件出口，依托着我们7000余台全球部署的服务器集群、6500万在线接入设备以及超过1亿的全球 APP 注册用户，企业构建起来了完整的 AIoT 云平台基础设施，形成了以 AI 大模型服务、云存储服务、物联网连接服务、APP 广告服务为核心的四大跨境数字服务板块。2025年跨境数字服务年收入已经突破了2000万美元。
0: 据统计，仅2025年5到6月，企业面向海外业务的大模型月均词源消耗量就接近1900亿次，相当于每月向全球用户交付海量 AI 算力服务。这种通过网络持续跨境交付的数字化服务正成为数字服务贸易的新场景。
3: 在海外市场拓展中， 我们采取

0: 自有品牌渠道与第三方跨境电商平台相结合的方式，持续完善 Tmall、 Shopee、 亚马逊等平台布局。部分产品曾经进入相关海外平台安防细分类目的热搜榜前列。针对部分海外地区网络覆盖不足、电力供应稳定性不高、布线不方便等应用场景，我们开发了4G 太阳能云平台智能摄像机，形成了市场反馈、产品迭代、全球销售的闭环，让硬件成为了数字服务触达用户的重要入口。
1: 从卖一台摄像机赚一次钱，到依托持续的云服务、 AI 服务获得长期稳定收入，鸿视智能的转型正是肇庆培育外贸新动能的生动缩影。近年来，肇庆持续发挥制造业基础优势，推动企业以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提升国际竞争力，让肇庆制造与数字服务共同走向全球，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拓展新的增长空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夏季气温持续攀升，溺水风险进入易发高发期，为了让防溺水知识更加深入人心，肇庆高新区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通过派发宣传单张、悬挂宣传条幅、入户走访等多种形式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普及野泳的溺水风险和科学有效的预防措施，将防溺水工作宣传到位。居民卢先生：
2: 平时呢居委嗰啲同事啊，都有落到村或者去到落到啲居民嘅屋企啊，都叫我哋咧天热嘅时候唔好话随便落去游水啊、鱼塘或者北江河啊，唔能够随便去，并且咧亦教育嗰啲细路仔咧都唔好随便去水边玩。
1: 肇庆高新区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吴嘉欣。
3: 我们在走访入户的过程中，会跟居民讲解一些防溺水警示案例与安全知识，同时针对辖区内重点水域隐患点，我们也会加强日常巡查，落实重点人群、重点水域、重点时段的网格化管理，坚决制止青少年擅自下水游泳、嬉戏等危险行为。
1: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如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有人在水域附近钓鱼、玩耍逗留，工作人员便会第一时间进行安全提醒，劝导群众远离危险水域，全力筑牢夏日安全防线。
3: 下一步我们将会继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持续深入开展防溺水宣传工作，力求做到全方位无死角，让每一位居民都深刻认识到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广东发布公共文化服务、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领域三个五百，其中肇庆十个项目入选。据悉，三个五百分别为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五百个案例主体，获得第十一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五百项研究成果，以及广东国际传播五百个年度案例。肇庆市包括高腰区文化馆探索一模式实施四计划、打开群众文艺创作困局案例等七个案例主体，入选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五百个案例主体。第二个五百方面，肇庆学院江源所著的调研报告，关于推进广东省民营企业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调查研究报告，获得第十一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此外，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短视频焕新之湖、肇庆星湖建设治理七十周年展现肇庆生态治理成效项目成功入选第三个五百的世事有传播类别。肇庆邀请英国博主走进肇庆，讲述乡村新蝶变项目入选处处展形象类别。三日，广东如真菌业有限公司智慧食用菌工厂项目在怀集产业园区动工，该项目将以菌种研发为核心，全力打造华南珍稀菌菇标杆品牌，有效补齐大湾区食用菌产业圈。

0: 该项目分两期建设，全面建成后可日产均包20万袋，预计年产值达 1.3 亿元。近日，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自行车公路比赛女子 C5 级10公里个人计时赛举行，肇庆运动员梁婉珊以16分36秒478的优异成绩强势夺冠，为肇庆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这是肇庆队在本次省残运会公路自行车项目上收获的第二枚金牌。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自然资源部消息，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 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 53%， 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75亿元。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3日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宁夏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梁十九残留物，并揭示其具体酿造原料与工艺。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熊本县菊池市3日分别记录到 40.3 摄氏度和 40.2 摄氏度的气温，这是该县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熊本县此前遭遇 7.1 级地震，当前仍面临大范围停水，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避难。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奏，
1: 穿越汽车音响，热双盛电，发烧猜想。
0: 视听空间，逢周二晚上八点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旅游之声，声波无限延展。数码流新玩法，复古设备新生命，全球音响动态 ，HiFi 新动态。
2: 我哋每一次咧都会请嚟相关嘅嘉宾，同我哋带嚟一啲世界音响、发烧音响嘅新动态。咁啊，呢位咧就我哋啲老朋友，咁啊亦都系而家喺一间做咗好多世界天花板级嘅发烧音响嘅总监。呢个咧就系我哋嘅王鹤明先生，鹤明，
3: 喊波鹤明，
4: 系喊好，两位主持人，
2: 系你好，你好。
3: 喂，今日我哋好似黑胶机下午茶嘅感觉，
2: 系嘛？
4: 啊，
2: 鹤明又准备讲黑胶啊，好嘢，好嘢，好嘢。
4: 系啊，系啊。
2: 啊，继续啊，继续啊，有啲咩品牌？
4: 上个礼拜咧，我哋就公布咗咧，就系声波音响咧就攞咗瑞士嘅 Solution 啦，登峰嘅总代理权啦。咁啊，登峰咧，其实喺去年年尾嘅时候咧，发布咗一部新嘅黑胶唱片，亦都系佢第一款黑胶唱片嘅。咁呢个黑胶唱片咧就叫做787，呢个型号啊，叫787。咁啊 ，Solution 呢个牌子咧，佢啊产品线就唔多嘅，有三系啦。

0: 5系咧，同7系啦，咁啊787咧系佢最新嘅产品嚟嘅。咁呢部黑胶唱盘咧，有个好特别嘅地方咧，可能大家都估唔到啊。嗱，通常我哋嘅黑胶唱盘咧就系转盘喺度转啦，然之后啲唱臂啊，如果系正切臂嘅话咧，正切臂就会行直线去巡迹啦。咁啊，如果系支点支点臂嘅话咧，就会以一定嘅角度去巡迹啦，支臂会摆啦。咁啊，但系呢部唱盘咧就唔系嘅。一部唱盘啊，反其道而行之，佢咧就系个转盘去巡迹，成个转盘去做正切嘅移动。
1: 喂，有啲似 Sony 嗰阵时啊，净系行只马达就唔行光头嗰只啊。
0: 系啦，咁啊，相当于固定光头啊。
1: 系固定光头，
0: 原理有少少似啦。
1: 依家系固定唱，
0: 佢咧就固定唱臂
1: 啊。啊，
0: 咁啊，啲唱臂咧其实又唔系完全固定嘅，因为佢都要上下嘅浮动啦。
1: 嗯，
0: 毕竟都有少少上下浮动啦。咁同埋咧，佢有好微小、好微小嘅左右嘅摆动嘅，可以系。啊，因为毕竟咧系有一个跟踪巡迹咧，都冇可能话完全将支臂完全固定啦。但系个摆动角度咧系非常非常之细嘅。
1: 嗯，
0: 咁啊呢个设计咧，我哋都问过工厂啊，有咩好处咧？咁啊佢话咧，其实带嚟好多好处嘅。
1: 嗯，
0: 咁啊首先咧，佢成个巡迹嘅过程咧都系一个正切嘅。咁啊正切嘅意思咧，就可以确保咧，无论由外圈到内圈啦，佢嘅巡迹角度咧，基本上都系同唱片上面嘅音位啊，
1: 个
0: 纹啊，基本上咧都系个误差角度咧系保持一致嘅。
1: 即系嗰把
0: 咁啊，而且系非常之细。
1: 即系嗰粒钻石咧，系正正咁样刻正个纹嗰度，喺个纹度发声，即系唔会有侧压啊，或者系叫住支臂咁样响啦，即系叫照住啲唱针啊响啦啊。
0: 咁啊，唔会好似啲支点臂咧，通常支点臂咧内圈同外圈佢巡迹角度一定系有误差噶嘛。
1: 嗯。
0: 而且个误差系个角度咧会慢慢加大啊，所以内圈嘅声咧
1: 失真啦。
0: 系啦，所以内圈咧通常会失真嘅。
1: 嗯嗯。
0: 咁啊，好啦，咁啊，到咗 solution 787咧，佢咁样设计嘅话咧，就确保成喺内圈内圈咧个巡迹误差都喺0.15度以内角度啊，0.15度以内嘅。咁啊，系一个非常之好嘅设计。咁同埋咧，佢点解可以做到转盘喐啊，而唱臂唔喐咧？因为如果系转盘喐咧，佢系一个主动伺服机构嚟嘅。
1: 嗯。
0: 主动伺服机构嘅话咧，就要确保啊，你个唱片巡迹到边度，支针巡迹到边度，一定要移动得好精确，你先可以确保到呢个主动伺服噶嘛。咁呢个就因为咧，数到信呢间公司咧，本身就系做呢啲精密电机嘅公司嚟嘅。做了几十年的精密电机，所以咧佢哋好懂得点样去控制啲唱臂、唱盘嘅移动，点样可以精确咁巡迹啦？呢个就系Solution厉害之处啊！
1: 讲起瑞士，即系欧洲嘅一啲即系工业啊，佢系喺标准好高嘅同时咧，加咗好多人性化嘅嘢喺里边。咁呢个咧系往往同美系同埋即系亚洲系即系日本系列嗰啲就最大区别就喺呢度咯，我觉得。
0: 嗯，
1: 即系话佢里边唔系话硬生生嗰种好硬嗰啲指标啊，当然指标系一定系好准嘅。咁但系咧喺好生硬嘅一啲五金嘅材料上边咧，佢加咗好多人性化嘅嘢上去咯，我觉得。
0: 嗯，
1: 即系设计啊，同埋
0: 做手表啊，做手表都系啦，
1: 即系有灵魂嘅每个配件有灵魂，我觉得。
0: 啊，点解佢哋可以做得咁精密咧？呢个有一个民族嘅传承啦。咁啊，喺瑞士人嚟講咧，無論係機器啊，或者係手錶啊，只有瑞士錶先係最好嘅，德國錶都差好遠。
1: 係係係。
0: 音響亦都一樣，喺瑞士人眼中咧，只有瑞士嘅產品自己先係佢哋自認先係最好嘅。
1: 即係我覺得用我自己感覺到咧，我去過瑞士旅遊過啦，我發覺嗰度啲人咧可能收入高啊，即係對生活嗰樣嘢咧，即係話唔係太在意嗰、那個，即係我件嘢賣，即係賣到幾多錢啊？當然佢賣好貴啦，但係咧佢喺工作同埋研發生產過程中咧，佢係會落咗好多即係自己嘅感覺落去咯，即係唔係太功利咯，我就係想做好一件工藝品啦。咁我覺得最難能可貴，我哋花咁貴價錢買咧，都係買依樣嘢啫。我覺得係啊，係啊，係啊，大家都冇想點解大家冇想話題嘅喂，即係大家諗緊嗱，我其實咧大家都喺度沉默緊。阿學明加咗咁多特別嘅嘢喺裏邊咧，係幾錢消費啊？
0: 咁呢部盤呢其實佢未正式上市，雖然佢發布咗啫。咁我哋而家見到都係樣機，咁但係呢佢都有個歐洲嘅一個定價啦，叫做人民幣呢大概係40几万啦。一部盤。
1: 所以呢我就係講啊，即係

0: 其實買依個第一係藝術品，第二咧係買人嘅文化。嗯，我覺得係即係嗱，如果段位夠咧，或者資金足嘅咧，不妨去諗諗。我覺得 solution 咧，嗱，我接觸過幾台 CD 機啊，我覺得拆完之後，佢雖然係用 TI 嘅機芯嗰陣時啊，但係裏邊咧出嚟嘅聲咧係同 TI 完全唔一樣嘅。哇！嗰啲聲音係兩碼事嚟嘅，佢裏邊嗰個處理啊、啲算法啊，同埋佢該模擬嘅模擬，該數碼嘅數碼，同埋咧佢裏邊嗰個即係連接同連接之間咧做得好緊湊，同埋咧一睇上哇，好似係工藝品咁樣嘅。
1: 係啊，咁啊都係信奉，佢哋都係信奉最短嘅信號路徑啦，同埋咧話真係啲選台用料咧，佢唔係話好發燒睇落去好高級嗰啲用料，但係咧都係一啲好精尖嘅用料啦，同埋咧係每隻元件上機之前咧，一定係手工檢測過，呢樣嘢真係好難得。
0: 仲有一樣嘢咧，就係當你打開嘅時候，你話即係啱啱我其實覺得仲有一樣未講咧，就係我打開嗰時候咧，係唔捨得攞手摸開嘅。
1: 啊，
0: 靚到咁交關嘅。
1: 見到佈局咧，啲佈局真係好靚。
0: 哇，咁啊，慢慢去喎。包括我哋有啲玩 solution 嘅朋友咧，佢都係中意戴隻白手襪嘅。哇，咁啊，慢慢去喎。包括我哋有啲玩 solution 嘅朋友咧，佢都係中意戴隻白手襪嘅。
1: 嗯，
0: 啊，即系屋企用都系戴手物，咁我觉得系对音乐尊重，对器材尊重，我觉得呢样嘢。
1: 嗯，
0: 同时咧对部机都好啊，因为你唔戴手物揿嗰部机咧，你唔记得抹翻干净咧，有个印喺度噶嘛。
1: 咁啊系啊，咁啊东哥咧就接触 solution 嘅 CD 机比较多啦，咁啊有机会咧仲可以接触佢减压器啦，同埋佢仲有佢功放咧，先仲更加精彩啊。
0: 系啊，
1: 佢嘅功放咧一样好正嘅。
0: 嗯，
1: 我以后有机会都可以同大家再介绍下嘅。
0: 好，咁啊，讲起呢部 solution 啦，嚟紧会喺边度有得睇到咧？
1: 嗱，嚟紧咧，我哋因为啱取得代理啦，所以咧，其实嘅厂方系未有现货可以供应嘅。咁啊，今个月啦，一个下个礼拜嘅香港音响展咧，系仲未见到样机嘅。
0: 嗯。
1: 咁啊，我哋迟啲啦，唔知喺广州展啦，年尾嘅广州展，唔知有冇机会可能大家亮相啦。
0: 哇！睇嚟
1: 有嘅话咧，亦都有可能系亚洲首次亮相噶。
0: 我哋视听空间节目系国内首次宣传。
1: 应该是
0: 首次宣传，
1: 应
0: 该系。我都揾你冇揾错啊！我哋啲题材越嚟越新鲜，同埋越嚟越新。
1: 系啊，呢啲都系啲最新嘅资讯嚟嘅。咁喺啲型号咧，其实好多玩黑胶嘅朋友咧都知道，一部好嘅唱盘喺点先做到好声咧。咁啊，亦都系solution 系多咗一个选择啦。
0: 啊，讲起部唱盘咧，咁佢对针嗰度有咩要求啊？
1: 其实佢啲唱臂嘅设计咧，佢就系八寸长嘅臂嚟嘅。
0: 嗯，
1: 咁啊，亦都佢。宣傳咧係可以用高順性嘅頭，亦都係輕頭咧係冇問題嘅。
0: 嗯，
1: 即係其實咧就由重頭到輕頭，佢都可以兼顧到咯。
0: 嗯，
1: 因為佢嘅循跡咧，佢唔需要佢冇咗支點臂嗰種嘅好多鞋震嘅問題嘅。
0: 嗯，
1: 佢解決咗支點臂好多鞋震嘅問題啦，所以佢嘅循跡咧係可以好順暢。
0: 哦，即係佢對個唱頭冇話特殊要求嘅，即係你話 MC 頭你隨便咩牌子放上去都 OK 嘅。
1: 是啊，因为佢如果是普通的支点臂的话呢，佢循迹呢其实是靠个唱片的纹唱片纹呢，佢带住支唱针向里面行㗎嘛。咁呢个呢就会有一个带动嘅力㗎嘛。咁呢个呢是对唱头是有要求嘅。
0: 嗯。
1: 咁但是呢我哋 solution 787呢，其实佢是一个主动伺服呢，所以佢是唔需要唱片嘅纹理去带住支唱针行嘅。
0: 嗯。
1: 佢是主动嘅。
0: 嗯。
1: 而且是有监测嘅，佢有个监测嘅有个监测仪器咧，系测住佢行得准唔准嘅位置，行嘅速度同角度啱唔啱？咁呢样嘢咧就系、是其实系对唱针、对唱头嘅要求咧，就系降低咗好多嘅。咁、如果以前咧话有啲重臂咧，佢用唔到轻嘅针啊嘛，用唔到轻嘅头。咁或者咧啲轻臂咧用唔到重嘅头。咁呢个系讲搭配噶嘛？以前啊，讲以前嘅唱盘系讲搭配嘅，臂同头之间系要匹配，你先会好声嘅。咁、但系咧
2: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3: 星河革命，
2: 夏日炎炎，
3: 引擎点燃星河革命。
4: 黑胶纹路里藏着宇宙，
3: 穿越汽车音响、录音圣殿，发烧猜想，
4: 视听空间。

0: 逢周二晚上八点 ，FM 94.9肇庆电台旅游之声，星光无限延展。
1: 高老陈话：琴晚系水电，今晚系核电，所以琴晚啲声音靓啲。
2: 肥仔佬话：摸下只音箱，话啲声靓咗，仲同我争咗好鬼耐。
3: 听发烧达人。离谱啲，但系好似又几有用噃。
4: 话说咧，视听空间做咗三十几年，咁多年嘅版头咧，呢、這个版头我系最中意嘅。
5: 我啱啱想讲咧，
4: 系啊，唔系净系嗰句话，我讲翻个版头先啊，唔好意思啊，系而系咧，我觉得咧，即系嗰啲音乐嘅搭配啊，同埋嗰啲词嘅转声啊，我觉得，我真系好满意呢一个。
5: 好順嘅嘛，
4: 好順，同埋咧就即係幾有意思咯，都係。咁啊，阿東，你想講教練乜嘢咧？
5: 即係依個版頭咧，俾阿教練夫人聽到咧，都好有共鳴。
4: 點解咧？
5: 因為有段時間啊，最近就冇啊。咁啊，我喺入去番禺有時同佢哋一齊發下燒啊嘛。咁啊，鐘太話：，哇，東，你畫畫去啊！琴晚又五點幾啊！我話我搞咩啊？咁樣，佢咪就係。將嗰個你去教練嗰度啦嚇，咁啊後邊嗰個個 sofa 啦，同埋後邊嗰個嗰個茶几啊，
4: 擺嚟擺去，擺嚟擺去，
5: 擺嚟擺去仲不但止咧，仲要係後邊咧又將佢又中意玩茶葉啊，中意收下啲壺啊、啲紫砂壺嗰啲咧，佢啲壺啊同埋啲茶葉咧擺個位置唔同咧，啲聲又唔同喎。開頭我覺得有啲神棍行為嚟呢啲啊，有冇搞錯大佬？即係點解你會加啲壺啊？又咁啊開頭我都覺好疑惑呢個行為啊。咁我就教你講喂。搞到咁夜冇必要啦，玩啫係嘛？即係健康啊最緊要啊嘛！你知捱夜好傷噶嘛？佢唔係啊，你過嚟聽下嗱，我依嚿茶葉，跟住咧嗰個壺咧擺咗個唔同嘅位咧，啲聲係唔同啊，同埋個紙盒啊、紙巾盒咧放喺上邊同喺下邊。
4: 嗱，講到呢一度咧，我先同教練確認一樣嘢。
5: 係
4: 嗰陣時咧，發燒界咧就有個幾個行為嘅人。咁人哋咧就捧佢為好聽嘅大師，唔好聽我唔講嗰句啦嚇。咁佢咧就係啦嗱，我擺粒石喺個音箱上邊，我拍一拍嗰個音箱，聲音唔變，聲音就即刻變曬㗎啦。咁你認唔認可佢呢啲行為？
6: 點講咧，楊老師？你音箱同埋機擺什麼東西都有變化，
4: 都有變化。
6: 有問題上咧，啱唔啱你嘅耳仔？
4: 是啊，佢冇话好定唔好啊，佢只不过我有变化。
6: 有。
4: 哦，咁你一定要即係你认可佢呢啲行为。
6: 有。
4: 呢个係基于乜嘢道理呢？乜嘢科学根据呢？
6: 呢样嘢可能嗰个物理学嘅物理上嘅可能嘢。
4: 同震动有冇关呢？
6: 有，绝对有。
4: 共振嘅问题。
6: 共振係。
5: 我讲个原理俾你听，开头我觉得啲神棍行为嚟啦。到依家呢就都接受到。接受到呢的而且确呢真係亲身去尝试啊。嘗試咧，同埋感受咧，哦，原來係真係會係咁嘅喎，因為嗰時我好好主觀咁認為依啲唔得嘅，依啲有乜可能啊？啲發燒友自己上腦啫咁樣。咁但係咧，通過咁多年咧，我嘅親身經歷同埋見到咧，因為我只相信一加一等於二嘅嚇。咁啊，咁多年我感受到咧就話。唔係喎，有啲嘢只不過我哋未
4: 接觸過，
5: 未諗通，未解釋得到啫。咁到最尾我總結一句咧，就係點咧？嗱，啱啱阿斌哥話放嚿石，或者係好似阿教練後邊放啲紙筒咧，嗱的而且確係有變化。咁但係依個有條件嘅，依個條件係乜嘢咧？依個係我哋所有物理學解釋得到嘅咧，就係前提就係你套音響設備嗰個轉換效能同埋分析力夠。
4: 冇錯。
5: 咁你
4: 呢個好關鍵，
5: 我覺得，
4: 即係你一切都建築喺功率夠，同埋咧就係你嗰啲音源要確認係正確嘅，準確嘅。
5: 冇錯啦。
4: 嗱呢度咧，我又打個叉。我諗起咧，就同樣係金礦迪貝斯嘅金礦嘅106，你唔好同我講106啊！你係要同我拗嘅真係。我唔到時梁總梁董事長發幾個字過嚟。
5: OK
4: 到底106定601？好啦，嗱，咁啊，我喺阿東嗰度聽咧，佢係用好似係鐵架嚟嘅，係嘛？
5: 係。
4: 哦，咁我喺阿堅即係恆豐音響阿堅嗰度聽咧，佢一碌原木嘅。
5: 樹頭咁樣嘅樹。
4: 聲音就係唔同。
5: 冇錯啦，
4: 係明顯區別好大。
6: 嗯，係咪軟熟好多咧？用木嘅？
4: 佢唔係軟熟嘅問題，係嗰個取向唔同。哦，用木咧，佢嗰種聲音嘅嗰種厚實啊，厚實度。
6: 哦，我哋講係密度可能好咗啲。
4: 但係用阿東嗰種腳架咧，其實嘅速度係幾好嘅。
5: 咁樣講咧，我哋成日講嗱。楊老師就學音樂出身啦，樂器你知嘅啦，音箱咧我哋又玩音響出身啦。嗱，有幾可以見到發燒嘅音箱咧係攞金屬做嘅咧？極少，但係大多數咧都係用木製品嚟做。
4: 冇錯，冇錯。
5: 依個咧就同做小提琴嘅一個原理一樣。
4: 係
5: 嗰個腔體嗰個材質個密度啊。
4: 嗱，呢個咧就係呢個就小提琴咧點解有咁多即係嗰啲？明琴呢個咁貴咧，係因為佢放咗好耐，咧木入邊嗰啲木纖維嘅空間，佢已經係空心咗啦，
5: 冇錯啦，
4: 所以佢咪個共鳴腔咪大咗咯。就係呢個原理啦。
5: 講翻啱啱我哋放嚿石啊，同埋放個紙筒啊，或者放下茶葉啊。嗱，你好似玩茶葉啊，嗱教練就熟啦，玩茶葉啊，裏邊放得耐嘅茶，佢裏邊個密度又唔一樣。
6: 唔一樣㗎，係啊。
5: 係嘛？你放唔同個茶有唔同個聲喎。
4: 同埋咧，你放嘅年份唔同，佢吸水唔同又唔同。
6: 冇錯啦，
5: 咁又玩下天地盒咁啦。嗰天地盒唔係出面賣喎，係家家户都有喎。包括收音機前邊嘅朋友咧，你屋企都會有啊。有線電視。
6: 有線電視機頂盒。
4: 哦，機頂盒。
5: 嗰個係
4: 唔好講天地盒。
5: 佢吸收天地嘅嗰啲電波噶嘛？
4: 嚇咁嘅咩？
5: 係真係咁噶。
4: 哦，
5: 佢係點玩啊？嚟教練講嗱，分享下。
4: 幾個天地考啊？
6: 係啊，冇就嗰晚偶爾翻去點講咧？就係翻風落雨啊！嗰晚突然間發現㗎，楊老師。嗰個機頂盒，原來咧我咧係冇掹過掣。我平時係掹咗出嚟嘅。咁啊，嗰晚冇掹，突然間開音響。喂，好聲咗喎。咁啊，發現到啦。
4: 咁都得。
6: 係。咁啊，原來嗰個機頂盒咧，要嚟點玩咧？我哋有個電源嘅處理器啊。我哋而家用緊樂譜啊嘛。樂譜電源處理器插埋落去。原理咧，佢可能將我哋嗰個地線啊，可能會將啲雜物咧會引走咗。
5: 引走咗。
6: 係。咁呢啲嘢咧，技術性嘅嘢，可能阿東誒會知道啦，楊老師。我哋又唔搞技術咧，可能唔懂嗰樣嘢。
5: 佢嘅原理咧有少少似係乜嘢咧？就係好似我哋玩地盒咁啊。咁咧就因為你嘅機頂盒咧，佢裏邊嗰個天線咧，嗰個外包層係一個地線嘅屏蔽層嚟嘅，咁亦叫地線啦。咁但係嗰個地咧，同我哋嗰個供電嘅地咧，係喺某個程度上係相通嘅。咁但係咧，佢兩個地嘅原理係唔一樣嘅。咁你其實咧就將我哋一啲音響上邊嘅一啲地嘅信號咧，可能引咗過去有線電視嗰個公網嗰度。
6: 哦，
5: 即係佢嗰個射頻線嗰條嗰個網絡嗰度，咁啊會唔會對聲音有影響咧？我覺得依個可能性係最大嘅。但係咧就係聽感上係好咗嘅。
6: 好咗
5: 啊！我哋唔敢講話佢一定係好咗，但係聽感上係。
4: 你覺得佢聽感上係邊度好咗？
5: 啲細節多咗咯。
4: 細節。
5: 好神奇嘅喎。
6: 幾個頻段都靚嘅，
4: 咁樣咯，
6: 仲有個音場係向後，全部向後移，
4: 深咗嘅，
6: 深好多啊！
4: 哦，
6: 係啊，
5: 嗱，曾經依個玩法咧，好多期節目之前咧，我哋錄音同阿教練錄過咧，咁有啲發燒友翻嚟試過，嗱，因為依樣嘢咧係唔需要成本嘅，大家嚇，最緊要自己動手得啦，將屋企嗰個機頂盒接埋落去你自己個音響嗰個排插度，咁就得噶啦，
4: 哦，就咁簡單，
5: 就咁簡單噶咋，啲聲音係唔同咗喎，咁嗱依樣嘢，你大家不妨去嘗試。咁啊，我哋唔好攞絕對性嘅語句去宣傳啦嚇，我哋係
6: 唔係聽感上係好咗，
5: 係好咗嘅。咁我喺度
6: 補充下，阿楊老師，嗱呢個機頂盒啊發燒，你又認可咗，又喺新音響同我寫嗰篇嘢嘅，
4: 係嘛？
6: 係叫做係隨手所得，錦上添花。
4: 哦，咁樣。
6: 因為佢每個家庭都
4: 會有機頂盒，
6: 咁咪
4: 大部分啦，
6: 係啊，咁咪隨手所得啦，係咪？
4: 咁你具體再嚟講講呢個點樣接咧？你頭先講接，我仲唔係好明。
6: 嗱，好簡單，因為接嘅方法咧，你有個叫做我哋玩音響嘅排插啊嘛，將我哋機頂盒個電源插埋落個排插裏邊，
4: 哦，
6: 通用嘅， 就是并埋落去啫嘛。

0: 啊，咁就 OK 啦。咁啊，將我哋有線電視嘅天線啊插翻落去嗰個有線嗰個機頂盒，有條75毫米嘅線啊，嗰條天線插埋落去，同時著埋嗰個機頂盒，咁就可以用啦。
1: 就可以用噶啦。
0: 係啊，係啊。
1: 其實你喺屋企，你都係同一種電源啫，咁你一定要用同一個排插先至係啱啊。
0: 係，因為你
2: 要靠近個音響嗰個電源啊，即係要共用一組電源啊。
1: 哦，
2: 因為一機頂盒裏邊係開關電源嚟嘅喎。
1: 嗯，
2: 佢開關電源咧好神奇喎，佢嗰、那個有個熱地冷地咧，佢喺某角度講咧，佢係將微弱嘅電流引咗落去嗰個射頻線嗰度嘅喎。
1: 嗯
2: 所以呢樣嘢就係玩，即、就、係、是、玩到即係、就是、生活過程中咧，即、就、係、是、藝術源於生活啦。
1: 嗯。
2: 啊，玩下玩下玩得，原來呢啲咁啊，可以玩到啲聲唔同咗喎聲。所以即係好多時咧，好多人都好多朋友都話不解啊嘛。嗱，聽完我哋節目之後咧，啲朋友咧。即係收音機前嘅朋友同埋睇我直播前嘅朋友咧，都可以翻去試試嘅，因為機頂盒相信家家户都有。
1: 家家户都大部分有啦，不過我屋企冇咗啦。
2: 嗯，你梗係睇網。
1: 我停咗啦。
2: 啊，咁啊，依個就算你唔用得㗎，你以前有一個連住條電線都得㗎。
1: 係嘛？
2: 唔一定要開通㗎。
1: 那個要俾翻嗰個咩嘅？
2: 係嘛？啊所以啊，教練咧就即係玩咗咁多年咧，即係應該講啊，好似阿波記話啊，我未見過人咁痴迷嘅玩嘢玩到啊，飲茶又痴迷，玩音響又玩到痴迷啊！以前
1: 你
2: 背景啊，
1: 你有冇留意到啊？啊，教練啊，頭先我哋呢個節目之前啊，就係、是、我哋嘅一個副總監係啦，阿明哥哥。
2: 嗯梁浩明先生，
1: 梁浩明先生咁佢咧又系佢系玩普洱嘅，玩熟普嘅。
2: 哦，
1: 佢又專門同啲專家就傾咗好多嘢嘅。
2: 嗯，
1: 啊，咁你係玩普洱定係你玩三普定熟普啦？
0: 有各樣都有，
1: 各樣都有。
2: 佢玩茶壺
1: 啊，玩茶壺，
2: 玩普洱啊，好掂噶佢。
1: 哇，睇嚟你要同我堂細佬去交流下。
2: 仲有一樣嘢咧，大家都忽略咗嘅，就係盤景啊。我成日收樹要揾佢嘅，喂，話點整啊？佢啲思路同人哋唔一樣。
1: 睇嚟呢樣嘢你要同我太太交流下。我要帶我太太去你度睇盤景先啦。
2: 我依家屋企冇盤景，
0: 而家冇玩啦。
1: 我而家冇玩啦。
2: 同阿膠仔肇慶同你剪盤
1: 景。係咯。請你去我哋肇慶嗰邊剪下盤景啦。
0: 要啊。
1: 哇！睇嚟我而家仲想問一句話就係教練，你仲有咩唔識嘅？
0: 而家好多嘢唔識啊，楊老師要請
1: 你。你乜嘢都中意玩。好嘢。
3: 三十三又二分一。
4: 唔系啊，系三十三又三分一啦。
3: 我讲啊，呢条数学题啊，你讲咩啫？
4: 我讲过系黑胶唱机嘅转速咯。乐凯唱名次三十三又三分一。Yes,
1: 啊，你唔好话啊，东啊，我哋嗰阵时个版头啲声音到而家都仲唔差，
2: 好前卫添。
1: 系啊，都唔会话。爆啊、裂啊、干啊，唔存在嘅。
2: 證明一樣嘢咧，就係你做個文案做得好啊。
1: 唔係文案嘅問題，而家講聲音啊，大佬。

0: 咁啊，話説咧，就喺八九十年代咧，有幾首情歌咧，呢幾首情歌咧都係我哋啲天王級嘅粵語歌手唱出嚟噶啦。咁啊，今日揀自呢首咧，就係1985年七月份，陳百強
1: 哦，
0: 情歌王子，
1: 情歌王子，
0: 深愛着你。
1: 嗯
0: 啊，咁我覺得陳百強咧就其實啲碟幾難播下嘅。難播的原因是怎樣呢？因為我不知道是唱片公司的原因呢，還是錄音師的原因呢？當時陳百強是華納的，華納呢他的錄音呢跟隔離寶記啊，他的錄音風格是不一樣的。寶記請了菲利普啊，和寶麗金的御用錄音師，他們有一種錄音風格啦。華納呢有一種另一風格來的，稍微的聲音是以人聲，即係有啲似我哋依家發燒碟，係以人聲着重為主，配樂啊為副嘅。咁啊，寶記同埋飛利浦嗰啲，即係寶麗金嗰班咧，佢係50-50嘅個比例，即係樂器同埋人聲啊。咁啊，所以就變咗有兩種唔同嘅風格啦。咁呢只《深愛着你》咧，我認為喺譚詠麟咧，係陳百強錄音當中咧，係相對嚟講係，我覺得係個比例係接近寶麗金嘅。聲音非常之靚嘅，嚟啦，
1: 嚟啦。

0: 哇，教练有冇啲揾翻啲初恋感觉啊？
1: 绝对有啊！而家吓，
0: 情歌王子，喂，嗰时你唱卡拉 OK 有冇唱过？嗱，我知道咧，
1: 常唱啊！
0: 教练，我记得
2: 教练唱卡拉 OK 好掂噶。
0: 你知啊？教练嗰时第一，佢嗰时有本叫做咩《电域》系嘛？
1: 电域，电域。
0: 佢介绍你嗰时咧，就系当时你喺单位嗰时咧，就专门操机嘅。
1: 九十年代啦，九十年代初期啦。
0: 系啊，嗰个写手话：喂，依个人操机得，喺调啲声 OK 咁样。
1: 唔系，好啦，我哋当时咧，阿杨老师，我哋個優勢好大嘅，因為我哋當時有二發商場啊，世界公認為依個係真係電子系列嘅最勁最勁嘅商場嚟嘅。點解我哋玩音響玩得咁好咧？發源地啊嘛，二發商場，
2: 冇錯
1: 啊，中意巡一巡行一行就有嘢啦，係嘛？乜嘢牌子都俾到你，所以。
3: 終身投入音符嘅海洋。古典的浪，爵士的风，电子的潮，耳边的奢华花水，乐海畅泳，消旅行。
2: 阿东啊，我哋过嚟929咧，就同喺嗰边啊，有啲唔系好同啊。你觉唔觉啊？
0: 因为咧嗰啲同咗啫嘛。
2: 啊、你點解成日望住人靚女嘅啫？你人哋靚女你都唔好成日望啦，望都係唔好意思噶嘛。
0: 咁仲你想問咩？
2: 嗱、我哋嗰邊咧，我哋會多一兩個環節，但呢邊咧，由於佢有嗰啲新聞嘅編排，我哋第一次嚟，我哋就冇清楚啦。咁啊，今次咧，我哋一於咧就播埋呢啲碟，就差唔多時間啦。話説呢張碟咧，你一定有嘅，有冇啊？
0: 哦，落水咯，
2: 落水水啊，
0: 落水水 啊，
2: 啊！大家唔知听唔听得出我讲咩话啦？呢、這个就嚟自无比传真嘅六月天秋林18K 金及版。其实咧呢、這个唔系而家出噶啦，之前可能有成年噶啦，但系今次咧重新做后期，重新 mixing 啫嘛，就用咗汉诺亚嘅全套器材。哇！我听咗之后咧，我比较过。哇！个背景宁静咗好多喎。
0: 佢咁样嘅，即系我哋同好多录音师都聊过天吓。早期咧，你话有乜可能啊？你换条线，换个电柱，对声音有好大改善咩？唔可能嘅。
2: 好大改善。
0: 因为录音师好多好多录音师都认为硬指标嘅啫。但系一旦用咗啲发烧嘢落去咧，真系唔一样。
2: 真系唔同噶。即系等于阿钟教练上头先，钟教练所讲啊，你拍100个箱，椅仪个位后边放啲嘢。唔同就係唔同，
0: 冇錯啦。
2: 呢個咧同一個共振學係有關。咁呢張碟咧，我而家聽到咧感情更加細膩豐富。你真係聽到佢個口齒嗰種轉接感，咁啊使到呢一個傳承千年嘅客韻風情咧再次高大，而且咧係泥土味十足。可能有啲人話：哇，你咁香土㗎嚇，咁涼嘅咁啊？唔係啊，嗱，魯迅所講。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好，我们来听听秋林演唱的这首《六月天》。首先跟你说，不要开太大声，动态很厉害的。不要说我不提醒你。

0: 点啊？阿东，你系未听过呢一首嘅？
1: 未听过。
0: 系啦，咁你感觉系点啊？
1: 录音效果就依支棒啦，真系。
0: 系啦。
1: 大家攞嚟做音响嘅一个
0: 测试碟。
1: 啊，就試音碟咧就一流啦。
0: 嗯，
1: 咁咧客家話咧我未學識，學識咧可能覺得好有味嘅。啊，依個事實嚟㗎嚇。
0: 唔係，你唔使學識佢個語言啊。
1: 嗯，
0: 你聽佢個味道，你係覺得你係知㗎。即係等於我哋聽外國嘅歌劇，我哋唔需要學佢語言㗎。啊，德文我肯定唔識嘅。
1: 睇嚟，
0: 但係我哋聽咗之後覺得佢好有味道。
1: 睇嚟錄音師啊，老何咧，何鐘啊，啊慢慢轉變啊，依家同我哋硬件嗰啲發燒友一齊啊，要分享下呢啲，用啲咩線啊，用啲咩設備啊，去將
0: 唔係咁啊，事實上效果係唔同啊嘛，係好好多啊嘛，
1: 即係啲細節咧出咗嚟，
0: 同埋呢個感情充沛咗好多。
1: 係啦，
0: 嗱，頭先我哋咪後咧就同阿靚女亦都探討過個問題嘅，咁啊，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阿東你應該睇過。
1: 睇过
0: 啊，咁其中咧有一首咧就宋鸿钧嘅个段落嗰度咧，就有一首歌咧叫《情深意长》，一个好靓嘅民族女高音去唱嘅。咁啊，即系讲明声音靓啊嘛。咁啊，好啦，今次韩红呢张专辑咧，佢又收咗你收集咗呢张，咁佢又唱咗呢一首，佢系用佢自己特有嘅风格去演唱，
1: 因为韩红有少少壮族嘅
0: 系啦
1: 女声啊，
0: 你想唔想听下？
1: 去听下，我未听过。
0: 听下韩红唱嘅《
1: 听日即刻情深意长》，
0: 系啊，用你嗰个迪布斯咁靓嘅声音去听下佢啊！好啦，咁啊，亦都藉住呢个声音咧，要同大家 say bye bye 噶啦，下个星期再见啦，
1: 拜拜。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本来你拥有幸福的家庭、健康的身体、满意的工作，但是当你一旦吸食毒品，你将会失去所有。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

相聚，轻思远，因你少女流露世事，处处对，在眼波中躺满。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各位，上次嗰度康熙要考周培公嘅兵法，周培公就话自己愿意做一个善败将军。佢话善败将军呢，就并非系常败将军。小败之后就连兵结阵，透彻敌情，可以再造盛世，一鼓而定啊！咁样嘅善败将军，比项羽啊，虽然百战百胜，但系乌江一败涂地就好得多咯。啊，康熙听佢咁讲，就问嗰个九门提督陶海啦：，你带咗几十年兵啦，佢讲得有冇道理啊？陶海就即刻回答。回万岁，周培公讲嘅都系用兵之妙言啦。周培公就更加兴奋啦，陛下，臣想从南方嘅军事向万岁进言。
3: 哦，咁你讲呢？
2: 臣认为南方一旦有事，洛阳、荆州或者南京将为决战之地。
3: 系咩？你讲详细啲。
2: 是万岁，三藩如果叛变，必将夺取鄂州衡阳以为立足之地，然后夺取荆襄、东下南京，水路沿运河北上，陆路就由皖直向中原，会师于直隶，或者由于叛军内部仗骄兵悍，队伍太大，加上指挥不一，民心不从，咁样就会出现划江而治嘅局面啦。
3: 啊，有道理。咁朝廷应当点样应付呢？
2: 请皇上以湖南为决战之地，沿着长江布防百旗劲旅，以浙江江西为东线，陕甘四川为西线，切断敌军联络。咁样敌势虽大，亦可各个击破噶。
3: 好，你先退落去啦，叫索额图、明珠地入嚟。
2: 明珠已经听讲周培公攞住五次有嗰封信，但系唔肯嚟拜见自己，个心就有啲唔中意噶啦。呢阵时见到周培公出嚟传呼，就笑骑骑讲啦：，
4: 周先生，恭喜晒，你呢次得到皇恩。唔使几耐就可以大展宏图咯，啊！
2: 但系周培公只系向佢拱手一礼，就冇答话。康熙等索额图同明珠入嚟，就大声讲啦：
3: 传旨赐周培公进士出身，上兵部主事衔，喺陶海嘅暴军统领衙门内参赞军务。
2: 咋？嗱，转眼之间。就到咗康熙十年嘅春天啦。呢一年嚟，三藩嘅叛乱计划喺度加紧进行，康熙嘅设藩方略咧，亦一步步咁实施住噃。一直风平浪静嘅北

0: 京城里头，失惊无神啊，传出嚟一股天下即将大乱嘅流言。大街小巷啲细路仔咧，唱住一支唔知从咩地方传嚟嘅歌谣：四张口而返，天下由此散。日月相照五星联，时候到了一齐远，劝君早从善。于是乎，康熙就召见咗洪赐吕、索额图地等满汉大臣，好似猜谜语咁样，将呢个童谣啊猜咗半日，咁先猜得明白。嗱，四张口咧就两个回字，日月相照咧就系个名字，合起嚟就回回要造反，推翻满清，恢复明朝。九门提督陶海又报告咗咁样一件怪事，话近呢排嚟京城嗰啲回民一到挨晚时分，就集合喺各个清真寺里头，佢哋夜晚聚就天光散，唔知做咩事。咁尤其系牛街嘅清真寺啦，嗰度去嘅人最多。咁将呢个情况同街上高嘅流言连埋一齐，就讲明回民嘅叛乱正喺度加紧准备，话埋边一日就会突然间爆发噶噃。于是乎，按照康熙嘅旨意，为咗防患于未然，一个镇压回民叛乱嘅计划就形成咗啦。呢日下昼，九门提督陶海递牌子求见，叩拜之后，陶海细细声话：禀万岁，奴才按主子嘅方略布置好兵力啦。京城12个清真寺，一共派咗5400名兵丁，由奴才亲自带人。到时攻占咗牛街清真寺先，放火烧咗佢，其他嘅地方就以火光为号，一齐喐手。今晚就可以一鼓荡平造反嘅回民啦。咁企喺康熙身后边嘅小毛子，见陶海讲说话嘅时候满面杀气，吓到个心啊卜卜跳啦。但系康熙十分之平静，朕硬系有啲唔踏实，讲啲回民要造反，不过只系听到啲谣言，证据不足啊。佢哋夜聚明散已经10多日，唔通唔怕朝廷发觉嘅咩？回万岁，朝廷屡颁明旨，民间唔准聚会议事，嗰啲回民应该知道嘅，就凭呢一点剿杀佢哋亦唔过分，况且佢哋晚晚如此呢。李振成小毛子就听出嚟啦，原来係为咗回民夜晚聚会嘅事啊，要派兵剿杀。哇，佢一惊之下就唔记得规矩，大声讲啦，主子啊，陶大人，呢件事办错咗啦。康熙冷不防俾小毛子吓咗一跳，大胆奴才，呢度系你讲说话嘅地方咩？拉错！小毛子连忙跪低叩头，奴才该死，奴才就拉罪，奴才就拉罪。佢好委屈咁睇咗康熙一眼，就退咗出去。啱啱行到殿门口，又俾康熙叫住啦，翻嚟。小毛子打咗个冷震，连忙转身跪低，扣住响头话：主子开恩，奴才知罪啦。起身，以后小心当差。咋，谢万岁恩典，奴才记住啦。你讲下呢件事，朕点样办错咗？
1: 唔系万岁办错咗，系听错咗啫。
0: 小毛子，你唔好惊，慢慢讲。
1: 咋，主子啊，啲回民晚晚去清真寺，唔系想造反噶，佢哋系做礼拜咋。奴才嘅屋企就喺清真寺左紧，奴才细个嘅时候经常去清真寺度玩嘅。主子先头讲夜聚明散，咁系佢哋教里边嘅规矩。连续10多日呢，咁实系过斋戒月啦。
0: 咩叫做斋戒月啦？你讲清楚啲，唔好一味挂住叩头。
1: 系主子，斋戒月嘅规矩呢多到记唔清。

0: 讲白啲呢，就同我哋过年差唔多啦。嗱，原来回历十二月呢就叫做斋戒月。咁一入斋戒月啦，嗰啲回民就以启明星为准，日头唔食饭，一直到晚头黑呢先食饭做礼拜。回族人就唔似汉人咁见神就拜，佢哋只係信穆罕默德。咁逢到斋月必须每晚都要去清真寺度听经报道做礼拜，一路到深夜先返屋企食饭。外边嘅人唔明白，咁见佢哋做事咁神秘，入边有唔疑心㗎。家阵小毛子又讲又打手势，讲咗半日先讲明白个大概。万岁啊，而家要捉拿呢啲人，咁唔係天大嘅冤枉咩？到咗回历腊月二十八夜晚啊，係穆罕默德上天嘅日子，嗰啲回民啊一个都唔剩，冚唪唥去晒清真寺㗎。佢语无伦次咁讲咗一次，用手抹下嘴呃角嘅口水花，瞪大眼睇住定晒形嘅康熙。嘿，嗰个九门提督屠海呢阵时就心慌啦。是因嗰啲兵马早已经出动，只要火一起佢哋就会一齐喐手。如果要变更嘅就即刻要逐个通知喇喎。唔係如果边度唔小心失咗火嘅就会有千万人头落地啊。所以佢连忙话啦，请主子定夺。康熙亦深感事关重大，拍下自己嘅脑筍就问啦，朕喺北京咁多年，点解冇听过呢种事呢？係斋戒月又好，过年又好，偏偏到康熙十年先至听讲，咁咪有啲奇怪。咁奴才讲嘅句句都係实话嚟㗎。不过为咩咁多年嚟都唔过斋戒月，偏偏今年先至过，奴才都唔知道噃。康熙呢阵时就攞出个怀表嚟睇咗下，已经係新牌时分啦，即係而家下午三点零钟啦。佢企起身对屠海讲，唉，真係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啊。叫小魏子派人传旨，各路尽剿清真寺嘅兵马，一律听候号令再喐，原定火起为号作废。小毛子全线食完晚饭，朕要亲访牛街清真寺，屠海你都跟埋去啦。嗱，咁初夏之夜，花香集人，牛街嗰处啲人啊熙熙攘攘，一派太平景象啊。边度有人諗到会今晚有咩凶险嘅？但係屠海同埋魏东亭两个呢个心就嘀嘀咕咕喇喎。虽然后边有木子许地几十个侍卫扮成老百姓跟住，但係边个想象几千个回民暴动起嚟系个点样嘅啫？又点样確保呢个任性嘅青年皇帝会安全脱身呢？
1: 老伯啊，入寺里头系咪做礼拜啊？
0: 屠海同埋魏东亭仲諗緊心事，忽然听见有问话就担高头，见到一个好精神嘅老人，银须白发，头上戴一顶回族老人经常戴嘅白布帽，只係着住一件半截嘅白衫，倒背着双手一路行緊过嚟。佢听见康熙问话就回答讲，
2: 是啊是啊，哎呀，嗰啲細路仔心急啊，唔等得嗰天啱啱黑啫，就个个都嚟晒啦。我啊上咗岁数，唔同得佢哋比咯，所以迟咗少少嚟。
1: 老伯，你屋企有几口人啊？
2: 我
0: 个老人骑骑笑，就伸出五隻手指头问返康熙喇喎。
2: 你啊，少爷啊，过节嘅嘢齐备好未啊？
1: 嗯，都差唔多㗎啦。
0: 康熙諗咗下，含含糊糊咁答应咗。个老伯就自己继续讲啦。
2: 唔容易啊。唉，到今年总算係过个节喇。唉，由顺治爷进驻北京，计起都就快三十年啦。头几年就闹兵荒，后尾几年收成唔好，又夹住有敖中堂一味咁圈地，真係邪，一日安乐日子都未曾过过。如果再係咁样搞

顺着康熙嘅眼就望过嗰边，认真一睇，同样吓咗惊。只见对面有六七个人，一边倾偈就一边行，中间簇拥住嘅呢，竟然系喺固安院客店度同李光地、陈梦蕾地对猜谜语嘅杨喜龙，喺五华山同吴三桂会面，自称为朱三太子嘅嗰个人啊。嗱，各位，这个人本来呢就叫做杨喜龙啊。他的父亲杨继宗呢，原本是前明熙宗时候左副都御史杨年的远房侄仔。杨年就因为弹劾魏忠贤被捕混了入监。咁好大的杨氏家族呢，死的死，逃的逃，家破人亡啊。杨继宗就化名朱英出走了。崇祯初年，杨年的冤案平反，杨继宗才回去北京。他贿赂了周贵妃的堂弟周全斌，很快就得到一个光禄寺司副主事的职位了。到了崇祯十七年的3月29日，李自成大军攻破了北京城。深夜时分，崇祯皇帝就撞响了景阳钟，要召集文武百官入宫。等到杨继宗飞咁赶到入紫禁城嘅时候，我啲侍卫、锦衣卫、宫女嘅尸体啊，横七竖八，到处都系啊，血腥味啊，宫到人晕陀陀嘅。原来呢阵时崇祯皇帝已经杀死咗公主、王子、近侍、宫女同埋王妃，自己就逃咗上去梅山啦。如果唔系杨继宗见多识广，见到呢啲尸体啊，实会俾吓到傻都似。咁正当喺皇宫中穿行嘅时候，突然就俾打横嘅一具尸体棘咗下，成个扑出五六尺远，两只手喺地下擦到损晒啦。佢啱啱起身嘅时候，就发现嗰个死者嘅怀中呢揽住一个十分精致嘅木盒仔，佢当时亦唔觉得打开嚟睇啦，照执起就流夜赶返去乡下啦。杨继宗回到乡下的屋企，就住灯光打开的时候，就不由得倒索一啖冷气了。为什么呢？原来里面竟然是一方盘龙金楼玉璽，玉璽下面有一块黄丝绢巾，上面画着弯弯曲曲的线条，原来是一张藏宝图里。绢巾的左下角呢，有些密密麻麻的字仔，咁啊，盖咗洪武皇帝嘅玉璽添嘅，咁啊，将近300年嘅嘢嚟，睇落仲系好似新速速嘅咁。杨继宗前后就谂明白晒啦，皇宫度嗰几个人呢，就为咗争呢个木盒而丧生嘅。好啦，咁啊，到杨继宗死咗之后，呢张图同埋玉璽呢，自不然就落入佢个仔杨喜龙手中啦。就成了假冒朱三太子的凭证和资本。这次他以少主的身份巡视直隶、山东、河南、安徽四省，就十分之满意。中三郎教的乡众信徒呢，已经有200多万，只要等时机成熟就可以起事了。这个时机就是今晚发生的屠杀京城回族的事件。这个事件呢，他蓄谋已久了，策划了好长时间了。京城里头的中三郎教徒在杨喜龙的指挥下，就到处散布回民造反的流言，传播四个口而反的歌谣，看来已经起了作用了。是因康熙已经批准了屠海奏旨火烧牛街清真寺，并在12个清真寺同时喐手。这个情报呢，已经从埋伏在内务府的内线王敬那里送了出来。杨喜龙深信，只要屠海的六营兵一喐手，马上就会震动全国啊。是因天下的回民是一家，一旦朝廷激嬲了回民，全国的回民就会成为康熙的死敌，而他杨喜龙就要趁机起事，杀入紫禁城，以三太子的身份登上黄龙宝座了。唉，咁系一件几咁令人神往嘅结局啊。今晚食完晚饭，杨喜龙就兴致勃勃咁公开露面。
佢带住自己封嘅齐天王。

0: 焦山、郭老、张太、军师李柱地一班人，在护驾指挥朱尚贤等人的保护下，来到了牛街的清真寺。他要在这里观火看虎斗，亲自掌握这个成败攸关的局势。就在他们得意洋洋一路行进去的时候，突然看见康熙，看见了魏东亭。这几个人不期而遇，杨喜隆起先亦打了个突兀，跟着就满面堆笑向康熙双手一拱。
1: 啊，隆公子久违了，
0: 顾安远匆匆分手，转眼间一年有多，想不到今日再次相逢，真是三生有幸啊。
1: 诶，是杨老板啊，失敬失敬。
0: 康熙一边还礼，就一边对魏东亭讲了，
1: 你仲记唔记得呢位杨老板啊？
0: 讲完佢又指下九门提督陶海就介绍话啦。
1: 杨老板啊，嗱呢一位呢係本店分号嘅金掌柜。小店就开喺菜市口嗰度咋。
0: 佢有一味拿手嘅菜叫做白切狗，到时请多多光顾噃。嗱，菜市口呢係杀人嘅刑场。白切狗当然就係杀人嘅勾当啦。魏东亭听到康熙咁讲就十分之好笑啦。啊，諗唔到康熙竟然有咁机变嘅才能，一语相关，好似个小老板咁。嗱，康熙皇帝都算大胆喇，带住咁少人就嚟到呢笪是非之地，后果会点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农历6月2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市重点企业遍访工作会议召开，始终坚持企业第一理念，以实打实的服务全力稳企业、稳经济。张爱军到端州调研城市更新与文旅融合，山水为基，文化铸魂，走好城市内涵式发展之路。肇庆解锁算力外贸新业态，肇庆制造云上出海，服务全球近亿用户。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文企大走访，一线解难题。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3日，全市重点企业遍访工作会议召开，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对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工作进行深化动员部署，进一步释放产业强势、企业第一的强烈信号，以实打实的遍访服务稳企业经营、稳经济增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企业是产业发展的细胞，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开展重点企业遍访工作是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的必然要求，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地落实各项惠企政策的客观需要，也是对标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持续转做丰优服务、创一流、求实效的具体行动。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认识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切实增强抓好企业遍访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用地方服务指数赢取企业发展指数，促进经济发展稳中向好。会议强调，要坚持企业第一理念，发挥市领导示范带头作用，全员下沉直奔现场，统筹开展工农商旅企业、大中小企业、新老企业等走访服务，面对面详细了解项目建设、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认真倾听记录企业诉求，把企业问题清单转化为干部履职清单，做到对企业的事情第一时间办理，对企业的关切第一时间回应，对企业的困难第一时间解决。要坚持肇庆服务天天进步，全力帮助企业抢抓政策、降本增效、开拓市场、增资扩产，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企业用地、用工、用能等难点堵点问题，打通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要坚持全局思维，在遍访企业工作中解决好企业个性化需求，同时紧盯产业发展短板，统筹谋划好产业链培育、产业集群壮大等工作，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能级。要坚持全市一盘棋，各县、市、区要扛起属地责任，各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强化是要解决导向，建立全链条闭环工作体系，推动遍访服务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营造人人关心企业、行行助力企业的浓厚氛围，让广大企业切实感受到肇庆服务的诚意和温暖。会上，市政府办公室就遍访企业工作情况及有关工作方案做了汇报说明，与会人员进行了交流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就扎实推进历史文化保护与开发、城市更新与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进行专题调研。近年来，端州大力推进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促进文商旅深度融合，持续讲好端城故事。 张爱军首先来到崇禧塔，实地考察文物保护工作，听取周边城市更新规划设计情况介绍。随后到圆盔塔城市客厅，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并走访部分进驻客厅的文艺家协会。张爱军强调，要立足厚重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人文资源，以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为抓手，坚定走好城市内涵式发展之路，着力建设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要以绣花功夫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尊重城市发展规律，进一步做好活化利用文章，推动一江两岸三峡四塔联动开发，推进端州高腰西江画廊建设，努力在百千万工程中打造更多有特色可持续发展的乡村美学工坊、镇村精品运营项目。要传承好城市历史文脉，因地制宜打造一批有美感、年轻态、沉浸式的新型文化体验空间，推动广府文化、端砚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老百姓创作更多文艺精品，让城市更富文艺范。位于七星岩景区内的星湖建设治理展览馆已于近日开放，该馆通过实景展板、实物陈列、多媒体影音等多元展示形式，系统呈现星湖从治水星湖到生态发展的历史脉络。张爱军走进馆内考察，认真听取讲解，深入了解星湖建设治理7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和工作成果。张爱军说，星湖建设治理70多年峥嵘岁月，是一部万众一心、披荆斩棘的奋斗史，我们要倍加珍惜这份宝贵精神财富，进一步挖掘和展示蕴含其中的科学理念、实践经验与价值内涵，将之转化为全市人民砥砺奋进、再起新城的不竭动力。要全面巩固肇庆中心城区珊瑚澄江的独特格局，总结推广星湖从历涝之地到万亩碧湖的美丽蝶变之道，坚持以水定城、湖城共建的城市发展理念，将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来系统谋划建设，不断提升城市建设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慧化水平，努力建设更加宜居宜业宜游的大美肇庆。市领导刘海滨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肇庆依托本土扎实的制造业根基，主动布局数字服务出海新赛道，位于鼎湖区的广东省宏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率先实现突破。2025年跨境数字服务收入突破2000万美元，实现产品加服务协同出海升级，为我市外贸发展注入新的数字动能。作为深耕智能安防领域25年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宏视智能旗下搭载 V380 相关方案的设备全球累计激活量已突破1亿台，产品和服务覆盖全球193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公司持续推进大模型能力与智能视觉产品的场景化融合，并已在部分产品和服务中落地相关功能，逐步形成硬件出海加服务出海协同发展的业务模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5: 宏视智能过去的外贸更多是一箱箱的摄像头运往海外，但现在还多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数字化服务。打个比方，远在巴西的客户对着家里的智能摄像头说一句，帮我看看院子里有没有人，这句语音指令就可以瞬间转化成一串 AI 词源，通过互联网传送到公司的服务器完成分析，再将结果秒级回传。用户购买的这种 AI 算力服务就是我们所说的数字服务贸易。
2: 广东省宏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少能。
6: 宏视智能的外贸出口已经不是单一的硬件出口，依托着我们7000余台全球部署的服务器集群、6500万在线接入设备以及超过1亿的全球 APP 注册用户，企业构建起来了完整。

0: 的 AIoT 云平台基础设施，形成了以 AI 大模型服务、云存储服务、物联网连接服务、APP 广告服务为核心的四大跨境数字服务板块。2025年，跨境数字服务年收入已经突破了2000万美元。
1: 据统计，仅2025年5到6月，企业面向海外业务的大模型月均资源消耗量就接近1900亿次，相当于每月向全球用户交付海量 AI 算力服务。这种通过网络持续跨境交付的数字化服务，正成为数字服务贸易的新场景。
0: 在海外市场拓展中，我们采取自有品牌渠道与第三方跨境电商平台相结合的方式，持续完善 Tmall、 Shopee、 亚马逊等平台布局。部分产品曾经进入相关海外平台安防细分类目的热搜榜前列。针对部分海外地区网络覆盖不足、电力供应稳定性不高、布线不方便等应用场景，我们开发了 4G 太阳能云平台智能摄像机，形成了市场反馈、产品迭代、全球销售的闭环，让硬件成为了数字服务触达用户的重要入口。
1: 从卖一台摄像机赚一次钱，到依托持续的云服务、 AI 服务获得长期稳定收入，鸿视智能的转型正是肇庆培育外贸新动能的生动缩影。近年来，肇庆持续发挥制造业基础优势，推动企业以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提升国际竞争力，让肇庆制造与数字服务共同走向全球，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拓展新的增长空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夏季气温持续攀升，溺水风险进入易发高发期，为了让防溺水知识更加深入人心，肇庆高新区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通过派发宣传单张、悬挂宣传条幅、入户走访等多种形式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普及野泳的溺水风险和科学有效的预防措施，将防溺水工作宣传到位。居民卢先生：
2: 平时呢，居委嗰啲同事啊，都有落到村或者去到落到啲居民嘅屋企啊，都叫我哋咧天热嘅时候唔好话随便落去游水啊、鱼塘或者北江河啊，唔能够随便去，并且咧亦教育嗰啲细路仔咧都唔好随便去水边玩。
1: 肇庆高新区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吴嘉欣：
3: 我们在走访入户的过程中，会跟居民讲解一些防溺水警示案例与安全知识，同时针对辖区内重点水域隐患点，我们也会加强日常巡查，落实重点人群、重点水域、重点时段的网格化管理，坚决制止青少年擅自下水游泳、嬉戏等危险行为。
1: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如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有人在水域附近钓鱼、玩耍逗留，工作人员便会第一时间进行安全提醒，劝导群众远离危险水域，全力筑牢夏日安全防线。
3: 下一步，我们将会继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持续深入开展防溺水宣传工作，力求做到全方位、无死角，让每一位居民都深刻认识到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广东发布公共文化服务、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领域3个500，其中肇庆10个项目入选。据悉，3个500分别为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500个案例主体，获得第11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500项研究成果，以及广东国际传播500个年度案例。肇庆市包括高腰区文化馆探索一模式实施4计划、打开群众文艺创作困局案例等7个案例主体，入选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500个案例主体。第2个500方面，肇庆学院江源所著的调研报告，关于推进广东省民营企业

0: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调查研究报告，获得第十一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此外，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短视频焕新之湖肇庆星湖建设治理70周年，展现肇庆生态治理成效项目，成功入选第三个500的世事有传播类别。肇庆邀请英国博主走进肇庆，讲述乡村新蝶变项目入选处处展形象类别。三日，广东如真菌业有限公司智慧食用菌工厂项目在怀集产业园区动工，该项目将以菌种研发为核心，全力打造华南珍稀菌菇标杆品牌，有效补齐大湾区食用菌产业缺口。该项目分两期建设，全面建成后可日产菌包20万袋，预计年产值达1.3亿元。近日，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自行车公路比赛女子 C5 级10公里个人计时赛举行，肇庆运动员梁婉珊以16分36秒478的优异成绩强势夺冠，为肇庆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这是肇庆队在本次省残运会公路自行车项目上收获的第二枚金牌。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自然资源部消息，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75亿元。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3日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宁夏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梁石酒残留物，并揭示其具体酿造原料与工艺。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熊本县菊池市3日分别记录到 40.3 摄氏度和 40.2 摄氏度的气温，这是该县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熊本县此前遭遇 7.1 级地震，当前仍面临大范围停水，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避难。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当西江的晚风褪去城市白日的喧嚣，忙碌的一天慢慢归于平静。欢迎来到友情岁月。
2: 人海匆匆，岁月流转，一路行过嘅悲欢，遇见嘅知己，都藏喺漫长嘅时光当中。
1: 一首老歌，一段往事，一次相逢，一份珍惜，生活里的遗憾、感动、陪伴，都是岁月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2: 日间的奔波同埋压力暂且放低，今晚抛开烦杂，静下心嚟聆听旋律，回望过往嘅点点滴滴。
1: 时光不停向前走，但是真挚的情谊永远不会褪色。
2: 无论世事几经变迁，愿你珍惜眼前缘分，不负相遇，不负流年。
1: 这里是友情岁月，
2: 深夜相伴，温暖常在。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晚的友情岁月。这段日子雨水好像一直没有停下，连绵的雨笼罩着城市的夜晚，淅淅沥沥的雨声容易让人静下心来，也容易勾起心底许多的往事。今天的你过得好吗？

用这样的一首经典的音乐《雨一直下》来开启今晚的友情岁月。雨天总是会自带一份温柔的氛围感，放慢了匆忙的脚步，也留出了时间回头看一看走过的来时路。

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故事，亲情的牵挂，老友的惦记，还有一路走来的悲欢感触，都会在这样潮湿安静的夜晚慢慢的浮现。接下来的时光，就让我们所有的听众们放下白天的疲惫，一起静下心来，聆听岁月里那些走心的故事。

今晚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要分享到的第一篇文字叫《我们该怎么样才能幸福》。

小时候，在我家有一大片的桃园。桃子成熟的季节，父亲会派我去看守桃园，奖赏就是满园的桃子可以随便的吃。桃子吃多了，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凡是我伸手就能够得着的桃子不好吃，而努力地垫起了脚尖摘到的桃子才最好味道。后来我才知道，原因很简单，伸手就能够得着的桃子大多数长在低矮的位置，很难见到阳光，吃起来不甜。而我垫起脚才够得着的桃子长在枝头，日照充足，味道特别好。天气炎热，口干舌燥，红艳艳的桃子在枝头招摇着。小小的我垫起了脚尖，努力地伸直胳膊，指尖碰到了桃子，再努力一下，脚尖垫得更高了，终于摘到了桃子。桃子还带着阳光的温度，剥掉皮，咬上一口，甜蜜的味道在瞬间弥漫，汁水顺着指缝流淌下来。从那时候起，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世界上美好的东西都需要踮起脚才能得到，能够轻易得到的往往是不够好的。这里面有客观的原因，也会有心理的因素。客观原因就是你通过努力得到的东西一般比唾手可得的东西高一个层次。心理的因素是，如果有些东西伸手可摘，低头可食，你一定不够珍惜，付出努力得到的才足够珍惜，也会觉得它的价值更高。还有一些情况，你垫起脚也够不到，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才能得到，这样的话给自己造成的压力就太大了，你所获得的幸福感就不够了。所以后来的人生当中，我一直都专注于垫起脚就能够得着的美好。也正因为如此，我能够把幸福稳稳地握在我的手心里。记得刚刚毕业的时候，国家还包分配，那样固然很轻松，但到手的工作不一定是自己满意的。于是我便被动为主动，开始了第一次的自己对自己的一种挑战。我去心仪的单位推荐我自己，这样做对我来说并不难，就跟现在的招聘类似，把自己的能力展现出来，赢得认可。最终我成功地进入到这家单位工作。这些年里面，我换了好几次的工作，因为很多工作熟练之后便成为一种习惯，只需要动动手指就可以办妥。

我便会觉得陷入一潭死水当中，无需努力也可以应对。长此以往，人必将会丧失生机和创造力。于是我选择继续寻找踮起脚够得着的工作。就这样，我几次换工作，每一步都是一次稳健的成长。这个道理也延伸到了生活当中，买房买车之类的事情，我从来都是选择踮起脚够得着的，自己满意，还能给自己一点压力和动力。对于美好的追求，我们都应该有一种认识，既不能够随地的捡便宜，也不要给自己太重的枷锁。踮起脚的美好，暗香浮动正相宜，不高不低，恰恰好。所以有时候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对生活对人生的很多一些把握，竟然是来自于小时候看果园的经历。在看守果园的过程当中，让我掌握到了人生里面的一些精髓。只是多年之后，我再也没有回到过家乡的果园子，而果园子这些年早就荒废，长满了野草。那个曾经在果园里踮起脚摘桃子的孩子，他已经早就进入了大城市。

今晚上在友情岁月的前面节目当中，我跟听众们分享的这则故事叫美好的东西需要踮起脚才能得到。这是作者在童年时的一段经历，没有想到对他的人生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听众们，想一想，我们的多年之后的生活其实也跟我们童年时期的很多经历是密切相关的，只是许久之后，我们很多人没有再回过老家。老家的房子还在，小路依旧，熟悉的景物还留在原地，只是身边的人和从前早就不一样了。村口的老树还站在那里，巷子里的石板路依旧是凹凸不平，老屋的门窗还是记忆当中的样子，可曾经在这里说说笑笑的长辈们渐渐的老去，儿时一同奔跑的伙伴各奔远方，热闹褪去，很多面孔却再也难遇到。希望在这个雨夜，我们听着节目的听众能够从这些歌声，从这些文字里去找一找童年那些熟悉的影子，找一找那些童年熟悉的味道。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变成照片，当天真变回童年，当星星变成想念，我变成了谁？当午后没有咖啡。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1: 可能你会听过
2: 商鞅立木为信，
1: 贵布一诺千金，
3: 信念守信好学，
1: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

0: 心，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1: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
2: 你好。
0: 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

0: 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0: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2: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3: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6: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7: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8: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7: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9: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7: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0: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7: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CEO 刘颖介绍，
11: 跟一些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投入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7: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12: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

0: 就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2: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1: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2: 菲律宾三宝盐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1: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6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
2: 今天粤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韶关、河源、梅州33到36度，其余市县29到33度，广州市多云转晴25到33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到省百千万工程指挥办调研，锚定目标乘势而上，推动百千万工程实施提质增效再上台阶，林克庆参加。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筑牢消费维权法治底座，助力一流消费环境建设。
2: 广东旅游市场创新业态领跑暑期档，
1: 打造多元招聘场景，广东花式揽才打通用工与求职双向通道。
2: 营商观察系列报道今天关注贷款也有明码标价，一张纸帮广东企业算清融资账。
1: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昨天，省委书记、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总指挥黄坤明到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就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深入抓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进行调研。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5年显著变化目标，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推进百千万工程实施，厚植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动能后劲，奋力开创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省政协主席、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林克庆参加调研，通讯员岳宗报道。
3: 在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调度指挥中心，黄坤明通过信息综合平台先后连线惠州博罗县、惠东县、韶关曲江区、河源东源县、肇庆丰开县，通过查看实况画面、听取汇报，深入了解当地在推进产业园建设、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镇村片区组团培育以及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方面的情况。随后，黄坤明听取了省指挥办关于近期重点工作进展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的汇报。与会同志就抓好百千万工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进行交流发言。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今年以来百千万工程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成效显著，展现出蓬勃兴旺、催人奋进的良好势头，并向全省各级指挥办的

0: 志们以及所有投身百千万工程的建设者、参与者们致以诚挚慰问，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当前百千万工程实施正处在向着五年显著变化跨越迈进的关键阶段，各项工作进入深水区，任务艰巨繁重。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定信心，乘势而上，进一步强化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着眼细化实化，提质增效，继续抓好百千万工程实施，不断巩固发展好的势头，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更加聚焦推动产业发展，把促进群众增收作为重中之重，以守住守牢环保和安全底线为前提，将有意栽花与无心插柳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培育县域特色产业、重点产业，坚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更多新的增长点，不断巩固壮大县域经济根基。要着力作旺农业多种经营，切实抓好农业生产，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聚焦做足做活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文章，加强农产品精深加工和食品细加工，提速扩面推进海洋牧场建设，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民宿经济，高质量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要加力提速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优化县域基础设施布局和公共资源配置，优先导入优质教育医疗资源，突出抓好小城市试点培育和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更好集聚产业、资金、人才等要素，以点带面推动县镇村高质量发展。要充分释放改革示范撬动效应，高标准推进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环万里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等建设，深化县镇管理体制、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县域投融资体制等重点改革，支持各地立足实际，大胆探索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断为百千万工程向纵深推进注入新动能。要下更大功夫凝聚社会参与合力，健全各项帮扶协作体制机制，继续抓好双百行动实施，进一步激发企业、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参与县镇村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共建共享中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各级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及其办公室要强化工作统筹、资源统筹、力量统筹，增强指挥调度效能，加大督促指导力度，协同有关部门合力推动百千万工程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期间，黄坤明还对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指出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始终绷紧灾害防范这根弦，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高度的责任感抓紧抓实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强化监测预警预报，紧盯重点部位和重点人群，做细做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面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切实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合力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要有力有序推进台风红霞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带着感情和责任开展受灾群体救助工作，加快恢复城乡供电供水，不误农时抓好补种改种，组织群众做好生产自救，尽最大可能减少灾害损失。省领导王希、陈良贤参加调研。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广东是消费大省，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消费领域新问题新挑战不断显现，立足民生所需，顺应民生所向，解决民生所盼。省人大常委会近日出台了两部重磅法规，为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助力提振消费，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本台报道。
3: 今年三月，宋女士通过某机构举办的健康快车网上医学讲座，购买康麦银等多个产品，消费3万多元，服用后发现毫无效。

0: 效果，遂向广州市消委会投诉，要求退货。消费者宋女士，
1: 那个产品吃了就说是那个高血压啊、糖尿病啊，就非常好吃了一段时间吧，没这么效果的哦，有一部分没吃完，看看能不能跟我调节一下，能不能退。
0: 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投诉与法务部副部长蒋璐，
2: 支付的一些凭证啊，或者一些收据啊，给我们看一下，我们先核实一下这个经营者主体的一些信息，那么他有这个涉嫌虚假宣传的这么一个违法的情况，那么我们消委会也会把这个违法线索移交给相关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去处理。
0: 经调解，商家同意对剩余未食用产品予以退款，五天后宋女士收到退款。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投诉与法务部部长林雅莹，
3: 经营者刻意呢是对一些商品和服务做一些比较模糊化的表述，或者绕开平台门店，以一些专家讲座啊、免费旅游啊、或者喝早茶的形式啊，或者是私域直播这些形式去向老年消费者进行推销，导致虚假宣传的行为，这些证据难以获得和固定。
0: 近日，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经广东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其中，在全国省级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中，率先对老年消费群体作出特别保护制度安排，对相关服务规范作出专门规定，体现了对老年群体的特别关爱。广东省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广州市少年宫党委书记魏小丽。
4: 一老一小一直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两个板块的群体，那专门针对老年人，现在是新增了这个特别是线下可以7天的这种无理由退费的这样用的相应的规定啊，应该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推进。
0: 随着数字经济、平台经济、预付消费等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消费者面临的侵权形势更加复杂多样，条例直面突出问题，作出规定。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南方医科大学法律服务中心主任吕群荣，
5: 平台信息不透明，评价机制不完善，算法推荐和差异化定价让消费者看不明白。那么针对这些问题，条例从制度层面对网络评价、算法定价、个人信息保护等作出回应。
0: 此外，省人大还同步制定出台《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这是全国首部针对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的专项立法，为大湾区建设国际消费枢纽、打造全球领先的消费环境标杆筑牢制度底座。香港利丰控股高级副总裁郭大坤，
6: 足不出港澳就可以完成它的维权，打通地域法规渠道3个障碍，一站解决异地投诉找不到对口单位的难题。
0: 香港南山同乡会会长、深圳市京西里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家发，
7: 完善到跨境消费的保护机制是大湾区软实力的体现，有助于打造我们世界湾区的消费品牌。
0: 作为省人大常委会重要立法项目，为制定一条例一规定，省人大先后组织召开11轮座谈会和论证会，征求意见17次，收集到1182条意见建议。同时，在广东人大网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公众通过粤当家小程序、电子邮件等渠道提交了49条反馈意见。一条例一规定的诞生，正是广东在地方立法实践中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鲜活例证。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琼，
8: 两部法规组合配套，同步制定，同时颁布，同时实施，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立法制效。以法治方式创新举措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家战略和大力提振消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有望产生双重叠加效应。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0: 今年暑期进度条过半，广东持续扩大文旅产品供给，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七月份，广东旅游市场交易额同比增长超10%，出游人次增长超25%，稳居国内出游热门目的地前列。本台报道，
0: 2026年7月， 非猪品。

0: 台旅约数据显示，广东在线旅游市场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动能，交易额占全国比重达10%以上，稳居全国首位。这意味着在该平台每10元在线旅游消费就有1块钱花在广东。榜单背后是广东暑期文旅市场的全面开花。广州融创乐园市场营销负责人李卓林：
1: 从7月份以来开展了我们的西游潮玩节的系列活动，我们的主要的大秀从早到晚欢乐不断。
0: 暑假是举家出行汲取知识的黄金期，广东厚重的文化和工业底蕴成为文旅场景开发的新热点。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博物馆、美术馆、工厂参观等场所搜索量环比增长210%。假期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航空工业 AG600 飞机总装生产线每天都迎来大批研学团，游客们在工程师的讲解下近距离感受大国重器的硬核实力。香港游客陈宝音：
2: 走进工厂内部，实地观看大国重器的生产过程，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震撼的。这让我们不仅感受到祖国发展的伟大成就，也深刻体会到科学家们的强国梦想。
0: 为适应游客们避开高温游玩的需求，广东省博物馆每晚延长开放至9点，多个重磅展览吸引了大批亲子家庭观展，预约量提升至2.5万人次。在重友寻访甲虫世界展览，展出1000余件自然标本、仿真模型、声光电模拟，让游客身临其境。小学生：
3: 我们广东这边是一般是搞不到的，比如那些马来西亚类的。
0: 策展人肖航：
4: 保证它的科学性的角度又不失童真和趣味，进行了一个自然与人文的一个相结合。
0: 数据显示，7月份广东门票交易额同比增长8%以上，购票人次同比增长100%以上，酒店交易额同比增长45%以上，建业用户同比增长60%以上，玩乐品类保持稳健态势，实现双位数增长。随着暑期下半场开启，滨海游玩、开渔季美食、研学打卡等热潮还将持续，广东文旅消费潜力有望进一步释放。
5: 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的系列成果之一，共生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实践白皮书近日正式面向全球发布，为各国探索超大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贡献中国智慧深圳方案。本台报道。
0: 白皮书全文约2万字，共6个章节，精选19个案例，展示深圳主动破局，探索出山海连城、万物共栖、绿色转型、无界融合4条实践路径。例如，在万物共栖方面，深圳已建成20余条野生动物生境走廊，打造候鸟迁飞友好驿站，严守生态敏感区、暗夜环境。截至目前，全市记录物种6870余种，国家重点保护动植物增至208种。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孔凡昌：
6: 我们系统构建生境走廊和动物通道2个层级生物廊道保护体系，精心修复生态断点，让野生动物能安心串门自由恋爱，万千野生动植物在高密度城市中拥有了自在栖居的家园。
0: 40多年来，深圳将生态优先贯穿城市规划建设。如今，拥有1350座公园的深圳正升级为大自然中的城市，让生态福祉转化为市民可亲近、可感知、可互动的幸福体验。本次林业部长级会议期间，深港还正式签署了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安排，双方将携手打造大湾区国家植物园。此外，落户深圳的国际红树林中心已实体化运行，拥有9个成员国和12个签署国，覆盖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国际红树林中心秘书长鲍达明：
7: 把深圳的智慧生态领域的技术优势转化为国际的公共产品，破解长期以来生态数据监测不足、治理手段滞后这样的一个难题。
0: 白皮书提出，以国际红树林中心为桥梁，搭建全球生态治理平台，强化区域共治，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深圳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一级巡视员阐耀东：
8: 由各管一块走向合户一湾，从单点突破走向整体联动，共聚全球可持续发展，

0: 好未来。
1: 暑假期间，广东各地结合旅游节庆、消费商贸、体育赛事等多元化场景，密集举办各类招聘活动，更好服务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等群体实现就业，打通用工与求职双向通道。本台报道。
2: 东莞以特色主题晚聘夜市为载体，各镇街园区依托商圈人流密集区域举办小而美专场招聘会，打破日间求职时空限制，面向高校毕业生、务工人员、转岗职场人等，搭建零距离供需对接平台，以烟火气十足的夜间服务精准搭建供需对接桥梁。求职者于小姐：
3: 集中在这个夜市这里就挺好的，因为这里人流比较多。
2: 同样挑灯引财的还有汕头，当地打造商圈夜市加招聘对接加文化体验加政策服务特色就业场景，邀请69家企业参会，包括多家上市公司和专精特新企业，累计发布岗位1271个。制造业用工需求旺盛，发布岗位超700个，服务业岗位丰富，最高年薪15万元。求职者陈先生：
4: 因为我就是本地人嘛，因为父母都在这边，好吃啊，然后还有人文这一块也很亲切。
2: 广东九州云方志康科技有限公司行政专员邓泽样：
5: 招聘像是偏程序员技术方面的人才会更多一点，那么可能就是希望我们的人才更需要一些 AI 方面的一个知识。
6: 我们今晚到现在收了多少简历？
5: 投个将近20份左右了，也都是年轻人会更多。
2: 韶关抢抓暑期大学生返乡这一时间节点，举办专场招聘，设置先进材料、先进装备制造、大数据与电子信息、综合类四大专区。40余家优质企事业单位携519个高质量岗位诚意纳才，吸引了众多返乡学子参加这场家门口的人才盛会。硕士应届毕业生龚超秀：
7: 韶关这边给的优惠、给的政策的福利待遇还是比较好的。
2: 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人事经理马丽仪：
8: 匹配度还是比较高的，我们有很多那个人才引进政策，比如说当下人才、青年人才，这个是国家和韶关政府给予的，减少企业的一个用人成本。
2: 为拓宽引才渠道，汕尾创新开启体育加招聘新模式，把招聘服务搬到体育赛场外围，将人才服务延伸至群众休闲观赛场景，打造观赛加求职全新场景，实现体育聚人气、赛事引人才的融合效应。汕尾市民：
9: 举办这个足球赛事也能是汇聚很多年轻人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找工作非常方便。
2: 汕尾市人才和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主任岳崇新：
10: 本次活动啊，我们组织了这个30多家优质企业，提供了将近1800多个岗位，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岗位有180多个，月薪高达10000元到15000。
11: 营商观察。
12: 办一笔贷款，除了利息，到底还要花哪些钱？过去，不少企业直到放款都未必说得清楚。但从去年开始，广东推行贷款明白纸，改变过去算不清到如今的一眼清，让企业能够把精力从算账上收回来，踏踏实实投入到生产经营中去。本台报道。
2: 广州易电邦科智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省级专精特新企业，专注于生产研发新能源充电平台，业务已经覆盖了全国多个城市，业务跑得快，资金压力也跟得紧。不久前，公司向银行申请了一笔1000万元的贷款，用于扩大经营。负责人林晓东没想到，这次体验和以前不太一样。广州易电邦科智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晓东：
13: 银行这边有提供这个贷款明白纸给我来这个签署，让整个的一个过程有了比较充分的透明度。这次的一些贷款的这个流程操作也确实是没有任何额外费用发生。
2: 林晓东口中的贷款明白纸，正是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大力推广的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清单。过去企业谈贷款习惯盯着利率，但利率其实只是成本的一部分，担保费、评估费、抵押登记费等开支散落在不同环节，企业往往是还款时才真正算总账。明白纸做的事就是把这些分散的费用整合到一张纸上，一项项确认清楚。广州银行总行营业部网点行长王斌：
14: 把所有涉及企业承担的成

0: 逐项列出，标注清楚收费主体、支付方式、支付周期，然后统一折算成一个年化的综合成本，双方呢确认无误后签字盖章确定，再进行签约放款环节。
1: 明白纸除了晒成本，还有换来源。银行在填写清单时，主动帮企业寻找政府贴息、科技信贷资金池等更便宜的政策性方案，或者直接承担小微企业的评估费、抵押登记费，从源头把成本降下来。截至目前，明试工作已覆盖全省所有中资银行机构，累计为广东不含深圳超过120,000户经营主体，明试了14.5万笔贷款的完整成本，涉及金额7221亿元。2026年6月，广东不含深圳明试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为3.58%，同比下降22个基点。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张双长：
2: 将持续深化明试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工作，健全长效工作机制，扩大工作范围，优化辖内营商环境，让更多的经营主体享受到这项政策的红利。
3: 本台消息，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组委会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9号在茂名开幕。目前各项筹办已进入收官冲刺、闭环运行阶段。本届省运会开闭幕式将首次以 4K 超高清标准直播，市民群众可在广东卫视、广东体育频道等省级电视平台观看直播。
4: 本台消息，第3届海峡两岸广州青少年体育嘉年华暨2026穗台港澳青少年轮滑冰球交流赛昨天在广州启动。活动以两岸同心、青春共鸣为主题，采取1+11+N和体育竞技加参访交流的方式，覆盖轮滑、冰球、足球等20多个项目，为两岸青少年互学互鉴、携手发展搭建新平台。
3: 本台消息，近日广州市医疗保障局发布致全市定点零售药店提醒函，函件公告各定点零售药店日常购药必须严格核对参保人与医保信息，确保完全相符。针对代购药品的情形，必须同步核验代购人、购药人的身份证件，完整留存核验记录。规范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仅允许现场实时亮码核验支付，严禁使用截屏、视频展码等方式结算，坚决杜绝冒名购药、违规刷卡等行为。
4: 本台消息，超强台风白海豚持续发展并趋向我国，预计未来将给我国东部带去风雨，对广东的影响或许不会很大。未来几天，季风将继续发力，给广东带来频繁降雨，主要影响粤西和珠三角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气温也会逐渐升高。
3: 新闻浏览：2026年1到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5,047亿元，增长17.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服务贸易逆差7,703.5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14.2亿元。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
4: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正式发布，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该标准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风险，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对于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还应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功能。
3: 昨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事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到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
4: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0: 景。办法提出，微短剧播出单位应当定期审核、评估、验证算法机制机理、模型、数据和应用结果等，优先推荐优质微短剧，不得使用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等的算法模型。
1: 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到7月，厄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八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赵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赵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农历6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市重点企业遍访工作会议召开，始终坚持企业第一理念，以实打实的服务全力稳企业、稳经济；张爱军到端州调研城市更新与文旅融合，山水为基，文化铸魂，走好城市内涵式发展之路；肇庆解锁算力外贸新业态，肇庆制造云上出海，服务全球近亿用户。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文企大走访，一线解难题。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3日，全市重点企业遍访工作会议召开，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对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工作进行深化动员部署，进一步释放产业强势、企业第一的强烈信号，以实打实的遍访服务稳企业经营、稳经济增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企业是产业发展的细胞，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开展重点企业遍访工作是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的必然要求，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地落实各项惠企政策的客观需要，也是对标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持续转做丰优服务、创一流、求实效的具体行动。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认识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切实增强抓好企业遍访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用地方服务指数赢取企业发展指数，促进经济发展稳中向好。会议强调，要坚持企业第一理念，发挥市领导示范带头作用，全员下沉直奔现场，统筹开展工农商旅企业、大中小企业、新老企业等走访服务，面对面详细了解项目建设、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认真倾听记录企业诉求，把企业问题清第一时间回应，对企业的困难第一时间解决。要坚持肇庆服务天天进步，第一时间回应，对企业的困难第一时间解决。要坚持肇庆服务天天进步，全力帮助企业抢抓政策、降本增效、开拓市场、增资扩产，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企业用地、用工、用能等难点堵点问题，打通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要坚持全局思维，在遍访企业工作中解决好企业个性化需求，同时紧盯产业发展短板，统筹谋划好产业链培育、产业集群壮大等工作，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能级。要坚持全市一盘棋，各县市区要扛起属地责任，各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强化是要解决导向，建立

0: 全链条闭环工作体系，推动遍访服务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营造人人关心企业、行行助力企业的浓厚氛围，让广大企业切实感受到肇庆服务的诚意和温暖。会上，市政府办公室就遍访企业工作情况及有关工作方案做了汇报说明，与会人员进行了交流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就扎实推进历史文化保护与开发、城市更新与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进行专题调研。近年来，端州大力推进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促进文商旅深度融合，持续讲好端城故事。张爱军首先来到崇禧塔，实地考察文物保护工作，听取周边城市更新规划设计情况介绍。随后到圆盔塔城市客厅，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并走访部分进驻客厅的文艺家协会。张爱军强调，要立足厚重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人文资源，以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为抓手，坚定走好城市内涵式发展之路，着力建设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要以绣花功夫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尊重城市发展规律，进一步做好活化利用文章，推动一江两岸三峡四塔联动开发，推进端州高腰西江画廊建设，努力在百千万工程中打造更多有特色可持续发展的乡村美学工坊、镇村精品运营项目。要传承好城市历史文脉，因地制宜打造一批有美感、年轻态、沉浸式的新型文化体验空间，推动广府文化、端砚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老百姓创作更多文艺精品，让城市更富文艺范。位于七星岩景区内的星湖建设治理展览馆已于近日开放，该馆通过实景展板、实物陈列、多媒体影音等多元展示形式，系统呈现星湖从治水星湖到生态发展的历史脉络。张爱军走进馆内考察，认真听取讲解，深入了解星湖建设治理7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和工作成果。张爱军说，星湖建设治理70多年峥嵘岁月，是一部万众一心、披荆斩棘的奋斗史，我们要倍加珍惜这份宝贵精神财富，进一步挖掘和展示蕴含其中的科学理念、实践经验与价值内涵，将之转化为全市人民砥砺奋进、再起新城的不竭动力。要全面巩固肇庆中心城区珊瑚城江的独特格局，总结推广星湖从历涝之地到万亩碧湖的美丽蝶变之道，坚持以水定城、湖城共建的城市发展理念，将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来系统谋划建设，不断提升城市建设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慧化水平，努力建设更加宜居宜业宜游的大美肇庆。市领导刘海滨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肇庆依托本土扎实的制造业根基，主动布局数字服务出海新赛道，位于鼎湖区的广东省宏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率先实现突破。2025年跨境数字服务收入突破2000万美元，实现产品加服务协同出海升级，为我市外贸发展注入新的数字动能。作为深耕智能安防领域25年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宏视智能旗下搭载 V380 相关方案的设备全球累计激活量已突破1亿台，产品和服务覆盖全球193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公司持续推进大模型能力与智能视觉产品的场景化融合，并已在部分产品和服务中落地相关功能，逐步形成硬件出海加服务出海协同发展的业务模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2: 宏视智能过去的外贸更多是一箱箱的摄像头运往海外，但现在还多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数字化服务。打个比方，远在巴西的客户对着家里的智能摄像头说一句，帮我看看院子里有没有人，

0: 这句语音指令就可以瞬间转化成一串 AI 词源，通过互联网传送到公司的服务器完成分析，再将结果秒级回传。用户购买的这种 AI 算力服务就是我们所说的数字服务贸易。
1: 广东省宏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少能：
2: 宏视智能的外贸出口已经不是单一的硬件出口，依托着我们7000余台全球部署的服务器集群、6500万在线接入设备以及超过1亿的全球 APP 注册用户，企业构建起来了完整的 AIoT 云平台基础设施，形成了以 AI 大模型服务、云存储服务、物联网连接服务、APP 广告服务为核心的4大跨境数字服务板块。2025年，跨境数字服务年收入已经突破了2000万美元。
1: 据统计，仅2025年5到6月，企业面向海外业务的大模型月均词源消耗量就接近1900亿次，相当于每月向全球用户交付海量 AI 算力服务。这种通过网络持续跨境交付的数字化服务，正成为数字服务贸易的新场景。
2: 在海外市场拓展中，我们采取自有品牌渠道与第三方跨境电商平台相结合的方式，持续完善 Tmall、Shopee、亚马逊等平台布局，部分产品曾经进入相关海外平台安防细分类目的热销榜前列。针对部分海外地区网络覆盖不足、电力供应稳定性不高、布线不方便等应用场景，我们开发了4G 太阳能云平台智能摄像机，形成了市场反馈、产品迭代、全球销售的闭环，让硬件成为了数字服务触达用户的重要入口。
1: 从卖一台摄像机赚一次钱，到依托持续的云服务 AI 服务获得长期稳定收入，宏视智能的转型正是肇庆培育外贸新动能的生动缩影。近年来，肇庆持续发挥制造业基础优势，推动企业以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提升国际竞争力，让肇庆制造与数字服务共同走向全球，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拓展新的增长空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夏季气温持续攀升，溺水风险进入易发高发期，为了让防溺水知识更加深入人心，肇庆高新区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通过派发宣传单张、悬挂宣传条幅、入户走访等多种形式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普及野泳的溺水风险和科学有效的预防措施，将防溺水工作宣传到位。居民卢先生：
3: 平时呢，居委嗰啲同事啊，都有落到村或者去到落到啲居民嘅屋企啊，都叫我哋咧天热嘅时候唔好话随便落去游水啊、鱼塘或者北江河啊，唔能够随便去，并且咧亦教育嗰啲细路仔咧都唔好随便去水边玩。
1: 肇庆高新区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吴嘉欣：
4: 我们在走访入户的过程中，会跟居民讲解一些防溺水警示案例与安全知识，同时针对辖区内重点水域隐患点，我们也会加强日常巡查，落实重点人群、重点水域、重点时段的网格化管理，坚决制止青少年擅自下水游泳、嬉戏等危险行为。
1: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如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有人在水域附近钓鱼、玩耍逗留，工作人员便会第一时间进行安全提醒，劝导群众远离危险水域，全力筑牢夏日安全防线。
4: 下一步，我们将会继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持续深入开展防溺水宣传工作，力求做到全方位、无死角，让每一位居民都深刻认识到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广东发布公共文化服务、哲学社会科学、

0: 国际传播领域3个500，其中肇庆10个项目入选。据悉，3个500分别为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500个案例，主体获得第11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500项研究成果，以及广东国际传播500个年度案例。肇庆市包括高腰区文化馆、探索一模式、实施4计划、打开群众文艺创作困局案例等7个案例，主体入选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500个案例，主体第2个500方面，肇庆学院江源所著的调研报告，关于推进广东省民营企业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调查研究报告，获得第11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等奖。此外，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短视频焕新之湖、肇庆星湖建设治理70周年，展现肇庆生态治理成效项目成功入选第3个500的市市有传播类别。肇庆邀请英国博主走进肇庆，讲述乡村新蝶变项目入选处处展形象类别。3日，广东如真菌业有限公司智慧食用菌工厂项目在怀集产业园区动工，该项目将以菌种研发为核心，全力打造华南珍稀菌菇标杆品牌，有效补齐大湾区食用菌产业缺口。该项目分2期建设，全面建成后可日产菌包20万袋，预计年产值达1.3亿元。近日，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自行车公路比赛女子 C5 级10公里个人计时赛举行，肇庆运动员梁婉珊以16分36秒478的优异成绩强势夺冠，为肇庆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这是肇庆队在本次省残运会公路自行车项目上收获的第2枚金牌。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自然资源部消息，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75亿元。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3日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宁夏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梁石酒残留物，并揭示其具体酿造原料与工艺。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熊本县菊池市3日分别记录到40.3摄氏度和40.2摄氏度的气温，这是该县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熊本县此前遭遇7.1级地震，当前仍面临大范围停水，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避难。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2026暑假红领巾公益学堂暖心开营，鼎湖法院开展企业回访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由团区委、区少工委、坑口街道团工委、迪村社区居委会及迪村文化服务站联合主办的共青团

0: 本次公益课堂的课程设置紧扣青少年身心健康与全面成长，涵盖德育法治、防溺水反诈、科学实验等多元化内容，各类特色课程轮番开展，有序落地，既强化安全自护意识，又激发探索兴趣与创造力，全方位丰富青少年暑期体验。学生陆子琪，
1: 他的课程很有趣，可以交到很多不一样的朋友，学到了一些感恩的方法，还有英语的单词，还有传统文化。
0: 迪村社区工作人员罗明鑫，
2: 这次公益班是我们社区党建引领下结合百千万工程开展的一项公益民生服务嘛，主要的服务对象呢就是我们迪村社区的家庭还有新就业群体，像快递员啊、外卖骑手啊这些家庭。然后目的呢就是一个帮助这些家长解决暑期带娃的难题，让他们安心的工作。
0: 据了解，鼎湖区共青团伙伴计划暑期公益托管服务自7月11日启动以来，全区累计开设9期托管班，覆盖9个社区站点，惠及259个家庭，服务青少年315人次，将爱心托管直接开进坑口迪村、永安镇多个乡村、广利街道文化站等基层一线，引导广大青年扎根县镇村一线，投身高质量发展实践，将暖心惠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为持续深化照访户企专题法治交流会成效，做实做细企业诉求闭环管理，跟进企业法律难题解决情况，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近日鼎湖法院民事审判团队走进企业开展回访。回访过程中，鼎湖区法院法官们实地查看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细致询问企业近期订单履约、用工管理、账款回收等经营现状，详细了解相关法律纠纷是否妥善化解，企业风险防控举措是否落地见效。针对部分企业反馈的合同归档不全、员工离职流程不规范等遗留隐患，法官们已现场同步给出流程优化实操建议。企业代表纷纷表示，法院主动上门回访，让企业真切感受到司法服务的持续性。此次回访既解决了前期悬而未决的法律顾虑，又针对当下经营新难题送上专业法律良方，有效补齐了企业经营法律短板，进一步坚定了企业依法经营、稳步发展的信心。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听见美好，温暖同路。7月30日起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换新起航，老朋友新版面，诚邀你继续聆听 FM92.9， 秉承初心。真诚相伴。
4: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无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